0: 海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5: 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通车，汽笛声响彻昆仑山下。
6: 2023年7月1日，复兴号动车组驶入青藏铁路西格段，西宁至格尔木运行时间缩短至约5.5小时。
5: 列车更新，站房重建，车票更迭。7月2号，天路20载格尔木新蝶变全媒体调研行走进格尔木站，探索20年跨越发展的厚重历程。
6: 如今走进格尔木站，候车大厅宽敞而明亮。站房设计以千山之宗万水之源为理念，外观起伏错落，宛如昆仑山脉的雄浑脊梁。室内几何造型的吊顶与大幅的高原风光壁画相映成趣，车站内外焕然一新。
5: 20年里，3座站房见证蝶变。2016年，青藏铁路格尔木段开通已经满10年，车站仍然是1984年投用的老站房。随着客流量持续攀升，老旧的设施日渐不堪重负。2017年，运行了33年的老站房正式拆除改造，过渡站房临时启用。2020年的6月30号，全新的格尔木站拔地而起，新站房总建筑面积14974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2000多名旅客候车。
6: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车务段客运车间主任齐生莲感慨地说道，2005年我走上客运岗位，20年来亲眼见证了青藏铁路的飞速发展，列车提速了，出行效率更高了，设施设备也更好了。候车室的人工智能通道变成了实名制的验证闸机，纸质车票成为了历史，旅客只需要刷身份证，经过人脸识别，几秒便能快速通过。
5: 车站变大了，更便捷了，但是火车站里的那份为旅客服务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6: 候车室有一位旅客头晕，需要氧气瓶。客运值班员发现旅客突发情况，迅速拿来氧气瓶，为旅客缓解缺氧的症状。在格尔木站，这样的暖心场景经常发生。齐生莲介绍，格尔木站地理位置特殊，海拔2829米，为保障旅客的健康，这里免费为旅客提供红景天口服液、氧气瓶等。
5: 近年来，车站还创建了昆仑驿站品牌，为旅客暖心服务。比如车站内的吸氧区与格尔木市医院建立了应急响应，提供随车医生等服务。
6: 1985年，格尔木站发送旅客28.2万人，客票收入285.7万元。2025年，发送旅客137.27万人，客票收入达到22,282.87.37万元。
5: 齐生莲说，列车方向从仅至兰州，到现在开通了北京、重庆、成都等方向的多个方向线路。不仅如此，旅客的结构也悄然改变，早年以通勤职工、务工人员为主，如今旅游客流大幅上升。
6: 常年搭乘列车通勤的李先生由衷地感慨道，交通日新月异，如今动车宽敞平稳，速度非常的快，出行也很便利。
5: 数据显示， 格尔木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达到 602.91 万人次，由过往过境中转地串联起了查尔汗盐湖、可可西里、昆仑山脉等景点，完成了从高原驿站到目的地城市的跨越。
6: 格尔木还将铁路枢纽建设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捆绑，依托区域性铁路枢纽建设，格尔木全面激活通道经济，建成全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钾肥铁路运量占比达到90%。格尔木国际陆港建设稳步推进，现代物流商贸借势南下西出格局，特色产品远销欧亚。格尔木走出了一条高原地区通道产业带，发展惠民生的特色发展路径。
5: 随着铁路网的持续加密和升级，格尔木正式加速融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版图。未来，这里将进一步深化交通加产业融合模式，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让枢纽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6: 同时，通过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与基础设施，提升游客体验，打造更具吸引力的高原旅游品牌。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夯实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更为高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格尔木样板，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荣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6: 聚四面民生，
7: 汇八方民情，
6: 民生好新闻
7: 尽在民生在线。
8: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9: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8: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总结近青一年来的工作成效，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在海北州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审定活动方案，提出工作要求。活动以争做原青生命树为主题，90多名原青干部人才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通过参观红色旧址、主题演讲、读书班等形式，重温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为扎实推进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6月27号组织原青干部人才到省纪委监委留置中心开展警示教育，进一步强化党性观念和廉洁底线，以过硬思想作风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展现良好形象。
9: 6月30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生态牧场2026青海门源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门源旅游黄金季正式开启。
8: 活动现场，本土歌曲串烧、民族舞蹈、器乐合奏、趣味魔术轮番登场，高亢的民歌、动感的乐队演唱、独特的花儿以及华热藏族服饰歌舞，充分展现了门源的地域风情和民族文化。整场演出紧扣地方特色，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精彩的节目赢得了现场的阵阵喝彩。
9: 自2000年举办首届油菜花节以来，门源县已经连续举办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持续擦亮全球十大绝美花海金字招牌，连续5年获评中国最美县域。2026年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创新打造红山1314观景台等。推出花海骑行、赛马大会、非遗展演等沉浸式的文旅活动，承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等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实现夏季赏花、冬季玩雪、四季旅游全覆盖。2025年盛花期，门源县接待游客达到119.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5.7亿元。
8: 7月3号，从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发布的一组数据中了解到， 在对第24届环青赛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的调查中发现，对比其他同类赛事后，88.13% 的现场观众和86.81%的媒体观众更喜欢观看环青赛。可以看出，历经24年的沉淀和积累，环青赛已经具备了显著的品牌竞争力。
9: 第24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评估报告显示，在第24届环青赛全部举办城市中，举办地居民对环青赛的认知总人数达316.87万人，平均认知度为94.79%，创造了1492.95万元的赛事品牌认知价值。特别是在钢长线作为新增设的赛道，凭借着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充分彰显了环青赛独特的赛事魅力与影响力。各地举办地的支持率呢也非常高，居民高支持度的背后说明举办地居民对环青赛赛事的认知度较高，认可其带动的经济活力、文化传播、城市形象以及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效果。
8: 7月2号，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送清凉活动，这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的影响。
9: 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以送清凉物资、送政策宣传、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送清凉活动，切实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传递到职工心坎上，为奋战在高温下的一线职工筑起清凉屏障。
8: 启动活动现场发放了送清凉慰问物品，并向在高温下坚守岗位辛勤劳动的广大职工致以诚挚的问候，叮嘱他们劳逸结合、科学防暑，在安全前提下开展工作。同时，省总工会向全省相关用人单位发放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呼吁相关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高温作业防护和安全救治措施，全力保障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舒心度夏。
9: 7月3号傍晚，西宁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西餐厅灯火温润，香气四溢。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首场重磅活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温情开席。来自澳门葡语国家驻华机构、中外企业、演艺界的嘉宾围坐一堂，在一碗一味、一菜一肉之间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风味之约，拉开为期4天的青澳携手连通葡语世界交流盛会的序幕。
8: 作为这次文化周的开篇重头戏，青海家宴品鉴会以美食为情感纽带，精心搭配适配国际宾客的特色菜品，凉拌鹿角菜、沙葱炒鸡蛋、青海三烧、炕锅羊排、炕锅土豆、青海拉面轮番上桌，每道菜品都配有英语对照译文，让远道而来的海外宾客无障碍沉浸式的感受高原饮食文化，让轻松融洽的用餐氛围拉近青海、澳门和葡语国家的距离，为后续产业洽谈、文化展演、投融资对接筑牢民心相通的基础。

7月2号，西宁市传来乡村振兴产销对接的好消息。在西宁市商务局精准对接全程护航、黄中区发改局主动协同紧密配合下，黄中区青海阿木陵商贸有限公司正式入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数智供应链服务平台乡村振兴专区，为西宁高原农畜产品

0: 成了一条全新的线上销售渠道，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 为彻底打通本土特色农产品的万乡堵点，西宁市商务局紧扣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建设职责，主动扛起政企产销搭桥人重责，持续深挖优质线上平台资源，精准摸排，培育本土成熟电商经营主体。黄中区发改局同步立足产业服务职能，全面梳理辖区涉农经营主体资源，全程协助做好企业信息摸排、政策衔接落地、保障等工作。
0: 为保障失信主体第一时间了解信用修复政策，引导经营主体及时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信用影响，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西宁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同西宁市司法局先行先试，制定失信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参考模板，在全省率先推行失信信息两书同达工作机制，以服务前置破解企业信用修复难题。
1: 该机制明确，全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在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列入严重失信主题名单决定时，同步送达失信信息修复信用告知书。该机制旨在兼顾执法刚性与服务温度，前移信用修复服务关口，主动向经营主体一次性告知失信信息公示期限、信用修复申请条件、办理渠道及时限等关键信息，有效解决企业不知情不会办难题，切实降低经营主体信用修复办事成本。
0: 7月3号，刚刚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载誉而归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孙万红受邀为西宁市退役军人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初心使命》专题党课。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的党员干部近百人现场聆听学习。
1: 戎装可以脱下，军魂永不褪色，岗位可以转变，忠诚从未改变。授课现场，孙万红立足自身从军守边、深耕基层党建、参与应急抢险、暖心服务老兵的亲身经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有温度、接地气的实践故事。
0: 最近，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出台高端人才和高校毕业生引进培养奖励若干措施，靶向推出系列惠才奖补政策，用精准政策激活人才创新创业动能，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 近年来，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立足园区产业发展需求，不断深化人才服务保障，探索人才隐喻创新实践。本次出台的措施重点面向高层次人才和高校应届毕业生两大群体，聚焦人才安居与发展关键需求，推出奖补政策支持，对服务园区的各类人才在租房、购房等方面给予补助，为成功入选省市人才项目的高端人才予以一定的配套奖励，既助力高层次人才扎根园区、潜心干事，又全力扶持高校应届毕业生在园区稳岗就业、安心成长，以暖心惠才的举措引导人才留在园区服务产业。
0: 7月2号上午，由深圳东站开往西宁站的快1312次列车正在停靠在麻城站，一名5岁男童不慎掉入列车和站台的缝隙，正在站台巡视的乘警程文杰迅速联合周边热心旅客，仅用20秒就救起了这个男童。
1: 据了解，在当天的9时10分，由深圳东站开往西宁站的快1312次列车正停靠在麻城站，一名5岁的男童在站台行走时不慎掉入到了站台的缝隙，男童的哭声引起了周围乘客的注意，大家纷纷呼救。此时正在站台巡逻的西宁铁路公安处乘警程文杰听到呼救声后，3步并2步火速赶到现场，男童卡在缝隙当中，情绪激动，哭声不止。程文杰迅速地跪地查看情况，经过短暂的观察，他一边安慰男童，一边和周边的热心旅客用双手稳稳地将男童从缝隙中慢慢拉出。 整个过程仅用了20秒。历经红十字救助员的初步检查，男童仅受到了一些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0: 铁路警方温馨提示，站台和列车之间的缝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安全出行尤为重要，家长务必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避免发生意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青海省交通运输厅隆重开展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即初心筑天路，丹心送党恩，职工风采展演活动。
0: 表彰会上，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对交通运输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此次两优一先表彰是交通运输厅聚力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交通运输厅深入推进四强党支部建设的集中检视，旨在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弘扬正气，对标争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 当天，初心筑天路，丹心送党恩，职工风采展演精彩上演。整场演出由干部职工自编自导自演，他们用歌声唱出对党的深情，用舞姿舞出交通人的豪迈，用诗朗诵诉说着雪域天路的坚守，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生动演绎青海交通人扎根高原、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0: 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这次暑运的周期是62天，将持续到8月31号。作为青藏铁路重要的交通枢纽，西宁站今年暑运预计发送旅客320万人，同比增加4.5万人，增幅是1.4%，日均发送5.16万人，客流总量再创新高。
1: 今年客流总是呈现明显的双峰特征，6月末至7月15号返乡学生、进藏及跨省旅游客流集中叠加，形成首轮的出行高峰。8月中旬至9月初，旅游返程和高校的新生返校等客流呢集中出行，迎来第二轮的客流高峰。面对叠加的客流压力，车站精准调整运力，启用暑运临时列车运行图，增开动403零、快4193等热门的临客，加密西宁往返拉萨、格尔木、门源的动车与普速班次，稳定开行前往西安北和乌鲁木齐的常态化动车组。暑运当天，西宁往返北京的动102、动101复兴号长边组动机正式投入到了运营，列车破备独立的卧铺隔帘、多接口的充电设备，实现西发招致，极大改善长途出行体验。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5: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5: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8: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9: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0: 初夏时节，黄中区西纳川云谷川的腹地，连片的日光温室大棚错落排布，连绵铺展，在高原田野上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现代农业图景。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黄中区聚力打造两川白色经济带，持续扩容提质涉事农业规模，让标准化果蔬大棚成为稳就业、促增收、强产业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1: 走进蓝龙口镇千溪村文玉种养殖合作社，崭新的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合作社负责人马希正和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技术员细致查看辣椒挂果和生长情况。
0: 黄中区文玉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马希介绍，以前也种辣椒，但是老大棚低矮狭窄，采光条件差，还不方便机械化操作，辣椒的产量一直上不去。今年新建了大棚，棚体层高充足，采光通透，机械作业方便，辣椒长势喜人。合作社现在有标准化大棚70栋，预计6月迎来集中上市，单棚的辣椒产量可达8000至9000斤，算下来一亩的大棚产量能达到20000多斤。
1: 西纳川云谷川片区涵盖多巴、蓝龙口、李家山等重点的乡镇，水土肥沃，灌溉便利，交通便捷，是黄中区涉事农业发展的核心聚集区，也是全区白色经济带的核心承载地。目前两川区域温室大棚总量达到9021栋，占全区大棚总量的 85.58%，已培育形成3个1000亩级设施蔬菜种植基地，30个100亩连片种植基地，产业聚集规模持续扩大，集群发展优势愈发突出。
0: 深耕设施农业多年，黄中区新旧种植基地互补发展，同质提升。蓝龙口镇班仲营、多巴玉拉等老牌设施蔬菜基地，经过长期发展积累，种植技术成熟，管理模式规范，主打各类优质时令蔬菜，凭借稳定产能、优良品质，持续站稳了周边的市场，老牌基地持续释放发展活力。
1: 与此同时，千溪村、桥溪村等新建大棚全面提档升级，采用现代化的标准棚体，配套完善水肥一体化等智能设施，种植条件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为全区设施农业迭代发展注入新鲜动能。
0: 蓝龙口镇桥溪村种植户李永庆切身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升级带来的变化。他说，新大棚采光好，空间足，水肥一体化设备省时省力，标准高效，种地也更省心，效益更可观，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1: 产业提质增效，技术保驾护航。针对新旧基地差异化的发展特点，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种苗优选、科学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护等专业技术指导，持续优化果蔬种植品类与产业结构。
0: 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李玉成说，黄中紧扣两川白色经济带建设目标，分类推进老旧基地的提质改造，新建基地的培优增效，通过盘活老旧大棚闲置产能，挖掘新建设施增产潜力，全方位提升当地蔬菜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以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动辖区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1: 如今连片标准化温室大棚也成为黄中乡村振兴的特色名片。黄中区持续深耕两川设施农业板块，不断夯实现代农业发展根基，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活力，让一座座果蔬大棚真正成为群众的增收棚、幸福棚，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互助县。 最近沿着互助县哈拉直沟乡的河谷向北，途经延昌村，公路旁曾经的撂荒地变成了一片富有生机的有机生菜田。
1: 有机蔬菜可不一般，种植土壤灌溉水源必须达标，只用有机肥，全程不打化学农药，田间杜绝塑料袋、烟头和农药瓶等垃圾，无白色污染，经过权威的机构检验合格认证，不存在农药残留，食用安全健康，才能被认定为有机蔬菜。
0: 过去村里不少地块长期没人打理，杂草丛生，成了撂荒地。为了盘活闲置土地，延昌村两委牵头逐户摸排，做好土地流转，统一连片收归村集体管理。
1: 在大家的努力下，这片撂荒地没有了荒草、乱石垃圾，干部们积极平整土地、改良土壤，连年深耕还田，慢慢降解土里的残留的有害物质，提升土地的肥力。
0: 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延昌村两委想让这片土地升级，变成有机田。
1: 可是有机认证的程序复杂，要土壤取样进行专业的检测，指标要合格才能发放证书，每年还要土壤复检，单靠村集体的力量很难。
0: 于是延昌村两委采取了四邻联动工作法，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农田统种、农民共富机制，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农业企业加农户三方联动发展模式，把全村的力量都整合起来。
1: 终于，这片土地被统一规划打造为标准化有机生菜种植基地，实现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经营。目前，村里连片认证的有机土地面积为41公顷，警察连坐，一年可收获3次。
0: 村里还携手专业农业企业，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标准、统一管护、统一采收、统一

0: 还带动附近群众就近务工，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集体增收、农民致富、产业提质的多重共赢。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8: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9: 1959年4月28号到厂来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宅。
10: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就美方最近提交报告做出所谓中国非法捕捞等认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三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技术援助主题双年度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代表65国做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发挥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建设的潜力，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
0: 共同发言指出，人人享有无障碍对于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充分平等切实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1: 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印尼、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泰国、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0: 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三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国家间开展合作应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对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风险与机遇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确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0: 报告指出，快速提升的能力与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之间的差距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要充分实现人工智能的效益，同时尽量降低风险，就需要良好的治理。政策制定者通常需要科学证据来实现有效管理，但等到证据确凿时再采取行动，或许为时已晚。因为证据的积累滞后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这份报告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策提供了一个共享的证据基础。
1: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但分析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敲打欧洲盟友，要求后者增加防务开支，并点名批评西班牙表现不好。
0: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据加拿大媒体一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这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的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
1: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重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大部分地区还面临着强雷暴天气以及引发的次生灾害。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到暴雨袭击，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与一号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
0: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于当地时间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获得50.135%的有效选票，当选秘鲁新一届总统。当选总统将于本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5年。
1: 藤森庆子1975年5月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1994年，其父执政期间，她接替母亲担任秘鲁第一夫人，开始进入到公众的视野。2006年当选国院议员、国会议员。2010年组建并领导藤森主义政党，后更名为人民力量党。藤森庆子先后参加2011年、2016年、2021年和2026年的总统选举，并于第四次参选时当选总统。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一年多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我们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1: 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的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的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的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卢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
0: 阿根廷政府2号宣布撤销内政部，将其职能转移到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阿根廷政府2号深夜在一份法令中宣布，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将正式接管协调与各省的关系、处理跨辖区事务等此前由内政部承担的职责，并且在联邦层面管理旅游、环境、体育、科学技术等事务。
1: 此外，该法令还设置2个内阁副部长职务，协助内阁首席部长。6月28号，阿根廷总统米兰任命内阁部长圣迪利为内阁首席部长，接替因贪腐丑闻宣布辞职的努曼埃尔。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真正的成熟不是把自己逼成无所不能，而是学会欣赏自己的努力，也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内心便会多一份的轻松与坦然。人生很长，不必着急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按照自己的节奏认真生活，就是属于自己的答案。新的一天，祝愿大家早安。
0: 各位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一定要终身在我俩，一定换到情人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

0: 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

九八九心里有约，如约而至，我是月明。今天呢，其实看到一个热搜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农村女孩考了699分，她已经呢接到了清华的录取的电话沟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那有朋友说呢，这个孩子寒门出学子，确实呢学习特别好，但是呢也有比较叛逆的评论，说呢，你确实不错，但是凭什么教我？因为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问他说能不能给喜欢刷手机的孩子们给一个建议，他就说呢，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平时不用手机，在高考结束之前我是没有手机的啊。那么，他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评论区里边有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说，哎，这孩子说的确实很好，值得我们家孩子去学习。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这孩子说的挺好的，但是你凭什么啊能够教我呢？就是这种反情绪的声音。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啊，其实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呢，还是会有点焦虑的啊。为什么焦虑呢？因为神兽回家了，神兽回家了，怎么安排神兽的生活？大多数家长呢，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去玩一下。但是呢，只是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够不够呢？只是让孩子去见见世面的话，行不行呢？旅行回来，家长没有假期了，孩子还有假期，孩子该去做什么呢？那么今天呢 ，FM 989心里有约，我们将聚焦剩下悠长的假期，包括呢未来都会有的春秋假等等等等，它可能会是青少年暂时脱离学校高压修复。一个学期心理疲惫，拉近亲情的黄金缓冲期，无数的家庭可能会把这个假期变成了持续的争吵、冷战、情绪对抗的拉锯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针对这个话题，把亲子矛盾、情绪崩溃、厌学躺平、沉迷手机、开学恐惧、青春期叛逆这些问题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啊。假期青少年心理问题就诊率呢，其实是很高的，高出平时在学期里边的72%。倒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啊，孩子们呢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是家长也在利用这个时期呢去帮孩子去调节这个心理问题。很多家长的误区呢是教育误区，说假期必须高强度的补习，严格管控作息，全面禁止游戏，时刻紧盯学习，稍有松懈孩子就废了。面对孩子闹情绪，闭门独处，沉默迷茫，直接贴上了懒惰、不懂事、没规律、玻璃心啊、叛逆，哎，等等等等等。导致呢这个亲子关系呢还反而更为紧张了。那到底怎么才能够让孩子的假期过得没有那么累，还没有那么颓呢？那怎么让我们这些家长的这个心思啊不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一到假期啊，这个神兽回家之后呢自己也过得很难心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可能啊，此时此刻心中的形态呢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孩子马上要放假了。其实前两天呢我遇到了，包括今天我遇到了很多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外地的朋友说，哎，青海这个放假是比较晚的，确实是因为呢咱们外地的朋友呢放假都比较早，孩子们呢一般呢是在什么时候放假呢？孩子们一般啊，他们是会在7月1号之前放假，但是我们青海的孩子呢，因为我们的天气没有那么热，所以呢，孩子们基本是在7月10号左右放假啊。今年呢，应该大概率呢是在7月10号放假。那马上就要放假了，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怎么利用这个假期去加强亲子关系？怎么让孩子

0: 让他学习，是让他有规律的生活呢，还是让他适时的躺平？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分析呢，初中啊，中考生啊，考完了，那么他们马上要上高中了，他们要不要会有一些新的安排？那么高中毕业了啊，这个高中生他们马上要上大学，他们是否需要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呢？啊，我相信呢，很多问题呢都是家长急需啊要了解的答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一啊去分析。那么我们也是选用了国内比较顶级的心理专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的是常军老师啊，看看他的这个心理疏导。他呢是咱们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硕士国家心理辅导师啊，常军老师。
1: 一个忠告，孩子在放假的这十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你的孩子现在进入到放假生活了吧？放假有两个不要做。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人的这个幸福感啊，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个呢，就是跟吃什么东西有关；第二个就是跟睡觉有关。睡觉幸福感饱满的一个体现。所以呢，换到孩子身上，首先一定不要去干扰孩子的睡觉，就是你不要觉得他睡点懒觉有多么可怕，因为他没有幸福感，他就没有驱动力。特别是孩子在放假的前面的这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愿意十二点睡就十二点睡，第二天早上不愿意起床吃早餐，不吃呗。我也经常不吃早餐。你感觉他好像有点日夜颠倒，不要唠叨，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去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感受到这种的幸福感。其他呢，就是他起来写作业呀、做家务啊，哎呀，稀里糊涂就行了。千万不要去逼着孩子每一个都刻板的满足，这件事情会把这个孩子逼疯的。心理学上啊，通过睡眠，他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的自由和他的幸福的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知不知道很多心理问题、精神类的疾病，就是他不睡觉，这个东西对他的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不要觉得他的这个游戏啊是洪水猛兽，他想玩啊就让他去玩一玩吧，越不让他玩游戏，越去管束他，他越没有脱敏。其实玩游戏玩着玩着他也觉得没意思了，你不管他，或者说是你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其实你收获到的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孩子会出现一个感觉，就是满足感，这种的满足感他就会投射到你的身上。那如果你老是剥夺他的这个满足感，他就会把这个罪恶、把这个敌意扔到你身上去，你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上瘾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很多情感以及关系的这种缺乏。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种分析啊？这是专业科普，我们就能明白假期里边孩子到底是否需要休息。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假期两个月，你一定会给他安排很多事儿。他想完全去睡懒觉，完全去刷手机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管控手机时间，但是呢，不能完全管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很多家长还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带孩子出玩，长期玩乐的全程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呢，万一到回来的时候，哟，这孩子特别矫情啊，就开始发脾气了。这，我带你出去玩去了，你还跟我这儿耍脾气啊，真的是，哎呀，这种感觉是很差的啊。我们家孩子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啊，另外的一位心理专家啊，他给我们做的分析啊。这位心理专家呢，是二级心理师沈老师。
2: 带孩子出去玩，你会发现孩子玩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玩完了以后，他就会开始闹情绪，各种不开心。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落差感。对于成年人来说，你想想看，你放了八天的长假，到第八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哎呀，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完了，我的天哪，这就结束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假期综合征，成人我们是知道了，有一点小情绪自己就那么忽视了、压制了就过去了，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他在巨大的情绪落差面前，他自己平衡不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你明明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而且一个孩子玩的越开心，他闹情绪闹得越严重。所以很多家长就说，这个白眼狼花了那么多钱带着你吃带着你玩，你还甩脸子给我看，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不知道怎么平衡这两个情绪之间巨大的落差，他陷入到了这种情绪当中的一个盲点，也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莫名的伤心、难过、失落、悲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理解他的情绪，去数落他，怎么了？玩了一天了还不开心，还想我怎么做？孩子就会自责、羞愧，但是他依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另一种方式呢，是告诉孩子

0: 孩子说：“你看，玩得太开心了，明天又要上学了，这种巨大的情绪上的波动让你不舒服了。大人也会这样，我理解你。如果你不开心、难过，那你自己呢，跟情绪相处一会儿，我理解你这个感受啊，这事儿就过去了，不需要去要告诉该怎么办，要怎么解决，不用，就是帮孩子梳理一下。孩子知道了，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正常人，我没有毛病。一次你告诉他，两次你告诉他，大概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你的孩子就知道了这个情绪的落差。就像我儿子现在，他就会说：妈妈，你说明天要上学了哈，这个心理上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啊。你现在也有吗？啊，我说我也有，我也有。那什么时候人会没有？我说应该活着的人都会有吧。哦，这样哈，行吧，那我怎么办呀？我找点什么事情啊？他就会自己说出来，而且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就会说：“我找点什么事情去解决问题，去打发我心里的这个失落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越大，你的孩子面对这种情绪落差的能力越强。面对情绪落差的能力，再平衡一下，还有什么？抗挫能力。抗挫能力是不是也是一种平衡情绪落差的能力？我去努力干这个事儿，我要赶快把这个事儿干好。哎，我去尝试，我做好一切准备，结果失败了，结果还是输给人家了，巨大的情绪落差波动出来了。有情绪平衡力的孩子会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下之后呢，下次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了？嗯，参加吧，管他呢。有的孩子就是下次不参加了，参加另外一个比赛，100%能赢的。他平衡好之后，就会做出智慧的选择。
1: 好，刚才我们听完了沈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这种情绪落差还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假如说我们没有听今天的节目，也许我们就不知道哦，原来孩子是这么回事儿哈。暑假呢，其实是全年时长最长、自主空间最为充足的一个假期，也是修复学校里边学期的焦虑、重塑社交、滋养心灵的一个最佳窗口。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分析，就是在这个假期里边如何实现心理调节和青少年的全面成长。那么我们将听到的是啊，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的精神科的博士啊，杨建中教授。他呢其实是临床访问学者，他结合了很多青少年的门诊问题，那如何规避孩子开学厌学、沉迷电子产品等等高频率的一些心理问题。那我们以此啊来分析家中的孩子如何规避这些假期的综合症。
2: 对于孩子来说，不仅仅是放松和玩耍的时光，更是进行心理调节、个人成长的绝佳机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呢？一，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计划，确保既有学习也有娱乐，保持生活的平衡。学习做到适当的查缺补漏或适度预习即可，孩子可以暂时放下课本，减少学习考试带来的心理压力。假期里休息调整的比重要高于学习的比重，否则就不叫假期了，而且也能让孩子对过假期有憧憬，这对心态的调整有益，对于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有着积极的作用。二，暑假是培养孩子兴趣和特长的好时机，鼓励他们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如绘画、音乐、体育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还能帮助孩子释放压力，增强自我认同感。三，增进家庭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环境在孩子心理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探索和成长，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家长应该尽量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多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长也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让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旅游、徒步、同学聚会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开阔视野，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让孩子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快乐，促进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临床上看到孩子过一个假期，等到开学时就不愿意去学校了，除了有在假期里手机的过度使用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没有在假期里获得和同学在社交层面的快乐，从而过于沉迷于电子产品中。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虽然暑假是孩子心理调节的好时机，但也要注意把握好度， 过度的放纵和缺乏规律的作息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家长要做好引导。祝大家都有一个充实而愉快的暑假。
1: 好，听完刚才杨老师的建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多数家长的假期呢，其实他会关注孩子的成绩提升，忽略陪伴孩子终身的底层的核心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刘轩老师啊，心理学者，他分享低成本居家可以落地的一些培育方案，分年龄段的创新思维啊，包括自主处事、责任担当。未来社会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机械式的应急的能力和应试的能力，而是好奇心、创造力、独立性、责任感这几大底层的逻辑。那如何去建立这些底层逻辑呢？我相信除了分数之外呢，这些底层逻辑是家长最为关心的。
3: 创造力跟好奇心，你要想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非常需要创造力，你也必须要对世界好奇，对吧？一个没有好奇心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学习的，他的学习是非常死板，所以我们要有创造力，我们面对未来的社会绝对是这样，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同意。那你问你可以来做些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定一天叫做发明家日 Invention Day， 每个人啊可以用家里面的某个东西来发明出一个新的玩意儿出来，像是我们家，我用不同颜色的橡皮筋做了一个提醒的工具。如果你的小孩是非常喜欢阅读的话，他的好奇心是阅读里面所得来的话，你就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读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之后跟你来分享，跟全家来分享。第二岁，独立性和责任感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这个为什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孩子终究是要独立，孩子需要培养责任感。举例来说，你可以让他们规划今天家里面吃的一餐，如果孩子还很小啊，跟你一起来做。孩子大一点的话，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样搜寻出好的食谱，怎么样去拟出一个购物清单，带他一起去买点菜，然后 serve 给大家。我保证你，孩子可能一开始觉得虽然非常慌乱，但当他真正做了这件事，而我们给他鼓励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笑容就会是一个真心的笑容。因为当你把孩子真的当成一个小大人来看待，你给他一个小的责任，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培养他的独立性。
1: 听完之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吗？如果有一些启发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对孩子的培养。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放假呢？其实假期呢是大脑的修复和成长价值的一种提升。那我们如果单关注分数啊，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你想这补课这种状态啊，确实是属于高强度的延续，尤其是中考结束之后，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啊，学习高中的知识。这件事呢，你说它不好吧，它有提前预习的功能，你说它好吧，它会让孩子呢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焦虑的学习状态，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所以呢我觉得应该适当才可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刘轩老师他说放假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一些意见和建议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的方向。
3: 什么人要放假？第一，我们大脑需要充电跟休息，因为实验表明了大脑充电跟休息之后才能够表现更好。如果你要大脑一直都紧绷在这边的话，它也会疲累。所以你不要让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补做功课，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特别痛苦的，而且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会特别没劲儿。第二，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刺激孩子，给一些新的刺激，带来一些新的体验，刺激他能够有新的视野，能够打开生活的格局。再来，我们希望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训练孩子的独立性，还有他时间管理的能力，还有呢你好好的规划一个 vacation， 有一些 quality time 精心时刻跟你的孩子，亲子关系会因此而变得更好。然后再来非常重要的，防治长期的精神疲劳，不只是孩子，主要是跟我们大人的，可以让你跟孩子都比较好过。
1: 听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家长会重新思考如何布局孩子的假期，以及如何让自己去陪伴孩子。那我们看，眼看要半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听听我们989心里有约的节目插曲，放松一下。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假期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假期安排，家长非常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拥有快乐的假期，却因为方法失当的把假期变成了焦虑、孤独、情绪低落的煎熬时光，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用实操的方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合理的安排假期时间。
1: 孩子突然没有了规律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可能会变得焦虑、孤单，甚至情绪低落。作为家长，怎么帮孩子预防这些心理问题，让暑假变得既开心又健康呢？一、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别让假期懒散变成心情低谷。暑假不用早起上学，但也别完全打乱作息。每天定个大致的时间表，比如睡觉、吃饭、玩耍、休息，都要有个轮廓。规律的生活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减少焦虑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日程表，让他们参与进来，增强自主感。二、给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避免宅出心理问题。长时间宅在家里，容易让孩子变得孤单、烦躁。可以安排一些有趣的户外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游泳、爬山，也可以参加兴趣班、夏令营，结识新朋友。多接触大自然，多运动，有助于释放压力，提升心情。三、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沟通暑假里孩子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易怒或孤僻的情况，家长要多留意，及时和孩子聊聊心事，问问他们最近在想什么，遇到什么烦恼，不要强迫他们说，但要让孩子知道你愿意听、愿意理解。四、不要让成绩压力跟着假期走。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放假后学习会荒废，但其实适当的学习和兴趣培养可以帮助孩子保持学习状态，也能增强自信心。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学习内容，比如阅读、写日记、做手工，既不增加压力，又能让孩子感受到成就感。五、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教孩子学会一些简单的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冥想、画画、听音乐。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在遇到烦恼时自己调节情绪，减少焦虑和压力。六、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情绪管理，家长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假期里家长也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耐心和积极，不要因为琐事发脾气，要用温暖和理解去陪伴孩子。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视频，请关注我。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才能让这个假期呢度过的不焦虑啊。那么当下大量的青少年出现了厌学啊、居家封闭啊、长期躺平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引发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青少年厌学躺平问题的莫言老师分析，哎，如何利用假期高效出行、家庭陪伴，然后呢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调节一下心理状态。
2: 孩子在家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只要我们亲子关系有所好转，很多的孩子他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一个时期，叫做迷茫期。什么是迷茫期呢？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能吃能喝能睡能玩，情绪也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复学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期是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提升他心理力量、恢复孩子社会功能的绝佳的好时机，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带孩子出来旅游，那么就会事半功倍。其实在抑郁的躺平的孩子出来旅游，建议我们要去天然的这种能量磁场非常高的地方，比如内蒙，我现在就在内蒙的草原，再比如新疆、西藏，我们要去这些天地辽阔宽广的地方带孩子去玩耍。玩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些适合草地上运动的器材。这个时期四个字，身心疗愈，这个才是这个时期孩子的主要任务。这样你就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帮助孩子提升他的心理能量，然后孩子的心理力量就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和恢复。如果有歪歪的孩子，这类孩子旅游最好不是跟旅行团，而是父母要自驾，因为孩子经过了厌学、经过了躺平，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在恢复期，这个时期不能太累，我们的行程不能安排得太满，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所以千万不能跟团，不然就起不到疗愈身心的作用，反而还会加重孩子疲惫、疲劳和深深的无力感。
0: 您学会了吗？如何利用这个假期让孩子的心理问题得到舒缓呢？那 那么接下来最后两个话题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是呢初中生的话题了，因为有很多小学生呢在这个假期之后要升成初中生了。你知道吗，其实孩子从12岁到15岁是最难管的，在这个阶段如何给家长们提前打好预防针，你们怎么才能够意识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是如何引起的，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样去和他沟通，怎样去让他直面，我们接下来仔细听一下。
3: 12到15岁的小孩是最难管的，我很多学生都在这个年龄段，我已经感觉很崩溃了，很难切身感受到12到15岁小孩的父母，也就是初中生家长得有多崩溃。那以我的观察经验来看，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你要是在跟他相处，在培养的过程中能够平稳地度过去，那小孩接下来就会顺顺利利的，父母管起来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你没处理好，那我告诉你，父母这辈子算是完了，栽进去了。初中生的性格呢有三个特点，初中生的家长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和三个具体的办法。你掌握这两个原则和三个办法之后，小孩的青春期就相对容易会度过去，那作为父母也会轻松一些，也能让小孩在接下来更加懂事，更上进，更努力。如果你们家小孩跟你顶嘴，跟你对着干，到家就把门一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你拒绝沟通，这种特点就是我说的小孩三个性格特点的第一个，叫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小孩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啊，他和成年人的自私是不一样的。自我

大人和小孩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就产生了偏差，主要是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你可能无法理解，这小孩起了个痘，今天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学校让剪一个特定的发型，他不想剪，他突然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大人眼里面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小孩这里，他就是比天大。那作为父母呢，在这个阶段，你就一定要理解，这是他长大的标志。他开始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那第二个性格特点呢，叫做争夺控制权。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某一次进你家小孩的房间，没有敲门，你直接推门进去了。从那之后，小孩开始给房间上锁，或者说他写日记，但是不给你看，或者说他的手机、平板他都设上了密码。你说里面有什么秘密吗？那十几岁的小孩能有啥秘密？没有秘密，他就是开始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一个边界，把你和他之间隔开了。那基于这个性格特点呢，还有很多衍生的问题，比方说厌学、退学、躺平、摆烂，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争夺控制权的问题。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成长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跟他的控制权的问题，尤其是学习上的控制权。我看到很多小孩厌学摆烂，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了，处处管，处处管，在学习上你啥都管，啥都担心，管得太细，小孩突然发现，哎，我争不来这个控制权，我在学习上没有控制权，那我不如躺平摆烂就好了。我管不了自己，我总是可以选择躺平的吧？我躺平，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经常讲，在学习上，父母一定不能剥夺小孩的控制权，凡事能商量呢，尽量商量着来。但是你也不能让他去滥用控制权啊，不能让他躺平摆烂，多沟通，多引导。我也经常跟大家说，管是管不出来一个有自驱力的孩子的，你只能引导培养出。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性格上的自相矛盾。小孩在这个阶段啊，他一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身体成长得太快了，但是脑子和阅历还没跟得上。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在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他解决不了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父母。那身体和精神所产生的这个冲突，就是他内心冲突的本源。那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昨天跟你你亲我亲的，昨天还什么话都跟你讲，哎，今天啪不高兴给你拉黑了，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从小孩到大人进行过渡的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份在小孩和大人之间来回摆渡，他自己还没想好呢，这就不怪你啊，这是他自己的矛盾，自己还没想好呢，你只能等待接受。有时候吵得厉害了啊，小孩可能突然给你蹦一句说我不活了，我去死，我跳下去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伤害自己，在青春期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隐蔽的现象，叫做不死的英雄。十几岁的小孩，他觉得谁都能死，他是理解不了生和死的。所以你在跟小孩沟通的过程中啊，有时候你也不能逼得太紧，因为他是没有对生死的清晰的认知的，他想象不到跳下去回不来的那个过程。所以他就有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合理沟通，合理看待。那作为父母呢，你和初中生沟通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三个办法。我先说三个办法。第一个叫放心。放心是啥呢？就是对孩子呢，你要多一些放心，不要处处担心，不要在家担心他出门过马路遇到危险，不要担心他没有学习能力。你先想一个事情，你自己的品德是不是过关的？你做人做事是不是没啥毛病的？孩子是你培养出来来的，他的品德有没有缺陷？他做人做事有没有大的问题？只要大方向不偏差就行了。第二点呢，你多想一想，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比他做得更好？我觉得对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呢，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啊，是不如现在十二三岁的孩子聪明、阅历广的，因为社会发展得太快了，这竞争压力也变得太大了。第三点呢，就是你是否相信你家孩子以后过得一定比你好？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你还那么大的压力干啥呀？可以多放心一点。第二个方向呢，叫放手。你在放心之后啊，就要学会放手。

0: 手。你要想十几岁的孩子，他会啥？他不就是犯错成长的时候吗？谁成长能不犯错呢？谁生下来就一直正确呢？对吧？而且你看今天的初中生里面有那么多割手腕的，有那么多跳楼的，那么多厌学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挫折太少了。我建议大家在培养小孩的时候，越早面对挫折越好，而且尽量让小孩自己去面对挫折。他可以向你求救，你可以给建议，但是在早期阶段，尽量让他自己解决。第三个方向呢，叫放松。那你放手之后啊，你要学会放松，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担心小孩过马路遇到危险，也不要对他的成绩过于关注。我真的看过太多的家庭，这小孩考试没考98，没考99，一家人坐那吃饭，饭都吃不下去，真的没必要啊，不至于，不至于。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这放心、放手、放松三个方向啊，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或者去搬搬砖，因为你用身体的劳累可以带来精神的放松，这个是很好的方向。那作为初中生的家长啊，跟初中生相处的两大原则是啥呢？我跟你说精华的部分，你记下来。第一个就是品质道德问题，坚决不退让。那像勤劳、勇敢、诚实、守信、责任、担当这些品质问题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因为一旦你放松了，可能就影响孩子的一生。你看到这些问题之后，该提醒提醒，该批评批评，该打一顿就打一顿，那肯定都是正常的。第二点呢，就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不要因为孩子的学习规划、成长规划而耽误了自己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了，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过好了，孩子才能跟着过得好。如果父母过不好，对这个家庭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你都过不好自己的生活，那孩子怎么可能过得好他的生活？理解不？
1: 这位老师说的非常好，那么这是初中生的一个阶段，那怎样去让孩子规避这些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呢？接下来呢是高中阶段啊，高二的学生呢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波动期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没有一个孩子能逃得过高二现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孩子高一的时候还挺乖的，成绩也稳定，怎么一到高二就像变了个人？上课走神。成绩下滑，脾气见长，说两句就嫌你烦，问他怎么了又什么都不说。如果你家孩子正好在高二，而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先别急着焦虑，这不是你家孩子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高二学生都会经历的高二现象。那什么是高二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孩子进入高二后，在学习状态、心理情绪、亲子关系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波动和变化。具体的表现是因人而异，但常见的有这么几种：在学习上，成绩莫名其妙的下滑，明明他也在学，就是学不进去；上课容易走神，作业拖拖拉拉，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心理上情绪起伏比较大，有时候莫名的烦躁，有时候又特别的低落，开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比如。学习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以后要做什么？但又想不明白，越想越迷茫。行为上开始沉迷手机游戏，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和父母的话也是越来越少，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想关心他，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每一条都很眼熟？别担心，这些都太正常了。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他为什么就偏偏出现在高二？很多家长就想不通，高一好好的，高三压力更大，怎么偏偏高二出现问题？其实，高二出现这些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孩子学业压力陡增，高二是整个高中知识量最大、难度最高的一年，数学开始学导数、圆周曲线，物理进入电磁学，化学他要啃有机化学，每一科都在上难度。高一那套学习方法可能不够用了，孩子学的吃力，成绩自然会波动。其次，心理发育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期。高二的孩子大多16、17岁，正处于青春期的风暴中心，自我意识空前强烈，开始质疑权威，追求独立，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 这不是叛逆，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第三，处于不上不下的一个尴尬的位置，高一刚入学，一切都新鲜，有动力去适应。高三有高考逼着，不得不拼，唯独高二新鲜感没了，紧迫感又不够，很容易陷入一种真空状态，就是知道该努力，但就是使不上劲。第四，社交需求变强，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在意同伴关系，渴望被认可被接纳，有些孩子会把大量精力花在社交上，甚至为了合群而放松学习，早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阶段，这是荷尔蒙使然，堵是堵不住的。你看，高二出现问题，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他们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复杂的一段时期，学业、心理、生理、社交，所有的挑战都挤在了一起。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面对高二现象，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着急、焦虑，甚至是想管一管。但说实话，这个阶段越管越容易适得其反。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孩子成绩下滑了，你比他还焦虑；孩子不爱说话了，你追着问个不停。你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更加的烦躁，更加的不愿意和你沟通。记住，你的情绪稳定了，家里的氛围才能稳，孩子才有喘息的空间。第二，少唠叨，多倾听。这个阶段的孩子最烦的就是父母的说教，与其反复强调你要好好学习，不如找个轻松的时机听听他最近在想什么，在烦什么，不要着急评判，不要急着给建议，先让他把话说完。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理解。第三，允许孩子有低谷期，没有谁能一直保持巅峰的状态，我们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如果孩子这段时间状态不是那么好，你给他一点时间，相信他能自己调整过来的。过度的催促和施压只会让他更加的自我怀疑。第四，关注心理健康胜过关注成绩。高二这一年成绩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比如长期的失眠、厌食、自我封闭，甚至有这种自我伤害的倾向，那么就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成绩是可以补的，心理的创伤却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第五，帮他找目标感。高二迷茫的根源往往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我们可以趁着假期带孩子去看看大学的校园，聊聊他感兴趣的专业和职业，让他对未来有一个具体的想象。有了目标，学习才有方向，坚持下去才有动力。作为家长，我们能做的不是替他扫清一切的障碍，而是站在他的身后，给他支持，给他信任，让他知道无论如何，家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熬过了高二这道坎，孩子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1: 确实说的太好了，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是真的是给很多家长和孩子呢一些启迪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下我们989心里有约的主题曲。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

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都要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年度最热歌曲榜单依据收听量等数据总结出了用户听歌的热度，也排出了很多优秀的歌单。这些歌单呢，反映了大量本土年轻乐迷在这些年当中偏好的听歌口味与最大众流行取向，其中呢，新老佳作兼备，东西风格贯通。今天节目呢，首先和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这首《稻香》。网络音乐呢是这样评价周杰伦，说凭借着多张专辑当中的热歌强劲霸榜，仍在意料之中。因为呢，他的歌曲广泛覆盖着中国风、嘻哈等历久不衰的唱作风格，触动着青春共鸣。他的众多单曲一直都是华语乐坛唱作流行绕不开的一个

距离《七里香·江南》那个经典音乐作品辈出的年代已经过去将近20年的时光了。在从不知道哪一年短视频兴起的时代，网络音乐呢铺天盖地的漫天而来，紧接着再也没有哪一首歌曲从发行之后就能够让人人都能传唱，直到2021年的一首陈奕迅的《孤勇者》让全国听众再次感受到了旋律和歌词的无限魅力结合。那这一首歌呢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王炸歌曲，这首歌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背后呢也有着激励人的故事。除此之外，网评指出陈奕迅等代表作深得人心的歌手除了保持人气之外，华语乐坛的后浪们也活跃在新的媒介时代，以多样的途径实现着各自的音乐梦想。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7: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8: 5/9/428到场了，建那个杂田厂，我做宰。
9: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以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借助社交媒体、娱乐、综艺舞台和公益平台的传播，迅速积累了大量歌迷支持，也成为了近些年来榜单的网络热歌佼佼者。

华语圈人气作品被歌迷反复推崇的同时，我们依然呢可以感受到欧美流行乐在这些年对于全球潮流的一个主导。经典热歌和潮流指标依旧的新作结合，也让这些大牌的歌手得以延续着自身的流行优势。一些刚刚发布的音乐作品也纷纷进入榜单，可见其流行的速度。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张碧晨和王赫野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一梦浮生是热播电视剧《且试天下》情感主题曲，由中国内地唱作男歌手汪苏泷演唱。一梦浮生，且试爱恨，世事漫如流水纷纷，他用动人的旋律演绎着爱恨情仇，用绝美的嗓音说中心事，将一个情字唱得缠绵万千。浮生一梦，红尘一世，一念柔情，一念江湖，一丝相思，一曲苍澜，一纸爱恨。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呢，由钱雷作曲并担当制作人，唐田作词。这首歌在周深的演绎下，宛如是一朵花，是一场梦，是一次时光的交汇，是故人离散，亦是相爱终老。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不必追究。花开请忘忧，这也是周深用一首歌打开的万千宇宙。

大部分人熟知的《飞鸟与鱼》这首歌呢，几乎触达到了华语乐坛艺术性和流行性平衡的一个巅峰，迄今为止呢，仍然是天花板级的经典作品。简洁的吉他和弦以及若隐若现的电子器乐，有几分世界音乐感的和声，共同营造出了清冷、深远、超然、万古通清的音乐氛围。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梁博的《当我靠近你》这首歌。梁博的音乐呢，就像他这个人，低调直接，毫不做作，却又能够打动人心。他硬汉形象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热忱而真挚的心。这样热忱而专一的音乐男孩，已经是越来越珍贵了。好，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也将在这一首《当我靠近你》的歌声当中结束。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八集，万安公墓长眠的先驱者。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苍松翠柏间沉睡着一位伟人，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百年前，他以北京大学为阵地，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国情实践相结合，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播活者。1927年，北京处于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李大钊同志正在苏联大使馆里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北方区的工作。可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却对李大钊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举一动虎视眈眈。
1: 好，我立刻向大帅汇报此事。张大帅，刚刚日本方面发来密电，一直以来在北京活动的赤色分子就藏匿在苏联大使馆内，可以确定共产党北方工作的领导人李大钊也在其中。
2: 李大钊，好好，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抓住了李大钊，就能对北方的共产党一网打尽。吩咐下去，绝对不能让李大钊跑了。
3: 红军，你尽快通过之前的渠道把这封信交给南方的同志们。
4: 好的，我知道了，李教授。
3: 我听说毛润之同志要发展自己的武装，搞农民运动。
4: 是啊，不过党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3: 毛润之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请南方党组织的同志们务必要听得进年轻同志的意见呀。
4: 你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封信送出去。
5: 李先生，不好了，我刚刚得知的消息，军警最近加强了对我党的搜捕，很有可能到这里来抓人啊。
4: 是啊，李先生，派发宣传材料的严师傅已经失踪3天了，很有可能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3: 什么？怪不得严师傅这几天一直没有音信。红杰，明天你去一趟严师傅家，把这几块钱拿给他的家人，他们家就靠他一个人挣钱，这几天也不知道家里断粮了没有。
5: 李先生，现在您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要我说你赶快离开这儿吧，去南方，去西北，哪儿都成啊。
3: 我不能走，我走了党的工作谁来主持？红姐，一兰，你们不一样，你们北平党小组的成员是我们北大走出来的革命骨干，对你们我早有安排，南下支援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还有西北军的部队里都需要你们这些青年骨干去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
4: 可是先生，联络员都被军警给抓了，我们要是走了，谁来辅助您的工作呢？
3: 放心吧，我现在很安全，东交民巷是大使馆的地盘，他张作霖的军队是绝对不准进来的，抓我李大钊事小，触犯了辛丑条约，他们的杨大人是要发怒的，暂时还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0: 李大钊同志说的没错，当时的东交民巷是各国大使馆的所在地，适用的是使馆区的法律，军警无权实施抓捕，可是他们却在暗中部署，勾结帝国主义，对苏联大使馆实施搜捕。
6: 兄弟们，这次只要抓住李大钊，在大帅面前立了功，我请兄弟们喝酒。
7: 处长，抓李大钊要进东交民巷，里面可都是外国大使馆，虽说现在北平城是张大帅说了算，那也得向洋人低头啊。再说了，这些年当权的换了一波又一波，不知道明天又换了谁，咱们兄弟几个可要小心，别被军阀当枪使。
8: 我说兄弟，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上头早就跟公使团打好招呼了，
6: 咱们进东郊民巷抓人的事儿，公使团绝不敢涉。再说了，天塌下来还有张大帅顶着呢，咱们就是听贺的，后头有人撑腰呢。兄弟们，放宽了心吧。
9: 处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弟兄们，走。
5: 大超，这么晚了，你这是要搬什么东西啊？又要搬家了？我起来帮你吧。
10: 啊，不，不搬家。
5: 啊？
10: 把你吵醒了。
5: 没事。
10: 人来，睡吧。啊。
5: 啊。
10: 我呀，就是想把这些书稿放在火盆里面烧掉。哎，咱们家火柴在哪儿？你告诉我。
5: 哎，还是我起来帮你吧。这灶台上的事儿啊，你哪懂啊？
10: 哎，不不不，你带孩子们早些休息吧，我自己来就行。
5: 哎，你就别推辞了，别忘了，我赵任兰也是共产党员啊。
10: 是啊，你可是我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了。
5: 新华他们都睡了，来，咱们一起把这些文件抬到灶台那儿。来，哎呦，哇，还真沉啊。这些文件都要烧了呀。
10: 是啊，这些和南方党组织的往来信件务必要彻底烧毁。
5: 哎，我今天白天听你和学生范宏杰他们聊天，不是说这苏联大使馆安全得很吗？那些军阀的军队进不来吗？
10: 是啊，理论上讲是这样，可是我们也不能给这些军阀留任何的机会。现在国际形势也很严峻，帝国主义对苏联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也是虎视眈眈，即便他们不敢到苏联大使馆抓人，我们的工作也必须谨慎再谨慎。
5: 嗯，
10: 再怎么说我都是上了北洋政府海捕文件的通缉人员呢。
5: 我知道了。

0: 咱们以后小心点就是了。哎，这些就交给我吧。啊，
1: 任兰，对不起了，这些年跟着我东躲西藏的，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刚才你睡得迷迷糊糊，一醒来就问我是不是要搬家，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对不住了。咱们搬家已经不下五六次了。
0: 嗯，是啊，大钊，咱们住过八处地方，我都记得呢。
1: 八处那么多呀？
0: 啊，
1: 我们都搬了这么多次家了，我都记不清了。
0: 我跟你说啊，最早是西单皮裤胡同，你刚从日本留学回来那会儿，我从老家来探望你，你和白坚武、张泽民合住在一起的，记得吗？
1: 记得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还失业呢。
0: 嗯。
1: 不过那会儿我初出茅庐，在失业的时候啊，还心安理得。想想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0: 不，你那时候天天读书研究学问，要没有那时候的你，怎么会有后来的李教授啊？还记得你那时候写信给我说你搬到朝阳门内的竹竿胡同了，这个你记得吗？
1: 记得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已经为张世钊先生的假银杂志工作，还是托张先生的举荐，我才到北大图书馆任的职。
0: 是啊，我们一家人住在闹市口大街的回回营，后来咱们又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后宅胡同，那是咱们住的最久的一套房子了，住了四年。光华和中华都是在那儿出生的，那里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个房子多好啊，三合院，大门坐北朝南，和咱们老家的房子格局一样。
1: 嗯，你还在南墙根种了杜鹃花。
0: 嗯，
1: 天冷的时候啊，就把地上的花挖出来放在盆里，端进屋里。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咱们屋里花团锦簇，来家里的人呢，都夸你有心，养花养得真漂亮。
0: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咱家就没断过人，每天都有人来开会吃饭，特别热闹。
1: 多亏了你里里外外的张罗呀，辛苦了。
0: 嗨，我不怕麻烦也不辛苦。清华宝华喜欢跟同志们和你的学生们玩，凑在一块儿多热闹啊，多好。哎，不过后来二七惨案之后，这里就老有人盯着，还老有人来院子里捣乱。我怕伤着孩子们，就搬到铜幌子胡同了。
1: 嗯，
0: 后来啊，还住过邱祖胡同、朝阳里。再后来呢，就搬到这个东郊名巷了。
1: 你和孩子跟着我东奔西跑，受苦了，任兰。
0: 这有什么的呀，我呀跟着你从农村到了城里，什么世面都见过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们才三四十，等咱们老了回想起来，这都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呀。
1: 对，等革命胜利了，国家稳定了，咱们也老了，到时候啊，咱们攒些钱把后宅胡同那房子再拎下来。
0: 嗯，到时候孩子们也大了，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等到那个时候啊，我给他们带孩子，等着你做党的工作回来。
1: 那会儿年轻的同志们都成长起来了，我就要养老了。
0: 那你就还在东厢房那个书房里读书写作，研究党的理论工作，好不好？
1: 好。
0: 有人开枪，不会是真的出事了吧，大钊？
1: 别怕，这世道本来就不太平。
0: 不会真像你学生张一兰说的那样，张作霖要抓你吧？
1: 不知道。
0: 哎呀，
1: 你别害怕，他们要抓呀，也是抓我。你先去保护好孩子们，我去外面看看怎么回事。 你们是什么人？
2: 李大钊，总算让我们找到你了。你以为躲到苏联人的地盘，我们就不敢抓你了？
1: 这里没有什么李大钊，我们都是苏联人雇来工作的。
2: 哼，不承认。把严振三押上来。
1: 你们怎么能把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是刑讯逼供。
2: 说，这是不是李大钊？
3: 我就是个被苏联人雇来干活的，我哪认识什么李大钊？
2: 嘴硬是吧？哎，给我搜，我就不信搜不出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来。
4: 报告处长，咱们来晚了一步，外面灶台上有不少纸灰，恐怕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赤色材料都给烧了，就剩下这些报刊书籍了。接着搜。这有个本子，封面写着李守长，
2: 就是他，李守长就是李大钊，给我抓起来，押走！
1: 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要把我抓走？仅仅是凭借一个名字吗？你们没有搜到任何所谓的犯罪证据就要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
2: 我们抓的就是李大钊，别的我们不管，带走！
5: 停！先生，你也被抓了。
1: 洪杰，
5: 都怪我。
1: 我从决心革命那天起，就做好了断头流血、杀身成仁的准备。只要革命能成功，我一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
2: 好大的口气！一会儿看到刑具，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
5: 你想干什么？
2: 不想受刑也简单。哎，给你纸和笔。给大帅写下认罪书，大帅也能保你教授的体面。
1: 哼，什么认罪书？我李大钊救国救民，何罪之有？
2: 果然是个硬骨头啊！怪不得他们都说，如果早五年把你抓进来，没成立那个什么党，我们当兵的现在也就没那么多麻烦。
1: 这位兄弟，这年头，你们当兵的也不好过吧？皖系、奉系军阀。三五年就改旗更章一回，再过几年，你的那些主子们，恐怕早就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2: 你，好，我没你这个教授读书多，讲不过你，但你也别以为你和你那个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吧，外面，南方的蒋校长也在清除赤色分子。你们共产党气数已尽了。哼，李大钊，好好想想，你这个认罪书该怎么写？我就不信你们这些赤色分子连命都不想要。
5: 李先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洪杰，帮我把纸笔拿过来，我要写。
5: 啊，李先生，你要写什么？真的要向奉系军阀低头吗？
1: 怎么可能呢！我要写一份狱中自述。到时候，如果你和其他的同志能够有幸出狱，请务必传递出去，让全国的党员、社会各界都看到我们共产党人的目标和理想。昭，字束发寿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及。今其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利，则昭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视株连，则昭感且不尽矣。
6: 杨参谋长，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抓了李大钊，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向我施压。北京九所大学发起签名请愿活动，杨度、张世钊、梁世仪这些社会名流更是直接找到我门上，让我放了李大钊，连冯玉祥都特地发来电报。 现在明面上还是国共合作，我若此时杀了李大钊，那就是千夫所指啊！
7: 属下办事不力，请大帅责罚。
8: 大帅，蒋校长传来电报。
6: 蒋介石？
8: 对。
6: 他电报怎么说的？
8: 现已清党，李大钊不再是国民党员，既有暗涉外国之情势，宜速审断，极刑处决，免生后患。
7: 大帅，我听说蒋介石已经开始在国民党内部清共了，而且我们的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不杀不足以服众啊。
6: 杀！

0: 唯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意，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厄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
1: 狱中，李大钊对学生范宏杰慷慨陈词：
0: 不能因为今日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0: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走向了生命的永恒。我们留下了革命先驱为理想献身的千古绝唱，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6年后，他的灵柩被安葬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安公墓内，其革命丰碑永存于世，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向整个中国大地。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建，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

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百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九集，铁肩辣手，少飘萍。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罗马市大街蔚染胡同30号的两层小楼，是新闻先驱、革命人士少飘萍的故居。该地占地面积112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20平方米。馆内正前方影壁上，自右至左，镌刻着少飘萍亲自题写的4个大字：铁肩辣手。另一处墙壁上，则题写着毛泽东对少飘萍的评价。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在这里，少飘萍立下了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誓言，并成为引领中国新闻发展的一代报人。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心怀新闻救国理想的少飘萍开始了办报之旅。面对朝夕变幻的时局，少飘萍动若观火，直言敢写。面对袁世凯当局的倒行逆施、践踏民意，他直言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少飘萍陆续为《汉民日报》、《申报》、《时报》等刊物撰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直斥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比强盗更可怕。也因此，办报不足3年，被捕3次，下狱9月，最终只好暂避日本。1915年12月，邵飘萍应《上海申报》和其他几家大报邀请回国，并担任主笔，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
1: 飘萍兄，我刚看了你这一期刊载的北京特别通讯录，揭穿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之争，简直太精彩了。算起来这个系列你已经写了近200篇，20余万字，真是篇篇精彩。针对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或是分析讲解、娓娓道来，或是攻坚揭露、一针见血，开我国新闻报道的先河呀。
2: 嗨，恭毕老弟谬赞了，我不过是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罢了。
1: 飘萍兄不要谦虚了，说到这采访技巧，你若称第二，中国报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上至总统总理，下至贩夫走卒，你都说得拢。哎，我早就想向你讨教啊，上一次你究竟是如何从段祺瑞口中探出了中国将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的作战决定的，而且连这个细节都如此清晰？
2: 那次啊，我不过是同段祺瑞耍了个心眼儿，当着他的面立誓，3天之内如果在北京走漏风声，愿以全家生命财产做担保。
1: 啊，当记者的拿到新闻岂有捂着不发的道理？更何况还是关乎国家民生的大事儿啊。
2: 知我者公毕也。那日我立刻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码传至上海新报、申报两报，数10万份号外当即撒遍上海滩。但由于京沪之间铁路尚未通车，号外流入北京时 已经是五天后了。
1: 段祺瑞这个时候才知道上了你的当，但因消息是上海流传出来的，并非北京发出，所以也无法找你麻烦。你呀你呀，真是个新闻奇才，中国报业有你一人足矣。
2: 不，远远不够。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工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
1: 说得好。去年你创办新闻编译社，自编自采本国新闻，同时直接翻译外电，分发各报馆，解决了北京舆论长期仰赖外国通讯社提供新闻稿的情况。我就看出啊，你是做大事的人。哎，如今是不是又有新的想法了？
2: 实不相瞒，我想要办一张属于人民的报纸。
1: 但这办报可是要花不少钱的。
2: 集资千金，踽踽斗室，因陋就简，就可创业。
1: 好，算我一个如何？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便创办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报纸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援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如今我们也可以一同为民众呐喊。
2: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京报。
1: 京报？我记得清王朝还在的时候，便有一份官方报纸也叫京报。
2: 哎，此京报非彼京报，清廷的京报是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我们的京报必从政治教育入手，属不拔之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1: 哎呀，好一个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呐。
2: 我突然想到几个字，正好可以作为京报的格言。
1: 铁肩辣手。
2: 这句话出自明朝嘉靖年间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著名言官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句话用于你我自勉，也勉励同仁。
0: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问世，成为民国初年有影响力的民办报纸之一。京报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代表民意的自由主义办报的态度，为新文化运动期间吹拂思想界的春风开启了重要的门户。一时间，京报馆成为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的风云激荡之地。飘萍以京报为武器，揭露政治腐败，为民众呐喊，使反动军阀望而生畏。1918年

十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正值京报创立伊始，邵飘萍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坚持每周按时授课。北大红楼34教室和理科第16教室里，经常能看到邵飘萍讲授采访课的身影。最初每周讲一小时，次年二月又增至每周两小时。研究会的另一位导师徐宝煌主讲新闻理论，而传授采访技能、辅导会员实习等工作则全由邵飘萍一人承担。邵飘萍虽不是北大人，却与北大力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相契合。一年后，新闻研究会中有23人取得一年结业证书，32人取得半年结业证书。我们今天回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慧、谭植堂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欧生白等人。他们中有的人终身从事新闻事业，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毛泽东被邵飘萍，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要侠义、勇敢、诚实、勤勉等良言所打动，常在课后与之往来，经济困难时还曾受他接济。

0: 却在中国近代史和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学术团体，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创举，也确立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方面的特殊地位。1919年，巴黎和会焦灼进行，国内忧心忡忡。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请国人注意外交上的根本问题，呼吁奋起的国民要认清救国的根本。
1: 我国人一致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所属之一切主权，在公理上自然十分正当，故国人于此不以节节枝枝分段请求，根本上以全国一致以废除胁迫而成之中日条约，如21项，如军事协定，如各种陆况密约，若不一律废除，则日人随时随地以借口中日永无亲善之期，即我国国运永无恢复之日。
0: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完全失败的噩耗最终传来，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运动前夜，北大法科礼堂灯火通明，开会时间未到，与会者就已逾千，动员大会于7点准时开始。首先上台发言的便是当时北京学界的两大进步社团，北京大学新闻研究学会和国民杂志社的组织导师和顾问邵飘萍。
2: 现我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北大是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0: 五四运动开展2个月里，邵飘萍发表的署名文章达40余篇，其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造成了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伟大的学生运动，发挥了团结教育鼓动的积极作用。京报因此一度遭北洋军阀政府查封，邵飘萍再次被迫流亡日本，但邵飘萍并未止步。在日期间，他写下了《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并在国内出版，成为在中国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之一。
1: 自马克思《资本论》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乃至是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马克思的学说受劳动阶级以极强大之武器，受劳动者以必胜之劝。
0: 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

0: 萨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平台上旗帜鲜明地进行声援，不惜巨资连续刊发三次特刊，还写了20余篇评论，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报纸上公然刊出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还有力地批驳了外国通讯社污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越轨运动，有赤化背景的无耻滥言。次年，北京又发生318惨案，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卫队开枪杀伤游行请愿的群众200余人。京报不仅及时真实地报道了惨案情形，而且决心要将真情布之内外，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段祺瑞因此对邵飘萍恨之入骨，把他列入通缉名单。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东北军阀入城后，官兵奸淫掠抢，还宣布对宣传赤化分子一律格杀。此前邵飘萍在报上公开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并将张作霖与日本合作的真相公诸于众，掀起了反日反张运动的高潮。为免张作霖暗杀，邵飘萍避入租界内的六国饭店。
1: 哭什么呀，不过是在这里暂避几日。张作霖视我为眼中钉，可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断不敢到租界里来抓人。
2: 我早就劝你少说几句少写几篇，你偏是不听。那张作霖是如虎狼一般的恶人，你要如何与他斗？
1: 我要写，我要说，死也要讲。从我第一天拿起笔杆子，就注定要走这条路。我多写一个字，中国就多一个人清醒。
2: 我自然是明白你的苦心的，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担心你啊。
1: 我走后为难你了。
2: 呸，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谁？
2: 我去开门。是大陆晚报的张汉举先生。
3: 飘萍，你果然在这儿啊。近日来京报虽然正常出版，哎呦，但是我呀一直为你揪心呢。
1: 啊，好在这几日我夫人帮我与社报传递消息，没有误了正事。
2: 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1: 汉爵，来坐，尝尝我老家的茶。
3: 哎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张，飘萍兄仍然能够如此气定神闲，哎呀，真是有大家之风啊。怪不得连冯玉祥将军都夸赞你叫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呢。
1: 我呀不过是一介书生，靠笔杆子写几个字罢了，是冯将军抬举了。
3: 但是我得提醒你几句啊，你在报纸上这么辱骂张大帅，他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不如你呀低头求和，哎，也能免得这么一场无妄之灾呀。
1: 哼，原来汉军你是张作霖派来当说客的。
3: 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如今这北京都是张大帅的，只要你肯低头，哎，何愁没有高官厚禄呢？实不相瞒啊，张大帅刚允了我造币厂厂长之职，哎，跟写文章办报纸相比，那不更有前途吗？呸！
1: 中国报业有你这种鼠辈，简直是奇耻大辱。张作霖在入京之间， 就曾汇给我300,000大洋，想让我在京报上为他美言几句，被我一个子儿不差的退了回去。哼，想买我的文章，休想！
3: 哎，我说飘萍，不要动怒啊，咱们两个相识多年，哎，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我刚才呀、啊，我刚才说的那些呀、啊，哎，都是要考验考验你，
1: 考验我。
3: 你有所不知啊，张作霖前几天要查封京报，被少帅张学良拦下，力挺你继续主办。北京城里边议论纷纷，都说你跟军阀狼狈为奸。我这也是怕京报会成为军阀的鹰爪啊。
1: 我真的可以重回报馆了？
3: 那还有假？嫂夫人没跟你说这件事啊？
1: 啊，兴许啊。是他为避免被人发现，来去匆匆，没来得及探听这些消息。我这就回报馆看看。
0: 然而，张汉举早已被张作霖收买，为的就是将邵飘萍骗出租界。4月24日，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被捕。新闻界同仁四方奔走为他求情，但张作霖杀心已动，事情无可挽回。张作霖未免夜长梦多，4月26日凌晨4:30，便将邵飘萍押往天桥东刑场秘密枪决。面对刽子手的枪口，邵飘萍毫无惧色，拱手高呼：“诸位，免送！”而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他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铁肩辣手，快笔人心。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和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

0: 党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记者从民政局了解到，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
0: 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及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又或者是区域性、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
1: 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
0: 国家邮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现，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重要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为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新创造新需求，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促进电影院文化繁荣。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
1: 下一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条件，为繁荣发展电影文化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情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4号，以丝路葡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季先征、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福德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共同启动开幕。
1: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应、省领导王海虹、匡勇、圣都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费利西亚诺·邦芬·达马塔、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姆艾贝、赤道几内亚东帝汶驻华代表出席。
0: 何厚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活动隆重启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年来持续搭建内地对接葡语国家、辐射欧盟、非洲、拉美市场的桥梁，既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动样板，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点。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外贸增速连年居全国前列，与澳门、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青海和澳门深化战略对接，做实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把资源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增量与发展红利，厚植人文根基，擦亮中葡文明互鉴之窗，让青海特色文化与葡语各国特色艺术同台绽放，健全长效机制，携手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丰富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协同发展、联动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路径，同心协力，让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的合作画卷越绘越精彩。
1: 吴晓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他说，中葡文化周首次走进祖国西部，来到大美青海，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更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文化周为新起点，深化与澳门及各葡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努力拓宽经贸合作新通道，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激活金融赋能新活水，搭建民心相通新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新枢纽，共同续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0: 季先征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把文化周带到青海，并同步举办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2025年秘书处与青海省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也是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友好交往不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提升的生动写照。期待青海与葡语国家的各

0: 界朋友，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
1: 傅建国在致辞中说，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青海优质项目，把青海的壮美风光与民族文化推向国际，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与中葡合作的新典范。
0: 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致辞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青海与葡语国家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农业与食品、文化旅游、勘探采矿等领域存在互利共赢的合作基础，诚挚邀请青海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掘葡语国家投资机遇。
1: 开幕式上，来自青海、澳门、几内亚比绍的参演人员献上精彩文艺节目，十几家青海与澳门的企业、单位、协会进行项目签约。
0: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澳门有关机构、企业、商协会、青海有关单位、地区和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前，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了参会嘉宾。
1: 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宽合作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邀请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
0: 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市区、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3类500强企业、国外投资机构参会发展。
1: 在区域合作方面，山东省、福建省确定担任本届青洽会主宾省，届时两地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与自身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两地协作从单向支援加速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0: 本届青洽会国际合作成果持续显现，目前智利已正式召会确定为主宾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等一带一路沿线机构也积极响应，计划组织企业代表来青开展交流对接。借助青洽会平台，青海将围绕绿色能源、盐湖化工、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深化对外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吸引更多境外资源落地青海。
1: 截止目前，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铝业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余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
0: 据了解，各相关单位正持续推进对接工作，稳步落实国家部委、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参会事宜，持续邀约各地优质企业参会参展，不断提升青洽会品牌影响力和合作辐射力。
1: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西宁举办。本次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聚焦区域协作、市场拓展和要素转化，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努力将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以区域协作为纽带，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青海坚持把青洽会作为链接全国、融入双循环的关键枢纽，着力打破地域壁垒，畅通要素流动，邀请山东、福建共同担任主宾省，依托展馆开馆仪式、经贸交流等活动，推动青海与东部沿海省份在产业链互补、市场渠道共享、技术人才交流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助力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
1: 以新赛道为抓手，激活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新动能， 绿色算电协同是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本届青价会将以其作为展览展示和产业对接的重中之重，在绿色发展馆专设绿色算力展区，集中展示青海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标杆项目及清洁能源与算力产业耦合发展的独特优势。同时，结合人才项目对接会、投资说明会等活动，定向邀请东部算力需求大省、头部互联网企业参会，推动东数西算、东数西存等项目落地，把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产业优势，并依托云上青洽会开设绿色算力专区，实现全年不间断的项目推介、技术交流和供需匹配，助力青海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基地。
0: 以特色产品为载体，拓宽青字号全国市场通道，针对青海特色农畜产品、文旅产品等优质资源，我省着力打造出出青通道，提升品牌价值，专题举办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有机农畜产品专场对接活动，组织知名食品企业、商超集团深入生产基地实地考察、现场洽谈，同步设置直播嗨购专区，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名优特产，并结合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推动非遗文创、生态研学与特色产品深度融合，实现从卖原料向卖品牌、卖服务、卖体验转型。
1: 青海将以本届青洽会为契机，持续完善区域协动机制，优化产业对接服务，强化成果转化跟踪，真正把展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青海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7月4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等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的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王大南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
1: 大会集中展现了分区赛阶段成果，融入了民族体育课展演、职工广播体操展示、青少年活力展示等内容，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创新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的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8大类、51个项目，涵盖职工球类、田径、智力、民族传统、健身、亲子、线上、冰雪等类别。自今年5月份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兼顾专业性、群众性、趣味性，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实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大会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至10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年底至次年2月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
0: 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将持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做强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体活动品牌，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1: 7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上半年青海统筹推进春耕生产、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农资监管等重点工作，有效应对寒潮、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全省种植业生产呈现面积稳增、结构优化、苗情向好、科技增效的良好态势。据行业部门统计，截止目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 106.24%，超国家下达我省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27.76万亩，油料作物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102.18%，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0: 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省继续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及稳定粮食生产沿链绩效管理，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大力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实现枸杞蔬菜全覆盖，进一步加大绿色病虫防控力度，防控面积将达到698万亩。目前各地统防统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统计，全省百万百 全省百千万亩示范基地数量共计513个，百亩攻关田362个，千亩展示区129个，万亩示范片22个。全省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量较

0: 行动实施前减少20%以上。
1: 另一方面，在实施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县创建的同时，完成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三个以上，大力推广单产提升多项技术融合模式，新建水肥一体化面积2.5万亩，在13个粮油菜主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行动，扶持种植粮油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和种植大户200多个，力度进一步加大，单产提升呈现点多面阔的态势，并已全部落实全年扩种油菜目标任务2万亩。
0: 此外，落实中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联合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补贴对象、依据、标准等，制定发放流程图，进一步完善三级公示。
1: 7月4号，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青海多坝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由中组部、团中央、第26批来青博物服务团、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青海省足球协会、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以汇聚博士才智、赋能高原足球为核心，立足青海省情与战略定位，搭建足球产业高层次智库对接平台，为高原足球振兴寻策聚力。
0: 活动现场举行原青足球博士专家人才聘书颁发仪式，吸纳全国足球领域专家组建高原足球智库。研讨环节，4位国内足球领域资深专家先后做专题分享。此外，本次活动还设置高校座谈、青超联赛规模以及青海小浪花女足基地实地走访等实践环节，推动理论实践与一线足球工作深度结合。
1: 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团长、青海民族大学校长助理楚洪翔表示，博士服务团将扛起原青使命，立足高原足球发展规划深入调研，当好顶层设计参谋，联动东部优质足球资源，搭建长效对口桥梁帮扶，依托线上授课、师资培训等形式，把智力帮扶落到实处。
0: 近年来，青海深耕民族特色足球发展之路，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落地正式揭牌，三级青训体系稳步推进，玉树民族足球、青海小浪花女足等本土品牌崭露头角，青超联赛省长杯、市长杯、县长杯、校长杯等校园足球赛事如火如荼，两所本地高校开设足球相关专业、体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初具雏形。
1: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海东部城市凭借着独特的避暑气候禀赋脱颖而出。最新气候分析表明，该区域夏季平均气温、湿度、风速、夜雨率以及人体舒适度等多项避暑抗氧指数均居全国前列，跻身全球凉爽城市的第一梯队。
0: 气象专家基于1991年到2020年气候基准数据分析显示，青海东部城市群西宁、大通、黄中、黄原、乐都、尖扎、贵德、门源夏季平均气温低于24摄氏度，在全国主要凉爽城市中稳居首位，全球排名位列前五。其中门源夏季平均气温仅12.2摄氏度，西宁为15.1摄氏度，该区域夏季平均最低气温普遍不足10摄氏度，昼夜温差达12.9摄氏度至13.8摄氏度，居全国前列。
1: 据1961年至2025年气象观测数据，西宁、门源夏季适宜温度日数平均每10年分别增加4.7天和3.2天，日最高气温低于28摄氏度的日数占比，门源达99%，西宁达94%，分列全国前两位。日最低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日数占比达100%，稳居榜首。综合多项指标评价，青海东部城市群与拉萨、林芝、伊春、 同属避暑禀赋全优城市。
0: 在湿度与降水方面，区域夏季平均相对湿度为64%，处于人体舒适区间。夏季降水量占全年55%以上，夜雨率达55%到70%。昼晴夜雨格局既利于旅游出行，又能净化空气，提升体感舒适度。通用热气指数显示，西宁、乐都、尖扎、贵德、门源夏季气温度舒适适宜，是高原避暑康养的黄金时段。各地大气含氧量在73%到79%之间，海拔多处于2000到2800米的适度低氧康养海拔区间。西宁平均负氧离子浓度为每立方米1584个，夏季可以达到每立方米1945个。
1: 9月3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活动，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讨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围绕中藏医药澳门注册、跨境金融、国际质量管控、葡语国家市场开拓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旨在依托青海独特的高原药材资源，以澳门联通葡语国家的国际化平台优势，深化双向协作，助推我省中藏医药出海。
0: 青海拥有高海拔、强日照、大温差、无污染的纯净生态，孕育冬虫夏草、唐古拉、大黄、藏茵陈等优质优良产品的道地药材。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我省中藏药材产业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全省药品生产企业48家，其中中藏药企业21家，中藏药品品种一定有338个，医疗机构备案方剂品达到972种，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实现备案近4000个，涵盖众多临床疗效确切的经典名方与特色制剂。
1: 此前，省药品监管局赴澳门考察交流，与澳门药物监管局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探索国内研发加青海生产加澳门注册加海外销售四位一体出海模式，助推青海、鲁抗大地、央宗药业等企业的中药及大健康产品在澳门注册上市，并将院内制剂、跨境调剂使用纳入到合作内容，打通青澳制剂调剂使用双通道。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1: 把绿水青山变成

0: 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记者7月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暑运青藏铁路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7.6 万人次，较2025年小幅增长，增幅约 0.3%。
1: 据了解，今年铁路暑运客流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客流高于前期，管内直通客流双向旺盛，长途出行占比高等特点，暑期运营将迎来多轮高峰客流。其中七月初至七月十五号，学生放假返乡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叠加，形成首轮客流高峰。八月十五号至九月初，文旅休闲客流与学生返校、新生报到及陪护客流再次汇聚，迎来次轮出行高峰。其中，八月下旬，学生返校出行需求尤为集中。客流方向上，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及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重点方向。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区间，西宁、格尔木、拉萨车站为客流重点集散站点。
0: 结合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及暑期客流规律，青藏集团公司科学优化运力布局，实行图定列车满图满编运行加临时旅客列车动态增补的运力投放模式，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在直通运力方面，保障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至西宁等途经临客列车稳定开行。自七月四号到暑运结束，对西宁至西安北两对动车组列车、西宁至太原南一对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在管内运力方面，每日加开进出藏临时旅客列车一对，青藏铁路西格段临时旅客列车一对至两对，安排拉日铁路两对高峰线列车常态化运行，另安排一对临时旅客列车于周末及客流高峰期在拉林铁路动态开行。此外，每日投放西宁至门源临时动车组列车两对，拉萨至日喀则临时城际列车两对，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拉萨临时旅客列车各两对，全方位覆盖省内通勤、休闲旅游以及返乡探亲等各类的出行需求。
1: 暑运期间，青藏集团公司还将持续优化客票服务，升级起售时间分配方案，平稳应对售票高峰压力，持续落实学生购票预约服务，扩大购票信息预填功能覆盖范围，各客运站优化候车、乘降、换乘流线，完善进站爱心绿色通道，强化高峰时段重点区域客流引导，严格落实重点旅客服务机制，细化重点旅客预约服务，提升车站响应处置效率，同时全面排查整治车站饮水、充电、自动扶梯、引导标识等客服设施，保障各类服务设施完好可用，持续开展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以优质服务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名片。
0: 此外，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候补购票等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旅游朋友可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和各大车站公告查询列车开行信息。
1: 青藏铁路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丰碑。作为这一精神的重要诞生地，青海肩负着传承弘扬的使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最根本就在于将其转化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最关键的就在于以正确的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方向，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新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以正确政绩观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青藏铁路从1958年破土动工到2006年全线通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积蓄奋斗，靠的就是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当前，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尤其需要这种境界和定力。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的好事。对青海而言，守护好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就是最大的政绩，也是最大的责任。唯有守得住青山绿水，才谈得上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不急功近利的险绩，但求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以做铺垫当基石的自觉，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不搞眼吃卯粮的短期行为，让正确政绩观成为青海干部最鲜明的底色。
1: 以极限挑战的品格锤炼过硬作风，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40%，最低气温达-40摄氏度。建设者就是在这样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这种挑战极限的品格，正是青海干部最需要锤炼的过硬作风。当前，青海推进产业4D建设，每一项都是硬任务，每一关都是硬骨头，来不得半点虚功，更不能把条件艰苦作为躺平的借口，必须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作风，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抓落实办实事上，坚持从严管理和鼓励担当作为相统一，激励广大干部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以勇创一流的追求激发奋进动力，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锚定高地、4D 蓝图，以登顶昆仑山的雄心激发争先。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必须以勇创一流的标准推动每一项工作，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深耕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夯实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根基，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进零碳产业与绿色算力发展，以科技赋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文旅融合，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以勇创一流的追求，在每一条赛道上都跑出青海速度，干出青海质量。
1: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伟业因奋斗而日新。让我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到位的执行力，把青藏铁路精神转化为坚守高原、奉献青海的行动自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方向，以实干争先锤炼作风，坚定不移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创造经得住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3号上午，济宁医学院考察交流座谈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与济宁医院共同签订社会心理矫治、司法鉴定、跨区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合作协议。
1: 仪式现场，三方集中签署3项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司法厅与济宁医院签订社会心理矫正合作协议、司法鉴定合作协议。青海红十字医院与济宁医院签订推动跨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此次签约创新构建高校与司法行政企业、高校与医院优势互补的跨区域协作新模式，推动两地优质资源互通共享，为黄河流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据了解，济宁医学院为山东省属重点本科医学院校，是国内重要的医学教育和科研

0: 见证生物多样之美。7月3号，华罗宫实验学校西宁分校900余名师生在青海湖景区开展生态文化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活动依托景区优质生态资源、特色历史典位、专业科普场馆及户外体验空间，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高原研学体验，全方位展现青海湖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特色文旅魅力。
1: 研学线路聚焦景区核心特色点位，串联四大特色体验场景，有机融合生态科普、自然教育、人文历史、文化美育与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形成多维联动、特色鲜明的精品研学体系。在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专属生态科普课堂正式开课，通过实景展示、数据讲解、案例科普等方式，系统介绍青海湖流域生态治理、湖水修复与湿地保护成效，重点解读黄鱼洄游、斑头雁迁徙、普氏园林保护等标志性生态成果，让青少年直观认识青海湖作为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意义，切身感受生态守护成效。
0: 依托中国第一代鱼雷试验基地纪念馆独特的工业遗存和红色文旅资源，让师生们了解基地的建造历程和时代记忆，实现自然科普与红色人文教育双向赋能。师生们来到青藏高原动植物标本馆，这里化身沉浸式自然课堂，馆内齐全的高原植物、鸟兽及水生生物标本，完整还原了青海湖高原生态群落全貌。讲解员以实物教学、趣味科普、互动答疑的形式，讲解高原动植物习性、物种共生规律以及生态链构成知识，帮助学生近距离解锁高原自然奥秘，充分发挥专业场馆的自然科普教育功能。
1: 同时，为丰富研学体验，营造浓厚文旅氛围，二郎剑码头广场还配套了特色户外文化活动，师生们临湖观赏精彩的快闪文艺展演，青春的激昂表演与碧水蓝天的湖景相融共生，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0: 7月3号，海北州人民政府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并座谈交流。州委副书记、州长张正元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董事长陆明辉共同出席并讲话。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郭雷签署协议。
1: 张胜元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长期以来对海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海北能源工作现状，指出海北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是两大国家公园的主要承载地，肩负着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泉州光伏风能资源富集，是全省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潜力区。长期以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心怀国之大者，关心支持海北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支持帮助海北电力框架建设，为海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次签订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了全方位、深层次、长效化的崭新阶段。希望以此为契机，围绕重大电网工程攻坚、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加强民生用电保障、健全常态协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协作，并诚挚邀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走进原子城红色沃土，开展研学实践，共同搭建政企党建协作桥梁，以全方位合作推动双方协同发展、互惠共赢。
0: 陆明辉对张胜元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海北州电力投资建设成效和“十五五”区域电网整体规划与发展思路。他表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高度重视与海北州的合作，将紧扣框架合作协议，推动电网规划和地方发展战略紧密衔接、同向布局，希望双方深化全方位协同合作，在攻坚推进热水750千伏输变电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农牧区供电服务质量，系统补强电网防灾减灾能力等方面同频共振、同提共达，以安全绿色可靠的电网全力服务保障海北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1: 签约座谈前，张胜元一行到青海电力调控中心，详细了解了全省电网规划布局、电源及负荷分布、迎峰度夏保供等相关情况。州政

0: 府相关副秘书长、州发展改革委、州工信局、州自然资源局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7月4号，西宁市民的朋友圈呢被高温刷屏。据市气象台数据监测，当天全市118个站点突破30摄氏度，最高气温飙到37.3摄氏度。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7月5号，西宁晴间多云，气温15度到33摄氏度；大通晴间多云，气温14度到30摄氏度；黄原晴间多云，气温12度到28摄氏度；黄中晴间多云，气温14度到29摄氏度。7月6号，西宁多云转晴，气温14度到30摄氏度；大通多云转晴，气温11度到29度；黄原多云转晴，气温11度到28度；黄中多云转晴，气温13度到28度。7月7号，西宁晴，气温15度到31度；大通气温13度到28度；黄原晴，气温12度到28度；黄中晴，气温12度到28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路况信息与天气情况。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丹佛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6六格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全线的交通管制，请广车辆减速慢提前择路绕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刘彤。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好的，目前是国道214的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蒙元线的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广车辆的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呢是施工进行道路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户主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路桥路段进行微桥施工，现道路是变道通行，请广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目前的区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这天气呢是对，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明和循化贵德间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互助、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现象，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目前暂时没有压车现象，一切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介绍，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最后的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大部及大通、互助、乐都、天峻、成都、玉树市、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的城东区、乐都、明河、化龙、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呢，黄原、化龙、明河、天峻、格尔木、共和、贵德、贵南、同德、智多、马多、达日、斑马、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14度到33度，东北风3至4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3度到33度，东北风3至4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4度到33度。东北风3至4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东北风3至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各位听众，今天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哦啊，你给放羊吧？那你头挺大，给你放，咱能把羊放好了，放。
2: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三集。
3: 齐江河、韩壮，
4: 来了，
3: 我特意来跟你们开个碰头会。郝子村第一次治沙行动虽然被黑风暴给毁了，但活下来的几十株梭梭树证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4: 嗯，
3: 接下来我们要商量一下怎样进一步筹款购买梭梭树，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
5: 嗯，上次我们在街头举牌宣传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募捐好成功，还可以联系那位画家，请他再捐赠一些画，我们义卖。
6: 哎，我看可以，我们带志愿者马上回到兰州，做好上街宣传的准备。
3: 我不同意。
6: 啥？这？
3: 科学的进步来源于创新与大胆的想象力。古书《礼记》里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却还在这里穿新鞋走老路，新时代的青年人该有的新思维哪去了？
5: 罗书记，话不能这么说。老办法能解决大问题，何尝不可吗？
6: 哎，韩壮，菲菲书记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再用举牌上街的方式让兰州人审美疲劳，可能没有兴趣听我们喋喋不休的诉苦。我想举一次牌子不如媒体一个报道。
3: OK， 齐会长，英雄所见略同，你们可以进来了。
7: 来了
8: ！
9: 你好，罗书记。
3: 你好，你好，
6: 你们是？
3: 他们是杭州日报的记者，听说我们在做拯救民情行动，联系哥请求采访，我就答应了。
6: 哦，
10: 是啊。你好，齐江河同志。
6: 你好，
10: 你是拯救民情志愿者协会会长。
6: 啊，
10: 谢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6: 可是我没有准备。
3: 嗨，这有啥准备的？说实话就行呗。
10: 是啊，是这样。前几天民企那边起沙尘暴的时候，我们正好在武威采访，也亲身经历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听说当时你们正在民企栽种梭梭树，被黑风暴摧毁，但你们还坚持继续支援为沙漠变绿洲做贡献。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摄像机准备。
3: 准备好了。嗯，
10: 好。
6: 如果我告诉你们民企过去的风景如画和现在的满眼荒芜，你们就会理解我们的心愿。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民情人民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向风沙宣战。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用勤劳的双手植树造林，修建防沙工程，

1: 努力改善生态环境。他们深知，只有征服了风沙，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让子孙后代拥有一个绿色的家园。
2: 好，好，好。
1: 杭州日报的记者写了一篇名为《一杯水》的报道，给我们拯救民情行动推波助澜，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杭州新闻媒体发起了西湖无法复制、绿色可以传递的大型公益活动。杭州人慷慨节能，甘肃省和民勤县也拨给了一些治沙专项经费。有了资金，我们马上购买了杂树苗和梭梭树苗。受到感召的50多位志愿者也走进了蒿子村。
3: 哥哥，拿点水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什么？啊，在志愿者驻地食堂当炊事员呢。啊，说是要为治理沙漠除靶子力。真是个好妈妈。哎，我去那边看看啊。
1: 哎，
0: 罗薇薇。
1: 哎，
2: 怎么了？
0: 慢点走。
1: 哎，哎，
0: 啊，臭啥呢？
3: 哎，我说齐江河，这罗薇薇又是英雄所见略同，又是大娘大娘的挂在嘴边上，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啊？去去去去去！哎，爱情已经被黑风暴无情的掳走了，现在我只爱梭梭树，不让祁连山下的荒漠汇成碧海蓝天的风景画。 我绝不谈情说爱。
0: 爱情一旦降临，那是什么样的风暴都吹不走的。哎呀，
3: 别废话，说正事。
0: 嗯，
3: 蒿子村让我们承包的1000亩沙地都栽上了梭梭树和杂树苗。嗯，赶上好天气，看样子90%以上成活率没问题了。
0: 嗯，还是罗薇薇有先见之明。嗯，好几次去气象台咨询请教，通过近几年的气象数据。
3: 知道了，沙尘暴形成的可能性时段，这个罗书记啊，保证了咱们梭梭树的成活率。嗯，哎，我是不是说你心里起了？你要说吧，这个罗书记啊，还真不错，不但美丽大方，还善解人意。
0: 咋样？你喜欢上惹家了吧？
3: 你。
4: 你看我有爱上一个人的时间吗？哎呀，
3: 别口是心非了，天天微微书记的叫着，哎呦呦，这肉麻！哎呀，你，哎呀，来电话了啊！喂，我是齐江河，你是？啊啊，什么？英特尔中国公司？哎呀，好，太好了，我马上就去。
4: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走，英特尔公司，嗯，当今现代化企业执拗而者。对对对，
0: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啊？
4: 好事，大好事啊！啊，我寄给他们的文章，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家乡，在互联网实现植树平台啊，获得公益项目大奖了。
0: 哎呀，好事成双了。
4: 我们的项目获得了北京英特尔中国公司与国家民政部共同举办的新世界公益创新先锋奖，北京南都公益基金会积极资助我们，明清县委县政府还有林业局的领导非常支持，资金的后援如及时雨，让我们底气十足。现在，压沙工地上增加了不少志愿者，那可真是千军万马。

0: 撞山河。
1: 第一分队是一号地区120亩，第二分队是二号地区200亩。分队二分队跟我来。
2: 哥分队到我这里瑟瑟树苗啊，然后有技术员给大家指导栽种。
3: 好嘞，
4: 罗书记啊，我们分队强烈要求您亲自指导。
3: 哎，对，给你指导，有劲干活嘞。
2: 这样吧，等完成任务，我给大家唱歌。
5: 好。
6: 罗子，村里的老李都来了没？
3: 齐主任，您放心，大家一听说种梭梭树压沙，那一个一个争着抢着上工来。
6: 那是啊，都比皇上还苦嘞。
3: 是、
7: 啊。壮起来嘞！哎呦，壮起来嘞！
0: 齐主任，你看这场面多震撼！哎呦，
8: 可真是嘞！哎呀，眼看着租给你们的1000亩沙地就要栽满梭梭树了，哎呀，这要是都成活，那我们蒿子村可真就变绿洲了。
0: 根据我们测算，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哦，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8: 哎呀，好啊，好嘞。
3: 齐主任啊，哎呀，有人在那边梭梭地里放羊呢。啊，
0: 那是我们第一批种下的，都长2米高了。
6: 刘子，哎，快去把羊赶出来。
3: 不行啊，太多了。
0: 走，我们去看看。
6: 好，
0: 走。

0: 都给你们砍了，都砍了！来，哎，
1: 住手！住
2: 手！住手！
0: 快住手！
2: 你干什么？索索说碍你什么事呢？
0: 就是碍着我的事了。我把这些树苗、梭梭树都砍了，拔了。
2: 你敢？
0: 让开！不然，连你们一块砍了。
3: 黄秋寿，你个杂疙瘩，你敢动罗微微一根手指头，我锤死你！
0: 你来，你来呀、啊！
3: 你给我，你给我出去！
2: 江
3: 南，
2: 你住手！
3: 黄秋寿，哎，
4: 又是你这杂疙瘩！
0: 咋啊，大招？
4: 上次闹事，看在江河的面子放过了你。哎，你今天咋就变本加厉打砸抢了？
5: 哎，齐主任，这小子砍树拔草，毁灭性破坏，不能饶了他。
2: 爹呀，他还打人，你看志愿者被他打伤了好几个，这已经触犯治安管理法了。
0: 好啊你，撒手！砍树拔苗那还是轻的嘞，要不是有人拦着，我就放火烧了你们住地的房子，把你们赶出耗子村。哎呀，
4: 黄秋寿，还反了你了！我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
3: 齐主任，慢着，我们来是为耗子村造福的，跟黄秋寿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事儿得问清楚。黄秋寿，
0: 啥事？
3: 你为什么反对栽树种梭梭树呢？
0: 你们三番五次来占我们蒿子村的地，要是能给我们种经济林、果子树，栽上枸杞子、大枣啥的，我们还能有点收入。谁知道大张旗鼓的种来种去都是梭子树，这东西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呢？
5: 个杂疙瘩，梭梭树种哈就能压住沙、止住风。等沙漠改变成能种庄稼的地，你们的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别给我墙上画大饼了，我懂。等你们沙漠变绿洲，我坟头上的青草都三尺高了。
6: 切，你别忘了，如果这里还是一片荒漠，你坟头连青草都长不出来。
0: 你，
3: 大家别笑。黄秋寿，看来我还得谢谢你。
0: 啊？谢我？
7: 哎，齐江河这是怎么了？糊涂了？
2: 就是啊，你说那个黄秋寿砍树苗拔梭梭树，咋还感谢他呢？
7: 就是的。
8: 哎，卢书记，你过来呀。
2: 咋了？
8: 江河是不是被砸疙瘩闹事闹得心烦后怕，胆儿变小了？
2: 我觉得不是。江河，这是对黄秋收破坏行为的反思。
9: 江河呀，你这是气糊涂了。这，
3: 我非常清醒。黄秋收的话让我明白，我们做公益事业，自己掏腰包，自己带水带粮食，图个什么？图的是制服黑风暴，赶走沙漠。可是我忘记了一点，梭梭树的成长期很长，沙漠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消失的。那么蒿子村的乡亲就得继续在风沙里生活。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栽种梭梭树的同时，种植一些果树、枸杞子、枣树，
4: 还有肉苁蓉、民青蜜瓜、沙葱。
3: 对对对，
10: 我家过去还种过人参果、小黄瓜，可是风沙来了，这些都种不活了。
4: 哎呀，牛子家十几年前靠着种蜜瓜、人参果都盖起小洋楼了。
3: 所以我们准备商量一下，梭梭树的栽培不能停，但要再制定一个栽种经济作物的计划，在沙地上种西瓜、甜瓜，培育苹果树、梨树什么的，帮助乡亲们这几年能挣上钱，走上富裕之路。
0: 哎呀，江河，你要是早想着给咱们挣钱，我还会跑来砍树吗？
6: 你还打人了，这账得算。
3: 哎，对不起了，黄秋收，煤块掉在雪地上，咱黑白分明。我感谢你提醒了我，但是你损坏梭梭树还打了人，
1: 那就得挨板子。
9: 那
1: 给你个教训。
9: 好，我带他去派出所。哎，
1: 不不不，罚他补种毁坏的树木和梭梭树。
11: 同意，
12: 同意，
9: 都同意了。你个兔崽子，还不快去！啊啊，等我踢你！
13: 我去，我去。只要不送我去派出所，啥都行啊。
9: 你快走吧，你这个怂样。
14: 各位志愿者们，我们继续干活。
9: 好嘞，
15: 好，
9: 干起来嘞！
14: 干起来！
9: 干起来！
1: 站住！来来，把篝火燃起来！得令。
14: 劳苦功高的志愿者们，耗子村的乡亲们，来呀！为庆贺我们拯救明清行动出战告捷，都来参加篝火晚会吧！
16: 来了！
17: 校长！
9: 哎呀，篝火晚会好有情调啊！
17: 是啦，是啦。
14: 战友们，吹起口琴，弹起电子琴，我们来上一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们一起对抗黑风暴和沙漠妖女中，总算迎来了拯救迷奇行动的初步成功。我为你们的坚持感到骄傲。智杀是件快乐的事儿，来吧。

0: 薇薇书记，啊，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1: 当然行了。
0: 我不太会跳。
1: 没事。哎呀，齐江河，你踩着我脚嘞！
0: 不好意思，老薇薇，我没跳过舞，你多多包涵。
2: 哎，齐江河，你就不能温柔点啊？
3: 哎，罗薇薇，你答应过的，说蒿子村梭梭树种成功了，你就给我们唱歌。
4: 对呀，啊，对，哎，罗薇薇，
5: 唱一个，罗薇薇，唱一个，
1: 哎呀，好嘞好嘞，
5: 唱一个，
1: 唱就唱，谁怕谁啊？来，乐队，唱《阳光总在风雨后》，过门，吉他口琴，准备，
3: 好嘞。

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三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给放羊吧，那你头挺大给你放，等我把羊放好了，放羊了。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四集。

0: 娘，
1: 哎，
0: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羊肉臊子面，你尝尝。怎么样？
1: 嗯，好吃，真好吃。咸淡酸辣正合适。
0: 娘，
1: 哎，
0: 这一手还是小时候你教我的。
1: 江河啊，
0: 哎，
1: 刚才看到罗微微带着大家跳舞唱歌，我这心里啊乐开了花。江河呀，
0: 嗯，
1: 听韩壮说你对微微有那个意思啊。
0: 哎呀娘，你别听韩壮满嘴跑火车，不把荒漠治理好，我哪有功夫谈情说爱呀。
1: 嗯，也是，我觉得吧，光咱蒿子村好起来不行，祁连山脚下所有的土地都能变成绿油油的庄稼地，山清水秀的，那才是大家都好嘞。
0: 嗯，我一定会的。娘，我不能忘记小时候你对我的教诲。你记得吗？有一次我得了重病，要不是你拼命把我送到医院，我就再也见不着娘了。
1: 那年你七岁，我记得天下着雨，打着雷，闪着电。

0: 小何，你病了，得赶紧去医院啊！娘，娘，别打冬天。我要下来，我不想让娘累着。哎呀，听话啊，我准喊嘞，就快到医院了，等病好了，去上学，好好上学，长大了，这里荒漠，黑风暴，让咱蒿子村人都能不再受穷，听见了吗？
1: 我听话。

0: 娘，
1: 哎，
0: 从医院出来，我就去了学校上课，成了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1: 是啊，你走出蒿子村之后，有工作了，没有忘记蒿子村。回来做拯救民情的行动，这也是对我、对乡亲们的回报啊。
0: 娘，我不会辜负乡亲们对我的期望。你给了我两次生命，我要把它化作巨大的动力，赋予千里荒漠绿色的生命。
1: 还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
0: 哎，
1: 等蒿子村变漂亮了，你带着我未来的儿媳妇儿在柴湾湖边拍结婚照。
0: 娘，这个，
1: 记住。
0: 哎，
1: 哎呀，要是这个儿媳妇儿是罗微微，那就感情好了。
0: 哎呀，娘！这几年，靠着民勤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拯救行动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和港澳地区近15000名志愿者，全国各地捐助资金达3600多万元，义务治沙造林11万亩。数万亩沙地里的甜瓜、西瓜满地飘香，果树林里的苹果、香梨压满枝头。蒿子村的乡亲们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欢天喜地地开进城里售卖。可是，大家高兴而去，却沮丧而归。
2: 走。上村委会去，让我们种了这么多果树都堆成山了，
3: 我们家的果子全都烂掉了，这得让村委会分责。
0: 齐主任，你是什么事？
4: 祥和呀，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栽下的各种水果是丰收了，大家觉得今年就靠着瓜果梨枣卖个好价钱改善一下生活水平，可没想到啊，大家拉到集市上傻眼了。
5: 我的天老爷呀，那街道两旁都是卖水果的，咱们有啥他们就有啥呀，乘卡车的在那儿摆着呢，
2: 还比我们来得早，市场整个都被他们占领了，我们的瓜果理都没人理啊。哎，
6: 黄秋收回来了，你看，哎呀，哭天抹泪了。
7: 我的娘啊，
2: 江河，齐主任，罗书记，你们可得救救我呀，我承包的10几亩果树丰收是丰收了，可是一个苹果都没卖出去。卖树苗上化肥灭虫害还雇5人帮工，我的娘啊，赔到姥姥家了。
4: 哎呀，你别哭了，瞧你那点出息，50高的汉子还哭天抹泪的。
0: 这个情况还真是出乎意料。
8: 我明白了，民勤全民治沙，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我们一手治沙，一手治富的双错并举经验推广以后，各乡镇都开展了经济作物种植，水果都丰收了，那还不是满大街瓜果铺路，
6: 撞车了。得，这么滞销下去，前功尽弃了
7: 啊！前功尽弃。哎呀，我的娘哎，这是要把我黄秋收逼到死路上啊。
8: 黄秋收，别娘们唧唧的，给我站直了。
0: 东方不亮西方亮，哭个啥？市场被人家占领了，咱就开辟新战场。
8: 对，县哈的路堵死了，咱们就线上销售。
0: 哎，对哈，利用无所不能的网络，何愁销售不畅啊？
8: 是啊，
9: 齐江河，罗微微，桥头一合，心有灵犀呀、啊！
0: 哎，
8: 你说啥呢？不过这心有灵犀倒是不错。齐江河，
0: 哎，
8: 我们说干就干，
0: 好，
8: 立刻改成线上销售。
0: 嗯，
8: 现在电商形式可流行了，我们也开个直播间，也直播卖货呢。
0: 行，微微书记，
8: 哎，
0: 我建议把村里的妇女召集过来，包装产品，给咱们的水果梳洗打扮一番，图个好卖相。
8: 好，
0: 哎，主播，谁来当主播呀？
8: 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0: 好，太好了，现代化美女的气质，
10: 一上线，就能让千千万万的网民倾倒。
6: 大学生村官直播带货，本身就是新闻热点。
10: 对对对，我赞成。
5: 你们这说的我都飘飘然了。
10: 你飘吧，马上就飘到果园里开现场直播带货，咱们说干就干。
11: 我们三个臭皮匠
6: 还装顶了一个诸葛亮呀。
5: 我们是新生代的思维拓荒者，集体智慧胜过 AI 的构想。
4: 臭皮匠，那还有我呢。
12: 七八强，
13: 你比我们像。
7: 平时江河他们要在这儿现场卖我们的水果产品，这可稀罕了。
3: 是啊，我也纳闷啊，电脑里边咋卖东西啊？
10: 韩庄
14: 来了，
10: 直播设备准备好了吗？
14: 一切 OK。
15: 甘肃省鸣琴县蒿子村第一次直播带货现在开始，为了庆祝首播，我们请各位网友听一曲唢呐吹奏。乐队准备好了没有？
14: 好嘞。
15: 黄秋收，喇叭带上来。
7: 带上了，早就擦得亮亮的了。
15: 好，开始。
10: 乐队书记，
5: 哎，
10: 您请。
5: 好。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鸣琴县蒿子村支部书记罗薇薇，我正在曾经是荒漠的果树林里给大家做直播嘞。来，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明星水果，著名的鸣琴蜜瓜。它这个口感呐，又脆又甜，咬一口满嘴蜜。这个是沙窝窝里长出来的枸杞子，看这个头啊，又大又红嘞。这链接里面都有价格啊，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嘞。
10: 哎，乐队书记，
5: 哎，
10: 有粉丝请求连线了。
5: 哎呦，这位网友你好。
16: 啊，你好。鸣琴不是有名的富沙肆虐吗？你们是如何在这沙漠之丘上种植这么多的农产品的？
5: 哎呦，您问得太好了。我们呢是根据治沙研究所前辈们运用的粘土沙帐固沙技术，再结合当地民间插风墙的做法，研制出了低立式、高立式和平铺式各种草方格沙帐。在防风固沙的过程中，我们摸清了河西走廊沙漠的基本情况，掌握了风沙流运动的基本规律，梭梭沙丘造林才获得成功的。
16: 你们真的不累呀？
5: 嗨，治沙前辈们说吃苦吃土是家常便饭，对比他们呢，我们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的。
16: 那这些瓜果是怎么种植的？
5: 由于治沙成果显著，我们想着反正都是要种植物，正好借助当地独特的气候特点和光热条件种植蜜瓜。这里呀，昼夜温差大，光照很充足，特别适合瓜果生长，所以咱们鸣琴的瓜果呀都特别甜，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回去尝一尝呗。
2: 哎，有人下单了。
5: 我这也有人下单了，
2: 已经有200多单了。
10: 罗薇薇，
5: 嗯，
10: 我来说几句。
5: 好。
10: 网友们，我是拯救鸣琴志愿者协会的齐江河，非常高兴看到你们对我们治理沙漠的热情支持。我告诉大家，你买一箱鸣琴蜜瓜，就能在这里种下一棵梭梭树；你拍下一箱人参果，或者南瓜、沙葱，我们就能在沙地里种一棵树苗。
2: 到现在为止，网上已经收到1500多订单了，总价值66000多元。
5: 还有好多网友继续下单呢。
7: 好啊，我们村要发财了。
4: 黄秋收啊，
7: 哎，
4: 今天你那喇叭吹得真不错。
7: 哎，过奖过奖。
4: 哎，以后可别再做砸疙瘩了。
7: 是嘞，是嘞。哎，
17: 齐主任
7: 啊，
17: 哎，你跟江河说一下，我也要参加志愿者。
7: 哎，这就对了吧。
4: 好。
2: 哎，又有下单的了，
6: 咱再会过来帮帮忙。
4: 哎，好。
1: 薇薇啊，
5: 哎，
1: 你辛苦了，嗓子都冒烟了吧？来，吃口蜜瓜，
5: 张嘴。啊，哎，哦，哎，
1: 好好好，
5: 谢谢大娘。
1: 哎，
5: 哎，齐江河，
10: 哎，
5: 让大娘也说几句呗。
10: 哎，啊，行啊。
1: 我，这啊，不行不行，我说不好话了。
10: 娘，你心里头想什么就说什么。
1: 好，同志们，这些水果呀、大枣啊，还有肉苁蓉，都是耗子村的乡亲们，还有我儿子齐江河，跟志愿者们一起种下的。大家齐心合力，制服了黑风暴，让过去的荒漠变得草青水绿。我给你们鞠躬了。我就是还有一块心病，我儿子都快40岁的大小伙子了，那只顾忙着拯救沙化的土地，可是还没有拯救自己的婚姻。
10: 娘，啊，这个就不说了。
1: 不说，没我。
10: 喂，我是齐江河。你是胡梦莹？什么？你要来蒿子村？哦，你要找回失去的爱？胡梦莹，我承认，我们是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也很感谢你，最初的时候你陪着我一起回到民前来治沙。梦莹，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应该拥有更幸福的生活。应该能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很遗憾，我们不能在同一条路上一起走下去。但我还是要祝愿你一切顺利，前程似锦。不说再见了，祝愿你走进新的生活。韩壮，
14: 来了，
10: 你跟齐发强主任带着志愿者还有乡亲们去给水果打包发货。
14: 啊，
10: 啊，哎呀，快去呀。
14: 哦，我明白了，这里就剩下你和罗薇薇了。
10: 哎，
14: 你个瓜怂，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向他表白呀，就像治沙一样勇敢冲锋。
10: 哎呀，去去去，我们要谈工作。
14: 哎，好好好，谈谈谈谈谈，
10: 快去快去
14: 谈工作。咦，
10: 薇薇，
18: 哎，
10: 继续。
18: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民勤县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没有停止过治沙工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施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以及生态恢复项目，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0: 网友们，在治沙研究所的指导下，我们还开展了4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举办了51期国际治沙。

0: 书记，
1: 你叫我微微就行。
0: 微微。
1: 哎，
0: 我想对你说。
1: 你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你说呀。
0: 微微，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
1: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哎呀，坏了坏了，麦克风怎么关了？
0: 啊，江河，微微，你们的话我们都在手机里听见了。哎呀，急死我了。要爱你就大声说出来呀。
2: 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太好了。
3: 齐主任呐，你说的对，我这最大的心事啊总算放下了。
4: 快到退休年龄的齐发强主任说，我死后要埋在咱们战胜风沙种植的林子里，继续守护这片绿洲。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成为激励鞭策我在治沙路上奋力前行的动力。一夜北风沙齐强，早上起来驴上房的鸣琴，作为三北工程建设的重点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已产生了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一位林业教授站在湖水荡漾、绿树成荫的民勤大地上感慨地说，这是写在大漠上的论文啊。现在我们也站在这片绿洲上。
0: 韩壮，
5: 哎，
0: 这里洒下了我们志愿者的汗水，有我们逝去的青春。我建议大家在风景如画的背景里合个影。
6: 好，
7: 好。
1: 远处就是巍峨的祁连山，那就是我们治理沙漠化的丰碑。
5: 来来，大家都过来站好，准备合影。
8: 来，
9: 来，
10: 站好，
9: 站好，
1: 过来点，过来点。
11: 好，
2: 来，大家都准备好啊，来，前。
0: 哎妈，啊，你们看谁来了。
5: 哎，喂，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1: 大画家快过来，
0: 对对对，
1: 我们一起合影。
0: 一起合影。
12: 哦，你是罗微微书记吧？
1: 是的。
12: 谢谢你啊。哎呦，治沙行动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切都是空话。我来是给你们赠送我为家乡蒿子村还有描绘祁连山美景的画作，这是为你们的壮举无声的赞美。
0: 谢谢，非常感谢。
12: 哎，打开，打开。
2: 来，
0: 好，打开。来，
1: 哇，好大一幅画啊。哎，看这儿，一片青绿色的梭梭树，多壮阔呀。
0: 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梭梭树，帮助我们实现了让民勤让祁连山脚下沙漠变绿洲的愿望。谢谢，太感谢了。你把我们共同的家园祁连山画了出来，你是了不起的画家。
12: 不是，你们用汗水和心血绘出了这么一幅沙漠变绿洲的图画，你们才是祁连山最好的画师啊。
0: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8: 好，
1: 来，
0: 来，
1: 过来，
0: 大家准备，一二三，
8: 茄子。
13: 2019年9月，民勤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我们剧中的原型马俊和获得了全国绿化奖章。同年12月，马俊和

获全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2021年11月，获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22年8月，马俊和又获得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青史功勋谁记踪，凯风能扬无疆界。让我们向马俊和以及所有治理沙荒的英雄们致敬。

是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四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0: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11: 我是邓布利扬，
12: 我是格兰城。
1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1: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1: 长知识去生活。
12: 每天下午2点，
1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

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不良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你知道吗？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哎，请问西瓜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答题互动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A 是 ，B 不是。
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啊，舍得事事如意，灵魂香气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没有人选 C 吗？目前啊，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哎，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有 A 有 B 啊，选 B 的是大多数，觉得有1000多种是吗？目前我国市面上西瓜有多少个品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西瓜啊，目前我国有多少种啊？有那么多吗？1000多有那么多吗 ？A 100多 ，B 1000多 ，C 10000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就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 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
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西瓜的品种呢，就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啊，你就得选好品种。像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啊，果皮厚度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全美 4K 四月下旬到八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13.5%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的啊，这个籽粒呢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为12%左右，啊它的籽儿呢是有籽儿的，但是籽儿呢大多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所以这种也是闭眼选啊，夯爆啦。还有第三个比较夯的就是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这个呢是在四月下旬到六月份都有的啊。小果型呢是接近圆形啊，单瓜呢只有1.5到2千克，就是圆形的那种小瓜，绿皮啊覆盖了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啊，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所以像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吧，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闭眼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四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儿，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儿很少很早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儿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六月下旬到九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啊，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重5千克，纤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儿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了。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在下一季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早加8424啊，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儿了啊，这个籽儿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加
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星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 0.5 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京心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 2K， 精美 2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下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一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 2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 2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含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不高，6%到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6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家824精心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 2K 啊、小甜王啊、郑州三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 2K， 精美 2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三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啊。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 2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三号也是可以的。
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它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哎，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啊还有细绒毛呢。所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百分之百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能挑到啊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其实呢，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啊、存放啊，都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你靠这种看摸啊，就能挑到百分之百甜的，也是不太可能。但是你至少要学会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就是至少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好看，但是切开呢就翻车了的瓜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洗。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啊这个铝箔的膜啊，密封之后啊，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
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10斤的西瓜吧，你吃个1/8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10斤西瓜的1/8。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啦。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儿、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儿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儿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儿、切片都行啊，你可以凉拌，你可以跟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些人群去食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我们灵魂香气为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亲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种方法。哎，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了，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好，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 啊，然后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啊，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相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3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儿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

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是因为它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因为它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好，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27%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食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食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土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实践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它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一项针对 CT 偶然发现肺结节的回顾性对立研究当中啊，超过一半的受检者被发现存在大于等于4毫米的结节，但是其中真正被归类为高风险的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啊只有5.1%。所以说当你做完 CT 做完这个体检之后呢啊，医生告诉你有一些肺结节，那基本上它都是很小的结节了啊，它会自己去消散的。然后呢大多数的结节啊它也不会走向恶性啊，并不会走向恶性，也不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
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取决于它的

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五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五到十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十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髓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髓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染，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2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135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12集。
6: 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5: 崔在之说完，又一再强调：“
6: 是这样，我这次是代表傅将军来谈判的。傅将军啊，对这次谈判也是十分重视，也是实属诚意啊。这一点，请中共务必相信啊。”
5: 对于双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以及如何才能使得傅作义切实有效地控制城内的中央军，崔在之表现得最为积极、最为重视，也最为坦诚。看得出来，崔在之对于傅作义确实是忠心耿耿，也恪守傅作义所受之命。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崔在之如何才能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不受破坏，也表现得甚为关心。一天的谈判下来之后，苏静刻意单独找了身为北平地下党的李秉权，直截了当地问他：“
6: 老李啊，你的意见怎么样啊？”
5: 李秉权想了想：“
6: 不管傅作义提出的条件

0: 对与否，但是我觉得崔在之所说的确实是傅作义目前的真实思想。据我所知啊，傅作义最核心的思想还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双方共管，通电全国，宣告和平起义啊。
1: 苏静听了点了点头。
0: 好的，我离开，把这里的情况向司令部汇报。
1: 与此同时，崔在之也把他们安全出城并且顺利到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及第一天双方误谈的情况，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的报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一直提悬着的心终于略微的放了下来。
0: 不管怎么说呀，双方总算是面对面的坐下来了。既然是坐下来了，如果没有意外，解放军就不会立即攻城了。
1: 傅作义心思缜密，做事一向周到细致，为了确保一旦谈判有了眉目，自己的下一步计划能够顺利进展，在崔在之等人出城以后，他就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召集北平的各界社会名流座谈，征求他们对当前战局的看法；二是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秘密磋商，好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
0: 对于和谈，北平的各界名流一直都异常积极。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战祸兵灾眼看就要降临了，他们的和平愿望当然更加急迫，并且更加高涨。
1: 傅作义先是请徐悲鸿、杨仁耿、许德衡、朱光潜、胡先孝、马衡和叶前宇等在北平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和学者教授大张旗鼓地召开座谈会，以便不仅在北平造成先声夺人的影响，而且通过来自北平各界的和平呼声给中共造成压力，以求中共放弃武力的打算，而使和谈得以顺利进行。
0: 同时，傅作义此举还有另一层用意，那就是给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自己辖下的蒋系中央军做一点思想精神方面的准备，为北平和谈铺平道路。
1: 不能不承认，傅作义的这一思维走势确有其独到之处，只是他想不明白，与此同时，和平二字的含义已经绝非只是双方停止进攻，或者如他所构想的成立一个与中共的革命目标相去甚远的联合政府。值此全国解放的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在中共高层领导的脑海中早已经有了一幅更为宏远也更为伟大的新中国的蓝图。
0: 而傅作义对此却无从领会。当天晚上，他在自己的新办公室中南海的居仁堂里召开了属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
1: 在北平城内，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只有第35军的一个师，第101军的两个师，还有骑兵第4师等共计四个半师的兵力。傅作义的身家性命也主要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无论进退谈打，傅作义都得和他们保持一致。
0: 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有王克俊、严佑文、新任第35军军长朱大纯、第104军的安春山、骑四师师长刘纯芳和几个最得力的亲信师长王建业、赵树桥、孙英年和张树全等。
1: 在此之前，傅作义已经分别和他们进行过多次单独的秘密谈话。在与长兵官的交往上，傅作义总是比较小心的。
0: 经过傅作义的工作，和平的意愿已经在 军师长们的心里占了上风，特别是在目前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处境下，能使文化古都不受兵险破坏，能使北平百姓和士兵少一些无所谓的伤亡，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再做一点好事，几乎成了所有军官的愿望。因此，傅作义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
1: 眼下，在会议室里，面对着所有在座军官的严肃面孔，傅作义又一次地问他们：
2: 事到如今，北平已经只有和平二字，你们跟不跟我走？
1: 大家的回答几乎都是异口同声：
3: 一切由总司令决断，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2: 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事情。
1: 散会的时候，傅作义又一次特别的强调：
2: 各位对今天的会议内容一定要保密，有泄露机密者，军法从事。
3: 是。
1: 安排好这一切之后，傅作义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有了些放松。12月18号，刚刚松弛下来的傅作义又同时接到了新保安和张家口飞来的急报。
2: 报告总司令，我们刚刚收到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如果我们再不放下武器出城投降，解放军就要攻城了。
1: 傅作义听了，心里又立刻浮起了不祥之感。
2: 啊，难道共军改变了主意，不想和谈了，而真的想用武力解决？
1: 在傅作义琢磨不定的时候，下属们又将解放军散发的部分传单放在了傅作义的办公桌上，传单的内容更令傅作义触目惊心。
2: 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再不投降就只有被消灭了。
1: 飞机不顶事，汽车走不了，突围跑不掉，援兵来不了，如果不赶快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
0: 这些口号所产生的恐慌和杀伤力简直是令人无法估量。
1: 傅作义知道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跟当初刘邦用四面楚歌来制造楚国已经被占领的假象来迷惑项羽如出一辙。傅作义的眉头不禁拧紧了。
2: 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啊，可是为什么我派出的秘密代表已经做到了对方的司令部，中共为什么还要搞这些来势汹汹的政治攻势呢？该不会是中共本来就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说谈判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计和骗局吧？看来啊，我的小心谨慎多留些心眼了，别到头来共产党那边什么结果都没有，而我在蒋介石那儿又被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那可就太得不偿失了。
1: 想到这儿，傅作义又不免焦虑不安起来。就在这时，王克俊和李腾九悄悄地走了进来，两人的脸色此时也是非常难看。
2: 又有什么新情况？
1: 傅作义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李腾九望着傅作义，小心地点了点头。傅作义似乎明白李腾九要说什么，于是他着急地问了一句：
2: 在之怎么说的？
1: 李腾九看着傅作义的脸色，小声地回答：
2: 在之他们来电报了，说已经和解放军的刘亚楼进行了谈判，气氛是好的，他们谈了大半天，还一起吃了饭。
1: 刘亚楼，傅作义是知道的， 他是解放军东北

0: 野战军的参谋长，地位不低。崔在之能与他见面，并且能直接交谈，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于是傅作义便十分关切地看着李腾九，听着他往下说下去。
1: 可是
0: 李腾九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傅作义的表情。
1: 刘彦楼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建立华北联合政府。
0: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条，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所以傅作义对此已经不再感到意外。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点点头回答道：
1: 知道了。
0: 李腾九接着说，
1: 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是给总司令保留两个军，让总司令把蒋系中央军的军长师长全抓起来，然后再宣布起义。
0: 傅作义一听不由得愣住了。
1: 就这些？
0: 傅作义还是有些不相信。
1: 没有了？
0: 可是傅作义听完却犹豫了。
1: 中共的条件倒是简单明快，可是这却是一个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实施的条件呢。
0: 傅作义想到这儿，他定了定神，对李腾九说：
1: 你先回去吧。王克俊啊，请留步。
0: 李腾九看了傅作义一眼，赶紧走了。李腾九走了以后，傅作义便又在办公室里来回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问王克俊：
1: 你意味如何呀？
0: 王克俊迟疑了一下。
1: 我想可否容我们缓一缓再商议呢？
0: 傅作义想了想，叹了口气。
1: 好吧，我也觉得先吊起来比较合适。那你就安排李腾九给载之一个电话吧。好，我这就去办。
0: 王克俊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再说在李炳全出城的同一天，北平东城宽街的一家煤铺前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顾客模样，另一位则是教师的装束。两个人扫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什么异样，便一起进了煤铺。
1: 过了一会儿，当两个人再次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位顾客模样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位国民党军的校级军官。随后那位教师模样的人在前，国民党军官在后，两个人不慌不忙地朝着前元恩寺走去。
0: 宽街离前元恩寺不远，没走多久，两个人便看到了一座幽静漂亮的老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外有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迎候了。这个四合院是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的家。
1: 兵团司令侯静茹是傅作义剿总辖下的四个兵团司令之一，他的这个兵团是蒋介石部署东北决战时为了援锦才匆忙成立的。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侯静茹到葫芦岛去指挥援锦，结果部队在塔山被阻，激战了两昼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伤亡了一万多人，也终究没能越雷池半步，而被誉为 金城汤池的锦州也只守了一天半，就被解放军给攻破了。
0: 侯静茹损兵折将，大败亏输之后，只好灰溜溜地退回到塘沽一带布防。在华北战场上，他的兵团布防在最东头，控制着华北的出海口，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 此时等候在侯家门外的是侯静茹的外甥，名叫李介仁。三个人见面之后互相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李介仁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于是便自己在前面引领，另外两个人紧跟在他身后，闷声地走进了院子。
0: 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四合院，时值深冬，院内梅劲松密，柏厚竹浓，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很会料理的主人。李介仁一边走一边悄悄地告诉来人：
1: 我舅舅侯静茹在塘沽兵团司令部任上，现在就只有舅母李松云在家，我们就不要去打扰她了啊。
0: 两个人点了点头，便随着李介仁走进了客厅。
1: 客厅里此时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候他们了，其中一位是国民党军的少将，另一位是国民党军的中校。
0: 李介仁指着那位少将给他身后的两个人介绍说：
1: 这位是张伯权，第92军第21师师长。
0: 李介仁接着又指着另一位上校介绍道：
1: 这位是宋全夏，92军第21师参谋长。
0: 而后李介仁转身把两位来客介绍给了两位军官，他指着那位教师装束的人说：
1: 这位是中共的代表保边。
0: 随后李介仁又指着那位身着第17兵团校级副官制服的人说：
1: 这位是中共的联络员老纪。
0: 四个人相互微笑着点头，打过招呼之后便分宾主坐了下来。
1: 老边的真名叫薛成业，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中小学教委书记。而老纪的真名叫纪红，是中共华北局成功部的地下交通员。今天他们是奉命来与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和参谋长宋全夏商量出城事宜的。
0: 虽然是在兵团司令官的家里，可是大家见面的气氛还是有点紧张。经过薛成业和张伯权认真商谈之后，他们决定由宋参谋长陪同李介仁等人一起出城去和解放军联系。说起第92军的起义，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咱们先来说说第92军的老军长，时任第17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
1: 侯静茹是黄埔17的学生，也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侯静茹考入黄埔的时候，招考他的人是毛泽东，而介绍韩自立加入中共的人则是周恩来。
0: 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3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20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1: 随后侯静茹奉命 赴开封担任

0: 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十三集，
7: 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三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二十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0: 随后，侯静茹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始中原大战的时候，侯静茹被冯玉祥的部队释放出狱。此时因为中共中央保卫局顾顺章叛变，致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侯静茹返回上海的时候无法找到党组织，便开始转投到国民党部队，参加了对日抗战。
7: 1938年，侯静茹升任国民党第92军第21师师长，1943年接替李先洲任第92军军长。
0: 蒋介石掀起内战之后，侯静茹曾率第92军参加过进攻解放区的战斗，但是因为进攻时迟到，险些被老蒋撤职查办。
7: 那以后不久，侯静茹的外甥 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仁带来了侯静茹老友安子文的一封信。
0: 对你之过去，中共均可原谅和理解，周贺二公对你十分关怀，你如能回到中共来，他们都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7: 安子文在信中所提起的周贺二公，便指的是侯静茹参加南昌起义时的老首长周恩来和贺龙。
0: 对安子文的来信，侯静茹很是动心。也就从那时起，侯静茹开始有了回归之意。
7: 第92军是蒋系的中央军，侯静茹升任第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之后，第92军军长由他的好友黄翔接任，其主力第21师师长是侯静茹多年的部下和好友张伯权。因此第92军的事基本上就是他侯静茹的事，只要对侯静茹争取成功了，第92军的问题也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
0: 第92军当时布防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第92军的防御正面是由萧劲光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永定门的身后直对前门和华北剿总总部的驻地中南海，永定门外是南苑机场等重要设施，所以第92军的防地是攻防双方都必须极力争取或者守卫的生命线。能否争取第92军起义，对于能否用最小的代价和最便捷的方法解放北平，关系十分重大。
7: 因此，随着解放军攻城时间越来越紧迫，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92军的争取工作也越来越紧迫了。
0: 李介仁开始做侯静茹的工作，是从第十七兵团撤到塘沽之后开始的。
7: 李介仁的上级领导人薛成业听了李介仁的情况汇报之后说，
8: 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和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目前掌握着第九十二军的实权，虽然侯静茹和黄翔以及张伯权的关系不错，但是黄翔和张伯权两个人的态度到底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我们做通了侯静茹的工作，而侯静茹也下了起义的命令，但是黄翔或者张伯权顶着不办，甚至从中作梗，那会酿成大错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黄翔和张伯权的工作，一旦把他们的工作做通了，即使侯静茹有所保留，也可以确保无恙啊。
7: 于是两个人研究之后，便提出了先做张伯权和黄翔的争取工作的方案。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接到薛成业的指示之后，立刻表示同意，并指示由薛成业直接以中共代表身份出面与张伯权会面。选好时间之后，李介仁便告诉张伯权，
0: 韩自立先生有位朋友想请您到侯司令家一起见见面，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呢？
7: 李介仁是侯静茹的外甥，而且韩自立又是侯静茹的好朋友，张伯权当然愿意，于是回答道，
8: 哦，既然是韩先生的朋友又是你带的话，我当然一定是要见他，不知道见面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7: 李介仁见张伯权欣然应允，于是说，
0: 韩自立的朋友来去很急呀，如果张师长方便的话，那我就安排在今天下午三点，可以吗？
7: 张伯权想了一下回答道，
8: 好， 就下午三点，不见不散。
7: 韩自立家住的院子很近，平时韩自立由于公务在身，很少回家来睡觉，所以李介仁出入韩府就显得更自由。
0: 李介仁所说的韩自立的朋友，就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薛成业。李介仁给张伯权介绍身份时，把薛成业称为老编。这一次，薛成业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跟张伯权谈判的。
7: 做了简单的寒暄之后，薛成业开门见山地对张伯权谈了中共方面的意思。
8: 张师长，不久前我部曾将一封信转给侯司令官。现在啊，平津已经被围，解放军不日将开始攻城了，整个华北即将解放，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共的政策是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啊。我们希望司令官能适应潮流，举行起义，希望张师长能与侯司令官一起行动啊。
7: 张伯权和侯静茹既是联军又是挚友，姻亲加上共事，所以私交甚笃。对于侯静茹以及侯静茹对第九十二军的态度，张伯权都是比较清楚的。侯静茹请他去当兵团参谋长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要认真考虑部队出路之类的暗示。
0: 张伯权知道，对国民党的希望大家都已经破灭，而把第九十二军交给傅作义，也等于是白白送死。对于这一点，侯静茹是最不甘心的。
7: 所以当薛成业谈了中共方面的希望和政策之后，张伯权很快就明确表示，
8: 我接受中共的想法，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起义。
7: 薛成业听了自然很是兴奋。
8: 张师长，你能如此深明大义，我代表中共华北局的同事们向你表示热烈欢迎啊。
7: 刚刚见面的时候，张伯权对李介仁给他介绍的这个老编的政治面貌还并不十分清楚，通过一番谈话又听到薛成业现在这样说，张伯权感到这个老编的来头实在是很大，于是他兴奋地说，
8: 是啊，国民党穷途末路，大局已定，共产党如果对我张伯权不弃，我感激不尽的。侯静茹那里我可以负责做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尽早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尽快举行起义，并且作为实际行动，解放军进攻北平的时候，我可以在我师的防区让出一条路，让解放军顺利进入北平。
7: 薛成业一听更加兴奋了，
8: 那好啊，张师长，一言为定。我首先代表中共华北局和北平的老百姓感谢你啊。
7: 离开张伯权之后，薛成业很快便把会谈的情况报告给了刘仁。刘仁听了马上表态说，
8: 很好很好，你们再争取一下，最好能把整个九十二军都掌握起来，然后请第九十二军派一名全权代表立即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面商具体事宜。
7: 要掌握第九十二军，关键在于黄翔。于是李介仁和薛成业又只好找张伯权商量。
8: 张师长，您看能不能动员黄军长一起参加这次行动呢？
7: 张伯权想了想回答道，
8: 黄军长是侯司令的好友和部下， 要争取黄祥的话，最好能请司令本人直接出面。
7: 薛成业想了想说，
8: 这样好像不妥呀。一旦黄祥那里有想法的话，侯静茹反而会陷入被动啊。黄祥的工作还是我们自己做，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可以从侯司令那儿借一把尚方宝剑。
7: 薛成业说完，马上示意李接人把电话打给侯静茹。李介仁在电话里对侯静茹说，
8: 姨父啊，家里都好，大小平安啊，只是这边风声很紧，往后北平家里的事儿，是不是就请黄军长、张市长和我们商量着办呢？
7: 侯静茹那边，薛成业和李介仁早已经单独做了工作，所以侯静茹在电话里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为了稳妥起见，侯静茹对李介仁说，
8: 介仁呐，你把电话给张市长，我亲自跟他说。
7: 李介仁听了，立刻把电话交给了张伯权。
8: 张市长，我姨父要亲自跟你说话。
7: 张伯权一听侯静茹要跟他通话，便立刻把电话接了过来。侯静茹在电话里说，
8: 喂，伯权啊，我现在很忙啊，往后北平家里的事儿，就由你和介仁商量着办吧，啊。
7: 张伯权一听，立刻明白了侯静茹话里的意思。
8: 哦，总座请放心，有事情我一定和介仁商量。
7: 张伯权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0: 有了侯静茹的授权，李介仁和张伯权就直接去了王府井梯子胡同黄祥的家。
7: 见到黄祥以后，张伯权对黄祥说，
8: 黄军长啊，现在平津铁路已经全部中断了，丰县和通县等外围据点也都被共军占领，看来啊，北平没几天好脱的了，就是二军被围在这里已经成了笼中之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对第九十二军侯司令是很关心的。我和晋人商量，这一仗我们恐怕是不能硬打下去了，傅作义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为他卖命，这也犯不着啊。侯司令的意思，北平这边的事情，就让我们三个人商量着办。我想请示军长，您看，眼下这局面，咱们要想保住九十二军，咱们怎么办，才能比较妥当呢？
7: 见李介仁和张伯权一起来见他，黄祥就明白他们是代表侯静茹来的。
8: 二位是否已经有良策了呢？
7: 张伯权听了，就把与中共接触的情况、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侯静茹的授权一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黄祥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道，
8: 司令那儿还有没有别的指示啊？
7: 张伯权回答，
8: 司令说呀，一切由我们做主。
7: 黄祥一听就明白了，
8: 这就是说，只要对我们九十二军有利的事情，只要是我们三个人同意，无论是什么决定，侯司令都会完全同意的，是吗？
7: 张伯权和李介仁对望了一下，肯定地点了点头。黄祥见状就笑了，他畅快地说，
8: 好吧，那干就干吧，我们不干别人也会干的。

0: 原来经过李介仁等人的工作，副军长刘如林已经比张伯权等人先走一步，早于黄祥和张伯权开始为第九十二军起义的事情做工作了。于是大家又商量，有关于出城与中共方面联系的事情由张伯权负责，为了一路上更加顺利，他们请刘如林亲自过来，把他们从侯静如家一直送到大红门第九十二军军部。
1: 晚饭以后，又由刘如林亲自安排，将宋泉下、李介仁和老纪一行三人送出了九十二军的防区。
0: 宋泉下、李介仁和老纪红三个人很顺利地便进入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三纵队的驻地。听了他们的来意，驻守在前沿阵地的解放军官兵不敢怠慢，马上派出一个班的战士把他们护送到了纵队司令部。
1: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顺初在此之前已经得到了兵团的指示，于是经过会谈并确信之后，便又连夜把他们送到了兵团部。
0: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闻讯之后，马上接见了宋泉下等人。
2: 啊，对贵军的大义之举，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本人也想借此机会向贵军深表敬意，并请宋参谋长代我向黄军长、张师长转达敬佩之情啊。
0: 宋泉下听完，首先对解放军的诚意表示感谢，随后向萧劲光介绍了九十二军的布防情况。
1: 啊，我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

0: 军可以向西南的房山撤出。不过，现在请你们先要按兵不动，以免打草惊蛇。那么具体的行动时间，届时由我方代表及时与贵军联系。
1: 宋权夏听了，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0: 好啊，我们随时听从贵军的安排。
1: 交代完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行动路线之后，萧劲光对宋权夏说：
0: 啊，还有，请你务必转告张伯权师长，从现在开始，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去参加任何会议。万一第九十二军准备起义的事情暴露，黄军长、张师长可以立即将部队带到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来。
1: 宋权夏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
0: 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谢谢啊。
1: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
0: 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啊，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的驻防部队，一旦发现你的行踪，马上进行接应，保证不会出任何事情。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渊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0: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的辉煌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质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

0: 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0: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1: 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
1: 据介绍，登记指引是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及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又或者是区域性、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
0: 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
1: 国家邮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现，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重要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为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新创造新需求，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促进电影院文化繁荣。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
0: 下一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条件，为繁荣发展电影文化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4号，以丝路葡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季先征、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福德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共同启动开幕。
1: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应、省领导王海虹、匡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费利西亚诺·邦芬·达马塔、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姆艾贝、赤道几内亚东帝汶驻华代表出席。
0: 何厚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活动隆重启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年来持续搭建内地对接葡语国家、辐射欧盟、非洲、拉美市场的桥梁，既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动样板，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点。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外贸增速连年居全国前列，与澳门、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青海和澳门深化战略对接，坐实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把资源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增量与发展红利，厚植人文根基，擦亮中葡文明互鉴之窗，让青海特色文化与葡语各国特色艺术同台绽放，健全长效机制，携手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丰富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协同发展、联动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路径，同心协力，让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的合作画卷越绘越精彩。
1: 吴晓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他说，中葡文化周首次走进祖国西部，来到大美青海，既是高

0: 力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更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文化周为新起点，深化与澳门及各葡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努力拓宽经贸合作新通道，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激活金融赋能新活水，搭建民心相通新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新枢纽，共同续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季先生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把文化周带到青海，并同步举办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2025年秘书处与青海省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也是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友好交往不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提升的生动写照。期待青海与葡语国家的各界朋友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
0: 傅建国在致辞中说，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青海优质项目，把青海的壮美风光与民族文化推向国际，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与中葡合作的新典范。
1: 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致辞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青海与葡语国家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农业与食品、文化旅游、勘探采矿等领域存在互利共赢的合作基础，诚挚邀请青海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掘葡语国家投资机遇。
0: 开幕式上，来自青海、澳门、几内亚、比绍的参演人员献上精彩文艺节目，十几家青海与澳门的企业、单位、协会进行项目签约。
1: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澳门有关机构、企业、商协会、青海有关单位、地区和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前，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了参会嘉宾。
0: 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宽合作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邀请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
1: 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市区、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三类500强企业、国外投资机构参会发展。
0: 在区域合作方面，山东省、福建省确定担任本届青洽会主宾省，届时两地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与自身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两地协作从单向支援加速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1: 本届青洽会国际合作成果持续显现，目前智利已正式召会确定为主宾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等一带一路沿线机构也积极响应，计划组织企业代表来青开展交流对接。借助青洽会平台，青海将围绕绿色能源、盐湖化工、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深化对外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吸引更多境外资源落地青海。
0: 截止目前，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铝业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余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
1: 据了解，各相关单位正持续推进对接工作，稳步落实国家部委、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参会事宜，持续邀约各地优质企业参会参展，不断提升青洽会品牌影响力和合作辐射力。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西宁举办。本次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聚焦区域协作， 市场拓展和要素转化，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努力将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以区域协作为纽带，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青海坚持把青洽会作为链接全国、融入双循环的关键枢纽，着力打破地域壁垒，畅通要素流动，邀请山东、福建共同担任主宾省，依托展馆开馆仪式、经贸交流等活动，推动青海与东部沿海省份在产业链互补、市场渠道共享、技术人才交流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助力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
0: 以新赛道为抓手，激活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新动能。绿色算电协同是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本届青洽会将以其作为展览展示和产业对接的重中之重，在绿色发展馆专设绿色算力展区，集中展示青海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标杆项目及清洁能源与算力产业耦合发展的独特优势。同时结合人才项目对接会、投资说明会等活动，定向邀请东部算力需求大省、头部互联网企业参会，推动东数西算、东数西存等项目落地，把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产业优势，并依托云上青洽会开设绿色算力专区，实现全年不间断的项目推介、技术交流和供需匹配，助力青海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基地。
1: 以特色产品为载体，拓宽青字号全国市场通道，针对青海特色农畜产品、文旅产品等优质资源，我省着力打造出出青通道，提升品牌价值，专题举办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有机农畜产品专场对接活动，组织知名食品企业、商超集团深入生产基地实地考察、现场洽谈，同步设置直播嗨购专区，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名优特产，并结合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推动非遗文创、生态研学与特色产品深度融合，实现从卖原料向卖品牌、卖服务、卖体验转型。
0: 青海将以本届青洽会为契机，持续完善区域协动机制，优化产业对接服务，强化成果转化跟踪，真正把展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青海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7月4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等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的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王大南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
0: 大会集中展现了分区赛阶段成果，融入了民族体育课展演、职工广播体操展示、青少年活力展示等内容，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创新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的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八大类、51个项目，涵盖职工球类、田径、智力、民族传统、健身、亲子、线上、冰雪等类别。自今年五月份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兼顾专业性、群众性、趣味性，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实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大会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至10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年底至次年2月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
1: 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将持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做强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体活动品牌，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0: 7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0: 生产呈现面积稳增、结构优化、苗情向好、科技增效的良好态势。据行业部门统计，截止目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 106.24%， 超国家下达我省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 27.76 万亩。油料作物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 102.18%，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1: 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省继续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及稳定粮食生产演练绩效管理，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大力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实现枸杞蔬菜全覆盖，进一步加大绿色病虫防控力度，防控面积将达到698万亩。目前各地统防统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统计，全省100000万亩示范基地数量共计513个，百亩攻关田362个，千亩展示区129个，万亩示范片22个。全省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量较行动实施前减少20%以上。
0: 另一方面，在实施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线创建的同时，完成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3个以上，大力推广单产提升多项技术融合模式，新建水肥一体化面积2.5万亩，在13个粮油菜主产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行动，扶持种植粮油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和种植大户200多个，力度进一步加大，单产提升呈现点多面阔的态势，并已全部落实全年扩种油菜目标任务20000亩。
1: 此外，落实中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联合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补贴对象、依据、标准等，制定发放流程图，进一步完善3级公示。
0: 7月4号，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青海多坝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由中组部、团中央、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青海省足球协会、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以汇聚博士才智、赋能高原足球为核心，立足青海省情与战略定位，搭建足球产业高层次智库对接平台，为高原足球振兴寻策聚力。
1: 活动现场举行原青足球博士专家人才聘书颁发仪式，吸纳全国足球领域专家组建高原足球智库。研讨环节，4位国内足球领域资深专家先后做专题分享。此外，本次活动还设置高校座谈、青超联赛规模以及青海小浪花女足基地实地走访等实践环节，推动理论实践与一线足球工作深度结合。
0: 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团长、青海民族大学校长助理楚洪翔表示，博士服务团将扛起原青使命，立足高原足球发展规划深入调研，当好顶层设计参谋，联动东部优质足球资源，搭建长效对口桥梁帮扶，依托线上授课、师资培训等形式，把智力帮扶落到实处。
1: 近年来，青海深耕民族特色足球发展之路，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落地正式揭牌，3级青训体系稳步推进，玉树民族足球、青海小浪花女足等本土品牌崭露头角，青超联赛省长杯、市长杯、县长杯、校长杯等校园足球赛事如火如荼，两所本地高校开设足球相关专业，体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初具雏形。
0: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海东部城市凭借着独特的避暑气候禀赋脱颖而出。最新气候分析表明，该区域夏季平均气温、湿度、风速、夜雨率以及人体舒适度等多项避暑抗氧指数均居全国前列，跻身全球凉爽城市的第一梯队。
1: 气象专家基于1991年到2020年气候基准数据分析显示，青海东部城市群、西宁、大通、黄中、黄原、乐都、尖扎、贵德、门源夏季平均气温低于24摄氏度，在全国主要凉爽城市中稳居首位，全球排名位列前五。其中门源夏季平均气温仅12.2摄氏度，西宁为15.1摄氏度，该区域夏季平均最低气温普遍不足10摄氏度，昼 昼夜温差达 12.9 摄氏度至

0: 3.8摄氏度，居全国前列。
1: 据1961年至2025年气象观测数据，西宁、门源夏季适宜温度日数平均每十年分别增加4.7天和3.2天，日最高气温低于28摄氏度的日数占比，门源达99%，西宁达94%，分列全国前两位。日最低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日数占比达100%，稳居榜首。综合多项指标评价，青海东部城市群与拉萨、林芝、伊春同属避暑禀赋全优城市。
0: 在湿度与降水方面，区域夏季平均相对湿度为64%，处于人体舒适区间。夏季降水量占全年55%以上，夜雨率达55%到70%。昼晴夜雨格局既利于旅游出行，又能净化空气，提升体感舒适度。通用热气指数显示，西宁、乐都、尖扎、贵德、门源夏季气温温度舒适适宜，是高原避暑康养的黄金时段。各地大气含氧量在73%到79%之间，海拔多处于2000到2800米的适度低氧康养海拔区间。西宁平均负氧离子浓度为每立方米1584个，夏季可以达到每立方米1945个。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一定有终身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记者7月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暑运青藏铁路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7.6 万人次，较2025年小幅增长，增幅约 0.3%。
1: 据了解，今年铁路暑运客流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客流高于前期，管内直通客流双向旺盛，长途出行占比高等特点，暑期运营将迎来多轮高峰客流。其中7月初至7月15号学生放假返乡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叠加，形成首轮客流高峰。8月15号至9月初文旅休闲客流与学生返校、新生报到及陪护客流再次汇聚，迎来次轮出行高峰。其中8月下旬学生返校出行需求尤为集中，客流方向上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及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重点方向，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区间，西宁、格尔木、拉萨车站为客流重点集散站点。
0: 结合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及暑期客流规律，青藏集团公司科学优化运力布局，实行图定列车满图满编运行加临时旅客列车动态增补的运力投放模式，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在直通运力方面，保障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至西宁等途经临客列车稳定开行。自7月4号到暑运结束，对西宁至西安北两对动车组列车、西宁至太原南一对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在管内运力方面，每日加开进出藏临时旅客列车一对，青藏铁路西格段临时旅客列车一对至两对，安排拉日铁路两对高峰线列车常态化运行，另安排一对临时旅客列车于周末及客流高峰期在拉林铁路动态开行。此外，每日投放西宁至门源临时动车组列车两对，拉萨至日喀则临时城际列车两对，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拉萨临时旅客列车各两对，全方位覆盖省内通勤、休闲旅游以及返乡探亲等各类的出行需求。
1: 暑运期间，青藏集团公司还将持续优化客票服务，升级起售时间分配方案，平稳应对售票高峰压力，持续落实学生购票预约服务，扩大购票信息预填功能覆盖范围，各客运站优化候车、乘降、换乘流线，完善进站爱心绿色通道，强化高峰时段重点区域客流引导，严格落实重点旅客服务机制，细化重点旅客预约服务，提升车站响应处置效率，同时全面排查整治车站饮水、充电、自动扶梯、引导标识等客服设施，保障各类服务设施完好可用，持续开展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以优质服务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名片。
0: 此外，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候补购票等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旅游朋友可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和各大车站公告查询列车开行信息。
1: 青藏铁路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丰碑，作为这一精神的重要诞生地，青海肩负着传承弘扬的使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最根本就在于将其转化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最关键的就在于以正确的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方向，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新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以正确政绩观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0: 青藏铁路从1958年破土动工到2006年全线通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积蓄奋斗，靠的就是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当前，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尤其需要这种境界和定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的好事。对青海而言，守护好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就是最大的政绩，也是最大的责任。唯有守得住青山绿水，才谈得上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不急功近利的险计，但求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计，以做铺垫当基石的自觉，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不搞眼吃卯粮的短期行为，让正确政绩观成为青海干部最鲜明的底色。
1: 以极限挑战的品格锤炼过硬作风，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40%，最低气温达-40摄氏度。建设者就是在这样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这种挑战极限的品格，正是青海干部最需要锤炼的过硬作风。当前，青海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每一项都是硬任务，每一关都是硬骨头，来不得半点虚功，更不能把条件艰苦作为躺平的借口，必须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作风，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抓落实办实事上，坚持从严管理和鼓励担当作为相统一，激励广大干部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以勇创一流的追求激发奋进动力，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锚定高地四地蓝图，以登顶昆仑山的雄心激发争先。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必须以勇创一流的标准推动每一项工作，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深耕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夯实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根基，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进零碳产业与绿色算力发展，以科技赋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文旅融合，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以勇创一流的追求，在每一条赛道上都跑出青海速度，干出青海质量。
1: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伟业因奋斗而日新，让我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到位的执行力，把青藏铁路精神转化为坚守高原、奉献青海的行动自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方向，以实干争先锤炼作风，坚定不移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创造经得住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3号上午，济宁医学院考察交流座谈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与济宁医院共同签订社会心理矫治、司法鉴定、跨区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合作协议。
1: 仪式现场，三方集中签署三项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司法厅与济宁医院签订社会心理矫正合作协议、司法鉴定合作协议，青海红十字医院与济宁医院签订推动跨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此次签约创新构建高校与司法行政企业、高校与医院优势互补的跨区域协作新模式，推动两地优质资源互通共享，为黄河流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据了解，济宁医学院为山东省属重点本科医学院校，是国内重要的医学教育和科研基地，结合实力的雄厚资源以及学科特色鲜明，在理论研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等方面积淀深厚，优势显著。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充分借鉴济宁医学院的先进学术理念、教研经验和育人模式，持续深化协作成果，夯实医疗帮扶成效，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综合能力，切实让高原各族群众享有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卫生。
1: 见证生物多样之美，7月3号，华罗庚实验学校西宁分校900余名师生在青海湖景区开展生态文化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活动依托景区优

0: 优质生态资源、特色历史典韦、专业科普场馆及户外体验空间，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高原研学体验，全方位展现青海湖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特色文旅魅力。
1: 研学线路聚焦景区核心特色点位，串联四大特色体验场景，有机融合生态科普、自然教育、人文历史、文化美育与红色爱国主义。

0: 屏障的重要意义，切身感受生态守护成效。
1: 依托中国第一代鱼雷试验基地纪念馆独特的工业遗存和红色文旅资源，让师生们了解基地的建造历程和时代记忆，实现自然科普与红色人文教育双向赋能。师生们来到青藏高原动植物标本馆，这里化身沉浸式自然课堂，馆内齐全的高原植物、鸟兽及水生生物标本，完整还原了青海湖高原生态群落全貌。讲解员以实物教学、趣味科普互动答疑的形式讲解高原动植物习性、物种共生规律以及生态链构成知识，帮助学生近距离解锁高原自然奥秘，充分发挥专业场馆的自然科普教育功能。
0: 同时，为丰富研学体验，营造浓厚文旅氛围，二郎剑码头广场还配套了特色户外文化活动，师生们临湖观赏精彩的快闪文艺展演，青春的激昂表演与碧水蓝天的湖景相融共生，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1: 7月3号，海北州人民政府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并座谈交流，州委副书记、州长张正元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董事长陆明辉共同出席并讲话，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郭雷签署协议。
0: 张胜元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长期以来对海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海北能源工作现状，指出海北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是两大国家公园的主要承载地，肩负着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泉州光伏风能资源富集，是全省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潜力区。长期以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心怀国之大者，关心支持海北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支持帮助海北电力框架建设，为海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次签订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了全方位、深层次、长效化的崭新阶段。希望以此为契机，围绕重大电网工程攻坚、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加强民生用电保障、健全常态协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协作，并诚挚邀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走进原子城红色沃土，开展研学实践，共同搭建政企党建协作桥梁，以全方位合作推动双方协同发展、互惠共赢。
1: 陆明辉对张胜元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海北州电力投资建设成效和“十五五”区域电网整体规划与发展思路。他表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高度重视与海北州的合作，将紧扣框架合作协议，推动电网规划和地方发展战略紧密衔接，同向布局，希望双方深化全方位协同合作，在攻坚推进热水750千伏输变电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农牧区供电服务质量，系统补强电网防灾减灾能力等方面同频共振、同提共达，以安全绿色可靠的电网全力服务保障海北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0: 签约座谈前，张胜元一行到青海电力调控中心详细了解了全省电网规划布局、电源及负荷分布、迎风度夏保供等相关情况。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发展改革委、州工信局、州自然资源局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7月4号，西宁市民的朋友圈呢被高温刷屏。据市气象台数据监测，当天全市118个站点突破30摄氏度，最高气温飙到37.3摄氏度。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7月5号，西宁晴间多云，气温15度到33摄氏度；大通晴间多云，气温14度到30摄氏度；黄原晴间多云，气温12度到28摄氏度；黄中晴间多云，气温14度到29摄氏度。7月6号，西宁多云转晴，气温14度到30摄氏度；大通多云转晴，气温11度到29度；黄原多云转晴，气温11度到28度；黄中多云转晴，气温13度到28度。7月7号， 西宁晴，气温15度到31度，大通气温13度到28度，黄原晴。

0: 晴，气温12度到28度，黄中晴，气温12度到28度。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路况信息与天气情况。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丹佛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6葛高速插葛路段葛芒立交至葛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全线的交通管制，请广车辆减速慢行，提前择路绕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目前的取得高速公路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刘彤。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好的，目前是国道214的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蒙元线的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脖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及过往车辆的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呢是施工进行道路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户主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路桥路段进行微桥施工，现道路是变道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目前的取得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这天气呢是对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民和循化贵德间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户主、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现象，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目前暂时没有压车现象，一切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最后的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大部及大通、互助、乐都、天峻、成都、玉树市、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的城东区、乐都、民和、化龙、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呢，黄原、化龙、民和、天峻、格尔木、共和、贵德、贵南、同德、智多、马多、达日、斑马、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14度到33度，东北风3至4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3度到33度，东北风3至4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4度到33度，东北风3至4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东北风3至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各位听众，今天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4: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新加坡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神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神奇》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印度曲风的一个创新单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奇幻啊，跳出了传统抒情的一个框架。这首歌曲呢

也是旋律灵动，非常独特，歌词描绘奇妙的一个邂逅。那么孙燕姿非常洒脱清亮的唱腔呢，也是展现了华语乐坛少有的世界的音乐风格。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也是非常独特异域的一个旋律，打破了沉闷，曲风呢也是非常自由浪漫，人生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啊，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奇妙的偶遇吧，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惊喜和温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为我们带来的《爱就爱了》。哎，那么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呀，也是一首都市洒脱的一个摇滚的流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利落干脆，传递爱与放假的一个通透的态度啊。那么陈琳的唱腔啊，也是非常有力量，跳出了苦情歌的一个压抑，风格非常独立先锋，收获了大批追求自我的一个年轻听众的喜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

爱就爱了，非常利落洒脱的一个褪去了爱情纠结啊，敢爱敢放下的态度呢，也是格外的清醒。新的一年不必困惑在过往的内耗当中，真的是坦然的接纳我们的得失啊，活得自在洒脱，不纠结遗憾，这才是认真的要奔赴我们全新的生活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千华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哎，那么明年今日啊，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细腻的港式抒情金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克制，文字呢也是描绘了时隔一年仍放不下的一个思念，歌手呢也是非常沉浸在叙事的嗓音的一个氛围当中，拉得满满的一种感觉啊，藏着成年人隐忍的绵长的遗憾，这首歌后劲儿十足哦。好的，大家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明年今日》。

0: 送俾你哋，希望好耐好耐嘅明年今日仲喺度见到大家。
1: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明年今日》这首歌呢，也是写进了时间里的一个执念啊。岁月缓缓的流逝，在深刻的思念终会变淡，所以说一定要学会和回忆进行一个告别啊，把心事收好，然后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每一天的光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走心抒情的一个作品啊，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深情，也是抛弃了情感当中的一种隔阂和读懂彼此的一种渴望啊。孙燕姿非常清冷的声线，克制细腻，不刻意的煽情，道尽了亲密关系当中相互包容的一种珍贵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这首好听的歌曲，安静的曲调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午后静心的回味啊。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彼此懂得，新的一天和人相处多一份的包容和体谅，少一份争执和误解，用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呢，方能收获长久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潇潇为我们带来的爱要坦荡荡。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灵动的一首都市流行小调啊，编曲也是非常的清爽鲜活，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也是坦荡的真诚我们的爱恋和态度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批的年轻听众的一种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潇潇带给我们的爱要坦荡荡。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新加坡最多一天有终身自由恋，一天换到几个你想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我们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雨生带给我们的《口是心非》。那么《口是心非》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雨生的当年新出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呢以非常轻柔的吉他来铺底，描绘出少女的口是心非的暗恋心事啊。张雨生清甜的声线呢，也是细腻的刻画心动时的别扭和羞涩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校园广播高频播放的一个曲目啊，非常深受啊年轻朋友们的一个喜欢的好听歌曲，张雨生带来的《口是心非》。

哇，张雨生非常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还原年少懵懂的一种情怀啊。那些嘴硬心软的小心思也是格外的真实。回望年少的时光啊，才懂得非常青涩的口是心非也是独有的美好。温柔的旋律留住了纯粹没有杂质的一个心动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润治愈的抒情佳作。词曲融合细腻的人文感，借人海相逢诉说着缘分的难得啊。刘若英非常平缓叙事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克制，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是道尽了久别的重逢。这首歌曲呢，也是。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大家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平淡的曲调，藏着莫大的温柔啊。人海漂泊，最难得的灵魂同频相遇。新的一天，我们不必焦虑，孤独而行，时间自有安排，终会遇见懂得自己和自己同频。

舒缓，也是读懂了女生故作坚强背后的一个脆弱。范玮琪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温柔啊，精准地戳中了独自硬扛心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独自一人在深夜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也是容许我们放下逞强，不必时刻的一定要坚挺着强硬啊。成年人总习惯独自消化委屈，这首歌曲呢，也教会我们学会要接纳脆弱，不必事事独自来扛，坦然的展露柔软的一面也是未尝不可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潮流嘻哈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动感利落，编曲也是充满了少年张扬的气场。

歌词呢也是借助麦克风来诉说着热爱与自我，说唱流畅非常之鲜活啊，也是打破了抒情歌的一个主流。这首歌曲呢，我的麦克风也是掀起了校园嘻哈传唱的一个热度。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Oh, yeah.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1年这人就走了。哎，
2: 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哎，我跟你说
2: 啊，
3: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4: 大，李爷，我回来喽。
3: 洪伯回来了。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大
3: 啊。
4: 李爷，
2: 哎，
3: 洪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呀？
2: 哎，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5: 你呀，洪波，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5: 嗯，
4: 这华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
5: 嗯，
4: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5: 你说啥？你自己干
4: 啊？
5: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
2: 啊？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别说。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

0: 爽保险吗？是不是？
1: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0: 这我知道。
1: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0: 你这，哎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1: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0: 你，喂，这，
2: 哎，老刘，
0: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3: 咋不一样？
1: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1: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
2: 啊，
1: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0: 你还把强娃叫？
2: 这。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0: 哎，好。
1: 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3: 我知道，
1: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3: 咋不一样？
1: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1: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哎，好。
1: 好了，
0: 大，
1: 姨，那我走了啊。
0: 你走了？
1: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1: 爷，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
1: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1: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0: 就知道吃。
1: 大，我走了。
0: 走走走。

0: 冬梅嫂子，嗯嗯，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嗯，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嗯，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
0: 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嗯，哎呦，
2: 嫂子，嗯，嫂子，嗯，
0: 窗花贴大嫂呀？啊啊，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哦，
0: 好好，
1: 行吗？
0: 行行行。哎，
1: 好。
0: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去，
2: 干嘛？ 哎呦，强旺回来了。嗯，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了。来，
0: 快进来，快进来，暖和。
2: 快坐，快坐。哎，我也没缺失了。哎，妈，嗯，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啊，坐会儿就走。
2: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2: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堡啊，正好。 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哦，啊，嫂子，哎，嫂子，哎呀，
3: 刘志叔来了。啊，强啊，你也在？
2: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3: 叔，嗯，见洪波了没？我没见着啊。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2: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哦，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0: 能成能成。
1: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我哥来了，
3: 开心来了。
2: 对呀，我哥想看看你们。
4: 大哥，大嫂，
2: 哎哎，你好，开心。
0: 稀客，稀客啊！
2: 哥，来来来，进来，
0: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2: 喝水。哎呀，
4: 谢大嫂。啊，
0: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4: 好，抽一支。
0: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最近咋样？
4: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哦，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哦，啊，尝尝。哎呀，
2: 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哎呀，
4: 谢啥？
0: 真是。
4: 哎呀，
2: 真是。
1: 财新舅舅好。哟，
4: 会员也在啊。嗯，
1: 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5: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
0: 红波来了，
2: 红波来了。
5: 这话说，哎呦，财新舅舅，哎，会员也在呢。嗯，这大家伙都在啊。嗯，哎
0: 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红波可不登门。哦，
5: 这话说，
4: 是吧？哎呀，
5: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0: 你看看，
5: 舅舅啊。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哦，你呀，给咱拿拿主意。哦，
0: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4: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

0: 用手机，
1: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2: 哎，哎呀，
1: 哎，舅
2: 啊，
1: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2: 对对对，洪博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一说就明白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0: 嗯，
2: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0: 哦，
1: 啊，哎，
0: 明白了，明白了，
2: 明白了，
3: 这可太方便了，
2: 太方便了，
0: 是啊，
4: 是啊。
3: 哎呀，彩琴，
2: 啊，
3: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2: 哎，不用，不用。
0: 哎呦，高科技
2: 啊！
3: 彩琴
2: 啊，
3: 厉害
2: 啊！
3: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2: 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哎，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2: 嗯，
4: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2: 嗯。
4: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哎，
0: 对，是的，是的。
3: 哎呀，哎，舅舅
2: 啊，
1: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2: 当然可以啊，
1: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2: 嗯，
1: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2: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0: 嗯，
2: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3: 啊？
2: 嗯，
1: 卫星？
3: 这
2: 对，
3: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0: 对，
2: 是啊，
3: 卫星种地。
2: 我们也没有想到，
0: 嗯，
2: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拨得直，
0: 对
2: 啊，
0: 对对对，
2: 可以多拨些，产量更提高。
3: 哎呀，
1: 彩琴舅舅了不起啊，啊，
2: 嗯，
3: 真了不起。
1: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2: 哦，
1: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2: 能成，能成吗？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0: 嗯，
2: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
0: 哦，
2: 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3: 啥？120方？
2: 嗯。120方，
3: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0: 是
2: 是是，
3: 哎呀，彩琴啊，
2: 啊，
3: 这太重要了啊！
2: 嗯，
3: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2: 啊，对对对对，
3: 哎呀，
2: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3: 啊。
2: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2: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2: 好，
4: 哎，啊，呦，行呀，
3: 早都想去了。
4: 是，哎，洪博，
1: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
4: 嗯，
1: 啊，我等会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啊。
4: 行行行，
1: 啊，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2: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3: 能见到，能见到。
2: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0: 嗯，
2: 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2: 哦哦，
1: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3: 哎呦，
1: 舅舅
2: 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3: 哎呀，彩琴
2: 啊，
3: 有啥事儿，哎，你就找洪博。
2: 对
3: 啊，
1: 找我。
2: 好，好。
3: 对了，彩琴
2: 啊，
3: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啊，
1: 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
2: 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0: 嗯，
2: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1: 哎呦，
2: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0: 嗯
2: 啊，按根卖，
0: 按根卖。
2: 对，每根卖1块钱。
1: 哎呦，
2: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1: 哎呦，这真是个好。
3: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2: 对呀。
3: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4: 哎呀，
3: 对呀，对呀，嫂子，
5: 哎呀，
3: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5: 现在终于有钱了，
6: 要叫财神爷了啊。
2: 你们以后就叫我才哥啊，
6: 才哥，
0: 才气。
7: 爷，
3: 嗯，
7: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3: 哦，
7: 那咱们出发。
3: 出发，
6: 走，
7: 好，
3: 走，
6: 参观参观，
0: 走。
2: 还是要叫才哥。
6: 来来来，谢
7: 谢。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1: 你看真不错啊。
3: 嗯，
0: 活着干得这么大。
3: 哎呦，
1: 哎呀，哎，你看那羊肥的
7: 啊，
0: 这么多羊。
1: 哎呦，
7: 大家看这表。
0: 嗯，
7: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0: 10000只
1: 基础母羊？
7: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3: 哦，
7: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只能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3: 嗯，
7: 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0: 哦，
7: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0: 哦，屠宰场。
7: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0: 嗯，
1: 哦，是这么大，
0: 这么大，
3: 真
0: 是不一样啊。
7: 大家再往这边看
0: 啊，
7: 看看这个机器
0: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7: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
0: 嗯，
7: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0: 嗯，
7: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8: 看来啊，
0: 嗯，
8: 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0: 是
8: 啊，是的，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比咱们快多喽。
9: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10: 慧媛姐，
3: 嗯，
10: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1: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10: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0: 哎呀，1.5亿
1: 了
0: 啊，
1: 那么多钱。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7: 哎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0: 啊，
7: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0: 哦，
7: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0: 哎呦，
10: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7: 那当然。哎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0: 嗯
7: 啊，大家看啊，
0: 嗯，
7: 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0: 哦，工作室是？
7: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
7: 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这种公司。
2: 就受聘在咱们县
7: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
2: 哦，
7: 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 哦，
7: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2: 嗯
11: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7: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
6: 真是。
7: 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0: 嗯，
6: 还有，
7: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 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嗯，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1: 哎呀，
3: 这么多，
8: 这么
1: 太漂亮，太漂亮，
8: 这就是紫花苜蓿。
7: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不？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1: 知道知道。
7: 咱再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嗯，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嗯，
9: 好着呢，好着呢。哎呀，真是
1: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嗯，嘿，
7: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哦，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嗯，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水量也增加了。
9: 对的对的。哎
7: 呀，咱这紫花苜蓿嗯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1: 哎，说得好，
7: 环境越来越好。
9: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嗯，
1: 对对对，
9: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田，共产党好。
1: 好。
8: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7: 对，
8: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哎，
1: 好好好，说得好。
7: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5: 好，行行行。
4: 郭叔。哎，王爷。来，咱们拍照片了。
12: 好嘞，
4: 加油！
12: 加
4: 油！
13: 哎，鹏鹏，哎，火的撒一找的撒香嘛，
4: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12: 来来来来来，
8: 快快快快！哎呀，罗叔，
14: 来站着。
7: 准备好了没？
14: 好了好了。
13: 哎哎，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11: 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5: 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

0: 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放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 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9: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9: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9: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8: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0: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2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5: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

0: 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4: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

0: 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六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 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0: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2: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金良。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立足高原特色，做强产业引擎。上半年，青海粮油种植面积超额完成年度目标。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开幕。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歌舞表演举行。我省启动中藏医医院深入开展健康教育3年行动。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举行。港之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将于7月8号到12号举办。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到50.6%，各区域均衡增长。环法自行车赛或因高温取消部分赛段。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优势产业，以全链条升级、品牌化打造、联农式增收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传统农牧转业升级，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在果洛州马庆县青海原牛乡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300米的智能化生产线串联起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精工制造，从精细加工到自动化成型，每一道工序都实现标准化管控，改变传统畜产品粗放加工模式，让高原有机牦牛肉实现品质跃升、价值倍增。依托全产业链加工优势，企业成功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产品远销上海、江苏、广东等地。青海原牛乡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杨义勇：
3: 实现了牦牛屠宰到成品牦牛肉丸产出，整个过程不超过4个小时。生产中采用的速冻螺旋急速锁鲜技术，能够在25分钟内将牦牛肉丸的中心温度迅速降低至-18度，最大程度锁住了牦牛肉特有的鲜美与营养。目前我们每天的产能最高可稳定产出30吨高品质牦牛肉丸。
2: 一粒小牛丸撬动产业升级转型，这得益于今年我省深入推进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继续统筹省级衔接资金6亿元支持10大特色产业发展。果洛州马庆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奎：
4: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加工工厂，更是一个产业枢纽，向上整合提升牧业养殖和生产，向下拉伸产业链条，创建高端品牌。
2: 在河黄大地，传统特色产业也焕发出新生机。在西宁市黄中区上武庄镇友爱村的海亚捆锅馍馍产业基地里，刚刚出炉的捆锅馍馍被快速打包分装，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昔日主要依靠线下零散销售的地方特产，搭上传统工艺加现代营销快车，通过电商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青海海亚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明：
5: 目前我们的固定员工有40多个，每天能做20000个左右的馍馍，然后每天会发个2000到3000单。
2: 西宁市黄中区以全产业链发展为纽带，通过政府引导、企业领头，引进企业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运营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助力更多的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走向全国。青海阿木林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角学利：
6: 目前我们已经与40多家本地厂家和合作社建立了合作，精选了超过50种具有代表性的黄种好物，产品涵盖了青稞制品、高原牛羊肉、手工酿醋、特色野菜、传统手工艺品等多个品类。
2: 青海正在以特色为基，强化龙头带动、链条延伸，推动农牧业产业转型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农牧民增收的聚宝盆。
0: 青海台消息， 今年上半年，青海统筹推进春耕生产、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农资监管等重点工作，有效应对寒潮、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全省种植业生产呈现面积稳增、结构优化、苗情向好、科技增效的良好态势。据行业部门统计，截至目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 106.24%， 超国家下达我省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 27.76 万亩。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 102.18%，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省继续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及稳定粮食生产延伸绩效管理，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大力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实现枸杞蔬菜全覆盖，进一步加大绿色病虫防控力度，防控面积将达698万亩。目前各地统筹统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统计，全省百千万亩示范基地数量共计513个，百�母攻关田362个，千亩展示区129个，万亩示范片22个。全省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量较行动实施前减少20%以上。
1: 青海的记者万书伟、董亚杰报道。7月4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等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的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王大南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大会集中呈现了分区赛段阶段成果，融入民族体育展演、职工广播体操展示、青少年活力展示等内容，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8大类51个项目，涵盖职工球类、田径、智力、民族传统、健身、亲子、线上、冰雪等类别。自今年5月赛事启动以来，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大会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到11月在西宁举行，年底到次年2月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
0: 青海台记者张丽、薛辉玉、米斌报道。盛夏高原丝路传情。7月4号下午，第18届中国普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歌舞表演在西宁举行，来自青海、澳门及多个普语国家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共谱中普文化交流新篇章。演出在青海民族舞蹈中拉开帷幕，舞者以灵动舒展的舞姿，生动展现青海多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情。澳门歌手登台献唱，以温婉清新的歌声唤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随后，来自巴西、福德角、莫桑比克、葡萄牙等国家的艺术家轮番登场，风格鲜明、热情奔放的音乐和舞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巴西艺术家乔茜安妮告诉记者，这次演出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艺术聚会，非常高兴在本次交流中了解了更多的中国音乐。西宁市民蒲女士说，这次带孩子来观看，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了解更多国家的文化、艺术、语言和音乐。第18届中国普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歌舞表演在7月5号继续上演，以歌舞为媒，推动青海和普语国家的文化在互鉴中实现深度交融。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报道。7月3号晚，青海、澳门普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普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品鉴活动以美食为媒介，搭建起青海与澳门普语国家经贸互通、人文相融的全新桥梁，让高原风味成为对外开放的鲜活名片。当晚， 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现场，热气腾腾的炕锅土豆、清爽鲜美的山野菜、鲜香筋道的青海拉面，一道道匠心烹制的地道青海风味佳肴次第亮相，集中呈现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独特品质，让澳门及葡语国家的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青海的饮食文化与物产优势。澳门歌手罗家豪
7: 刚吃了这边的牛，觉得那个肉质非常软嫩，很好。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就是你们这个牦牛酸奶，让我非常惊艳的。
1: 佛得角共和国派驻代表米格尔
8: 现场品尝青海特色美食，菜品口感十分出众。目前我们试吃了多款特色菜肴，无论是肉食还是沙葱炒蛋，口味都极具特色。
1: 为了将最地道的高原风味呈现于国际餐桌，这次活动承办酒店结合国际化餐饮审美与本地传统烹饪技艺，精细打磨每一道菜品，在保留青海特色的基础上优化口感与呈现形式，使之更加适配海内外嘉宾的饮食需求，全力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品质上乘的高原美食盛宴。西宁新华联索菲特酒店餐饮总监高威，
9: 我们把牦牛肉、藏羊肉、蕨麻、枸杞、高原藜麦等本地食材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更有国际水准的一个呈现，推出更多青海优质高原食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一席家宴，山海相融，青海地道的高原风味、优质的食材品质、深厚的饮食文化，赢得在场嘉宾的一致赞誉，也让大家对青海产业发展实力和对外开放潜力有了全新了解。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派驻代表夏德，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我深深爱上了这里，喜欢这座城市的气候，也感受到当地人十分热情好客。我将推动青海与葡语国家，尤其是我的国家之间建立经贸往来。
1: 美食牵线搭桥，文化赋能合作，依托本次经贸交流合作契机，青海家宴以一席家宴搭建味觉交流桥梁，拓宽青海好物输澳及葡语海外市场通道，持续推动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远销海外，聚力赋能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贸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尚龙，
11: 以品牌管理办法为制度根基，以授权企业为产业矩阵，持续推动青海家宴走向世界，以宴为媒融情，以宴为炼心液，以宴聚力惠民，让青海家宴、青海好物走向世界餐桌，成为讲好青海故事最生动的金名片。
0: 青海台消息，最近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中藏医医院开展健康教育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根据方案，到2028年，全省中藏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方案从6个方面明确21项工作任务，包括健全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审核机制，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健康科普形式规范，杜绝虚假不实健康信息传播，打造多元化健康教育阵地，依托院内线下阵地、线上新媒体阵地，打造教育阵地，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开展全流程临床健康教育，通过开展门诊健康教育、住院健康教育、康复期健康教育、全民健康教育，建立院科患健康人群四级联动的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强化重点人群健康教育，针对慢性病患者、儿童青少年群体、老年群体、传染病易感人群、亚健康人群，推动从治病向防病转变。
1: 青海台消息，7月4号，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由中组部团中央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青海省足球协会、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以汇聚博士才智、赋能高原足球为核心，立足青海省情与战略定位，搭建足球产业高层次智库对接平台，为高原足球振兴寻策聚力。 活动现场举行元青足球博士专家人才聘书颁发仪式，吸纳全国足球领域专家组建高原足球智库。研讨环节，四位国内足球领域资深专家先后做专题分享。此外，本次活动还设置高校座谈、青超联赛观摩、青海小浪花女足基地实地走访等实践环节，推动理论研究与一线足球工作深度结合。
0: 青海台消息，最近济宁医学院考察交流座谈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与济宁医学院共同签订社会心理矫治、司法鉴定、跨区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合作协议。仪式现场，三方集中签署三项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创新构建高校与司法行政事业、高校与医院优势互补的跨区域协作新模式，推动两地优质资源互通共享，为黄河流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济宁医学院为山东省属重点本科医学院校，是国内重要的医学教育和科研基地。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将以此次合作机会为契机，充分借鉴济宁医学院的先进学术理念、教研经验和育人模式，持续深化协作成果，夯实医疗帮扶成效。
1: 听众朋友，今年是青藏铁路

0: 作，续写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新篇章。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长玉发来的报道。近日，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赞比亚等七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用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检修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经济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肯尼亚铁路局高级运营调度卡毛莫法特德丹：
1: 技术非常先进，特别是在西宁到拉萨这种高原地形，动车组这样的设备需要同时进行多次检查，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我最感兴趣的是轴承更换，还有动车组的牵引系统。
0: 赞比亚铁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卡斯伯特·马林迪：
2: 我们目前仍采用比较老旧的维护方式进行车轮轮廓维护，所以看到一台机器能够完成多项工作，真的很好。我们会回去审视我们目前的维护方式，当然也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制造商交流，特别是在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
0: 在庆期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还参访了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

0: 系统、雪山、沙漠，以及不同季节的铁路区段。正如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样，让我感到了中国人展现了巨大的韧性，建成了这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区段。
1: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及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之际，举办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是深化中非铁路领域合作、推动中非友好深入人心的有力举措。青海省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杜小丽：
2: 我们以铁路为媒，人才为桥，向非洲铁路人才分享高原现代化铁路建设运维经验，展示青海生态环保、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巨大成就，希望中非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1: 青海台消息，为推动高原旅游、户外装备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7月8号到12号，青海省将举办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港式卡雪峰位于海北州门源县境内，海拔5254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统计显示，2025年港式卡雪峰景区共接待游客95.8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189.5万元。本次展示活动融合城市快闪、高海拔装备实测、行业峰会、全产业链展会等多元形式，集展示、实测、洽谈、体验于一体，为企业交流、产品实测和实景宣传提供一站式平台。招展覆盖5大品类，包括高原适配户外装备、高原户外服饰、高原供氧与智能科技、元青冰雪运动装备以及文旅融合产品。同时，活动面向全网10万粉丝以上的户外登山、露营、高海拔测评类达人征集合作，参与装备实景测评，并产出官方话题内容。
3: 青海台通讯员张金凤、马延慧报道。7月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赛区第三场赛事在格尔木市体育场激情开赛。海西柴达木队0-1负于海南龙阳队。当天18:30，赛事正式打响。上半场赛事攻防节奏紧凑，局势焦灼。海西柴达木队依托主场优势稳固防线，多次通过边路反击制造威胁。海南龙阳队凭借细腻传控稳步渗透，频频威胁主队禁区。下半场，海西柴达木队调整阵型，全线压上，加强前场攻势。海南龙阳队立足稳守反击，凭借年轻队员体能优势寻找机会，最终海南龙阳队1-0拿下本场赛事胜利。本场比赛以球为媒，文体赋能，依托省级高原足球联赛平台，将民族民俗文化与群众体育深度融合，搭建起海西海南跨地区文体交流桥梁。海西柴达木队虽败西赛场，但全队不畏强手、坚韧拼搏的精神赢得全场认可，彰显高原足球虽败犹荣的体育底色。
1: 青海台通讯员王丽报道，7月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海北主场赛事进行。经过90分钟鏖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与西宁雪豹队0-0握手言和。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开场便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与主队周旋多次，在对方禁区制造威胁。绿茵场上每一次精彩的防守与进攻都引来看台上观众的阵阵惊呼与喝彩。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海北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吸引了大量前来观赛的游客和当地群众驻足品尝购买。现场各平台主播与电商达人也纷纷开播，围绕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祁连山下好牧场、金色门源、富硒善地等主题开展直播带货，助力门源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青海台通讯员刘璐报道， 7月3号开始，我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明显上升。7月5

0: 5号到6号我省东北部及青南地区午后多对流天气，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受大陆高压影响，我省北部地区出现晴热高温，其中柴达木盆地东部河谷部分地区超过30摄氏度，西宁市城东区、明河、乐都、循化、化隆、贵德、尖扎、格尔木达35摄氏度以上。由于晴热高温天气持续，能量积累，午后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尤其是7月5号到6号，受高空冷涡后部冷平流影响，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我省柴达木盆地及东部河谷地区高温晴热持续，紫外线强度偏高，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晒补水，同时需关注高温对行业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下面请听省内简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赛级，青海省公路局紧扣安全、畅通、美观通行目标，全员出击，倒排攻击，全力推进涉赛路段修复养护、路域环境整治及应急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各项赛前准备已进入全面攻坚冲刺阶段。
0: 日前，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查员实训基地建成投用，为全省药品检查员搭建了系统学习、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标志着全省药监队伍能力建设迈入标准化、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
1: 7月3号，华罗庚实验学校西宁分校900多名师生在青海湖景区开展生态文化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活动依托景区优质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高原研学体验，全方位展现青海湖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历史底蕴与特色文旅魅力。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持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目前2026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为加强娱乐传播和娱乐团播领域的问题整治，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设置和账号注册、账号规则设定、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4次通话，是一次务实且极具建设性的交谈。双方凭借坦诚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0: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日前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将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据了解，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长官和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和医疗系统负荷过载。
1: 当地时间4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到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此外，地震还

0: 导致16309人流离失所。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金良，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见。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如果说这一次的纷争最大的卧底是谁，我想就应该是琼英吧。琼英积累了多年的仇怨，他真是卧薪尝胆啊。好在冥冥之中总有安排，首先是有人教的一身武艺，还有打飞石的绝技，当然最终呢还有良好的姻缘与张青喜结连理。于是这反间计干的可谓是极致了，夫妻二人铁了心要为大宋服务。其实他们本身不都是大宋的子民吗？第二天天晴了，黎明时有流星探马火速报告过来，说宋江派孙安、马陵领兵前来挑战。田虎听了大怒，说孙安、马陵都受我的高官厚禄，今天竟然反叛，真是情理难容。谁能抓住这两个人，赏黄金千两，封万户侯。田虎亲自指挥大军和宋兵对阵。北军观看宋军的旗号，知道将领是孙立和马林。北军阵前刀枪密布，铁斧齐排，剑戟成行。田虎亲自出马来到阵前督战。田虎看到对阵里宋江也来到军前，正要派出得力战将前去捉拿宋江，突然探马来报告，
3: 关胜率兵接连攻破了榆社、大谷两座城池，卢俊义率兵连续攻破了平遥、介休，然后水淹太原城，城中的兵将全部被淹死。随后卢俊义和花荣、夹击卞丞相，卞翔大败后被卢俊义活捉，现在卢俊义和关胜正将沁园城围得水泄不通啊。
2: 田虎听完大惊失色，急忙传令收兵退回威胜城内固守。田虎率兵刚向后撤，忽然炮声响起，鲁智深等步兵将领带领精锐的步兵，马陵、孙安带领骑兵从两侧杀来，宋军拦腰把北军冲击成两截，然后反复冲杀，把北军的10万人马杀得七零八落，大败溃散。田虎带领叶青、金吾校尉等5000残兵败将向西冲杀逃跑，忽然又有一支人马从东面过来，田虎看见后以为又有宋军杀来，仰天长叹说，
4: 上天要我灭亡啊。
2: 可北军将士细看那支人马，冲在前面的是一个英俊的少年将领，他头戴青巾，身穿绿袍，骑一匹高头雪白卷毛马，骑上写着中兴平南先锋骏马全宇。叶青紧紧跟随着田虎，看清了旗号，急忙报告田虎，田虎传旨快让骏马救驾。全骏马来到跟前，下马跪奏说，
3: 情况危急，请大王暂时到襄垣城里，等我和郡主杀退了宋兵，再请大王到威胜商议对策，恢复基业。
2: 田虎很高兴，传下旨意，立即向襄垣进发。全骏马在后面抵挡追击的宋军，田虎等人匆匆逃到 襄垣城下，背后喊杀声连天，宋军随后追赶过来。襄垣城上的守城将士看见之后，连忙打开城门，放下吊桥。胡英带领士兵在前面，听见后面宋军追来，一窝蜂似的拥进城里去了，也顾不了什么大王了。胡英刚进城门，忽然听到一声梆子响，两边埋伏的士兵一齐冲出来，把胡英等3000多人都赶进陷阱里去了，再用长矛一顿乱刺。哎呀，可怜那3000多人，一个也没剩下。城里的将士大声喊叫，活捉田虎，活捉田虎。田虎见城中起了变故，这才知道中了计，急忙勒马向北逃走。张青、叶青急忙拍马追过去，但田虎那匹好马跑得快呀，张青、叶青带领将士怎么也追不上。这时在田虎的马前突然刮起一阵旋风，风中出现一个女子，大叫说，
5: 奸贼田虎，我们夫妻都被你害死了，今天你要跑到哪里去？
2: 一阵阴风向田虎迎面刮来，田虎骑的马忽然受惊，嘶鸣着立了起来，把田虎摔落在地上。张青、叶青带领将士们一拥而上，把他活捉了。唐昌领兵挺枪驱马来营救田虎，张青一石子儿打过去，正击中唐昌的脸，唐昌一头摔下马去。张青大喊说，
3: 我不是什么犬羽，我是天朝宋先锋手下的墨羽剑张青。
2: 这时李逵、武松带领500名步兵从城里冲出来，两个人大吼一声，把那个殿帅将军金吾带领的2000多人杀得星落云散。宋江的3路人马和北兵鏖战了一天，杀死敌军将士20000多人。北军没有了主帅，士兵们都四散逃命。李天锡、郑芝瑞、薛石、林欣带领着30000多人退上铜山坚守，宋江领兵在四面团团围住。宋江听到田虎已经被张青活捉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连忙派张青领兵火速赶到威胜策应琼英等人。原来琼英已经按照吴军师的秘密计划，和谢珍、谢宝、乐和、段景柱、王定六、玉宝四、蔡福、蔡庆带领着5000人马打着北军的旗号，埋伏在武乡县城外的石盘山旁。当琼英等人得到田虎已经被捉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兵将星夜飞奔到威胜城下。这时天已经很晚了，琼英在城下高喊，
5: 我是郡主，保护大王来到这里，快开城门。
2: 守城的将领田豹、田彪连忙上城楼观看，果然看见在赭黄色的伞盖下，那匹雕鞍银白马上坐着大王，马前一个女将，旗上写着郡主琼英，后面还有一些官员跟随着。只见琼英高声叫喊，
5: 胡都督被宋兵打败了，我专程保护大王到这里，守城的官员快出城接驾。
2: 田豹等人

0: 看见确实是田虎，就命令打开城门，领兵出城迎接。两个人来到马前，只听马上的大王大喝说：
1: 将士们，给寡人抓住这两个人。
0: 将士们一拥而上，把二人擒住。田豹、田彪还在大喊：我们没有罪，没有罪啊。原来这个田虎是吴用让孙安在宋军里挑选出的一个和田虎相貌一样的军卒，按照田虎的装束假扮成的。后面的官员都是谢珍、谢宝等人假扮的。众人都抽出兵器，王定六、玉宝四、蔡福、蔡庆带领500多人把田豹、田彪连夜押到襄垣。城上的守军见田豹、田彪被活捉了，急忙出城来营救。琼英和谢珍、谢宝正好趁机一阵冲杀，

0: 然后领兵冲上城楼，杀散了守城的将士，竖起了宋军的旗号。这时田虎手下的文武官员以及王亲国戚急忙带兵来拼杀，琼英这4000多人深入敌军的巢穴，怎么抵挡得了呢？幸亏这时张清带领8000多人及时赶到，指挥大军杀进城内，看见琼英、谢珍、谢宝正在和北军鏖战，张清冲上去用飞石接连打败4员北军将领，杀退了北军。张清和琼英说，你不该深入重地，况且寡不敌众。
1: 为了给父母报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0: 张清对他说，田虎已经被我捉住压在香园了。
1: 啊，太好了。
0: 琼英这才高兴起来。张清、琼英正要领兵出城，刚好卢俊义打破沁园城后统帅大军赶来助战，两股军队汇合在一起追杀北军。田定看到大势已去，自杀身死。宋兵在威胜城里杀得死尸躺满了街市，鲜血灌满了沟渠。卢俊义急忙传令，不要杀害百姓。天亮时，卢俊义清点将领，除神机军师朱武在沁园城中镇守之外，其余的将领都没有伤损，只有降将耿恭在乱军中被人马践踏身死。众将都来献功，焦挺把田定押来。琼英看见田定，恨得咬牙切齿，拔出佩刀就割了他的人头。这时探马来报说，北将房学度把索超、汤龙围困在榆社县，卢俊义立即派关胜、秦明等将领带兵去解救索超等人。第二天，宋江在铜山打败了李天锡，赶紧派人向陈安府告捷，并请安府到威胜城中驻扎。宋江统帅大军进驻威胜城，张贴告示安抚百姓。卢俊义把卞祥押来，宋江见卞祥相貌魁伟，亲自为他松了绑，并且以礼相待。卞祥见宋江这样讲义气，感激之下同意归降。第二天，张清、琼英、叶青把田虎、田豹、田彪用囚车押送到威胜城。宋江命令把田虎等人严加看押，等大军班师的时候一同押送到东京城，随后摆酒为张清、琼英庆贺。当天又有威胜城武乡县的守城将领方顺等人来归降，宋江仍旧派方顺镇守武乡县。后来两天，宋江在威胜城接到探马报告说，关胜等人去榆社县和索超、汤龙里外夹攻，杀死了北将房学度，北军被打死5000多人，其余的将士都投降了。宋江很高兴，对众将说，
2: 都依赖兄弟们全力拼杀，才立下了扫平贼寇的大功啊。
0: 随即详细记下众将的功劳，特别是张清、琼英擒获贼军头领，捣毁贼军老巢的大功。宋江一面下令把生擒到的贼徒，除留下田虎、田豹、田彪另行谢赴东京城外，其余的都斩首。所有没攻取的地方，守军知道田虎已经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投降。陈安府令人张贴告示，去各处招抚百姓。道君皇帝得到宋江大军大获全胜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下诏书给宋江，只等回击。

重赏封官。第二天，天子兴致勃勃地光临武学院，听蔡京为百官们宣讲兵法。官员们因为畏惧蔡京的权势，都装作认真聆听的样子，只有一名官员仰着脸看着屋角，不理睬蔡京的高谈阔论。蔡京非常愤怒，连忙查问那个官员的姓名。那个官员，他叫罗简，是朝中的武学御。蔡京怒气填胸，正要发作时，恰巧天子来了。蔡京只好放下率领着百官迎接圣驾进学堂。罗简不等蔡京开口，抢先上前跪下起奏说：“小臣武学御罗简，冒着杀头的罪，把淮西强盗王庆造反的情形上奏皇上。王庆在淮西叛乱已经有五年了，官军屡战屡败，童贯、蔡攸奉旨去淮西征讨，结果全军覆没。他们害怕皇上追究罪过，就欺骗陛下，谎称因为将士们水土不服，暂时收兵，以至于把反军养成了朝廷的大患。王庆的势力越来越猖獗，上个月又把臣的故乡云安郡攻破，反军进城后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惨不忍睹。现在反军一共占据了8个州郡，86个县。今天圣驾

蔡京等人隐瞒不报的罪过，可老奸巨猾的蔡京等人还是用花言巧语搪塞了过去。第二天，儋州太守侯蒙进京上奏，揭穿了童贯、蔡攸战败后又欺瞒皇上的事，同时推荐宋江等人屡建奇功，征辽回来后又平定了河北，现在已经胜利归来。如今王庆反军势力日益猖獗，请求陛下尽快下旨，先奖赏宋江等人，然后就派这支人马去征讨淮西，一定能够大获全胜。徽宗皇帝随即下旨，命令省院商议给宋江等人封官加爵。省院官和蔡京等人密谋后回奏说，王庆已经打破了皖州，昨天禹州、许州、叶县三地的守将发来了紧急求援文书，这三个地方都是东京城下属的州县，请求陛下令陈黄、宋京等人不必班师回京城，火速统帅他们的人马星夜赶去救援。臣等保举侯蒙做行军参谋，罗简一向很有谋略，就派他跟随侯蒙一起去。宋江等人正在征战中，不方便升官授奖，等出征淮西胜利归来后再商议封官奖赏。皇上准许了他们的上奏。原来蔡京知道王庆那里兵强将猛，就和童贯、杨戬、高俅密谋，故意把侯蒙、罗简送到陈贯那里去，只等宋江等人战败后，就把侯蒙、罗简和宋江等人一起治罪，这样公报私仇，到那时就能把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一网打尽。宋江接到圣旨后，立即派戴宗、马陵通知各处守城的将士，当朝廷任命的新官到来后，立即进行交接，然后火速领兵来会合，一同出兵征讨王庆。又过了几天，各地的新官都到了，各路守城的将领都统帅着各自手下的军兵陆续到来。宋江又派萧让、金大坚镌刻了一块石碑，记载了大军征讨田虎大获全胜的经过。当时正值五月初五端午节，宋江命令大摆宴席庆贺天下太平，请来陈安府、侯蒙、罗简以及新上任的太守等官员赴宴。宋江手下的将领除了张清押送田虎等囚犯去京城以外，其余的107人以及河北的降将乔道清、孙安、卞祥等17人都整整齐齐地坐在两边。宴席上，陈贯、侯蒙、罗简称赞宋江等人铲除田虎，为朝廷立了大功，宋江、吴用等人感激他们三位正义忠心。众人意气相投，一会儿议论朝廷里的事，一会儿互相倾诉苦衷，觥筹交错，灯烛辉煌，一直喝到半夜才散席。第二天，宋江、吴用整点兵马，告别了州府，离开了威胜，和陈贯等人一起向南进发。所经过的地方，将士们秋毫无犯，沿途的老百姓络绎不绝地夹道拜谢宋江等人。这边再说张清和琼英、叶青用囚车押解着田虎等人来到了东京城，先把宋江的书信送给许太尉，由许太尉转奏皇上。天子大加赞赏琼英母子的贞洁和孝顺，下旨追封琼英的母亲宋氏为介休贞洁县君，并建造牌坊还有祠庙，表扬她的贞洁，封琼英为贞孝宜人，叶青
为正

0: 牌军，赏赐白银50两，表彰他们的忠义。派张清、琼英、叶青三人仍然协助宋江征讨淮西，等大功告成后再升官奖赏。道君皇帝随后下旨，把反贼田虎、田豹、田彪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在刑场上，琼英把父母的肖像摆在一张桌子上。等到53刻，田虎被乱刀处死后，琼英把田虎的人头摆在桌子上，用来祭奠父母，然后放声大哭。当时琼英的悲惨身世在东京城已经传遍了，当天来观看的人山人海，人们看到琼英哭得伤心欲绝，没有不叹息落泪的。琼英祭奠完父母和张清、叶青离开了东京城，一直向皖州赶来，协助宋江征讨王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傅志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傅志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评弦《双枪老太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对多少一定要忠诚自由恋，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大哥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

0: 康，守护生命能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理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989心里有约，如约而至，我是月明。今天呢，其实看到一个热搜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农村女孩考了699分，她已经呢接到了清华的录取的电话沟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那有朋友说呢，这个孩子寒门出学子，确实呢学习特别好，但是呢也有比较叛逆的评论，说呢，你确实不错，但是凭什么教我？因为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问他说能不能给喜欢刷手机的孩子们给一个建议，他就说呢，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平时不用手机，在高考结束之前我是没有手机的啊。那么，他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评论区里边有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说，哎，这孩子说的确实很好，值得我们家孩子去学习。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这孩子说的挺好的，但是你凭什么啊能够教我呢？就是这种反情绪的声音。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啊，其实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呢，还是会有点焦虑的啊。为什么焦虑呢？因为神兽回家了，神兽回家了，怎么安排神兽的生活？大多数家长呢，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去玩一下。但是呢，只是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够不够呢？只是让孩子去见见世面的话，行不行呢？旅行回来，家长没有假期了，孩子还有假期，孩子该去做什么呢？那么今天呢 ，FM 989心里有约，我们将聚焦剩下悠长的假期，包括呢未来都会有的春秋假等等等等，它可能会是青少年暂时脱离学校高压修复。一个学期心理疲惫，拉近亲情的黄金缓冲期，无数的家庭可能会把这个假期变成了持续的争吵、冷战、情绪对抗的拉锯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针对这个话题，把亲子矛盾、情绪崩溃、厌学躺平、沉迷手机、开学恐惧、青春期叛逆这些问题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啊。假期青少年心理问题就诊率呢，其实是很高的，高出平时在学期里边的72%。倒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啊，孩子们呢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是家长也在利用这个时期呢去帮孩子去调节这个心理问题。很多家

0: 家长的误区呢是教育误区，说假期必须高强度的补习，严格管控作息，全面禁止游戏，时刻紧盯学习，稍有松懈孩子就废了。面对孩子闹情绪，闭门独处，沉默迷茫，直接贴上了懒惰、不懂事、没规律、玻璃心啊、叛逆，哎，等等等等等，导致呢这个亲子关系呢还反而更为紧张了。那到底怎么才能够让孩子的假期过得没有那么累，还没有那么颓呢？那怎么让我们这些家长的这个心思啊，不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一到假期啊，这个神兽回家之后呢，自己也过得很难心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可能啊，此时此刻心中的形态呢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孩子马上要放假了。其实前两天呢我遇到了，包括今天我遇到了很多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外地的朋友说，哎，青海这个放假是比较晚的，确实是因为呢咱们外地的朋友呢放假都比较早，孩子们呢一般呢是在什么时候放假呢？孩子们一般啊，他们是会在7月1号之前放假，但是我们青海的孩子呢，因为我们的天气没有那么热，所以呢，孩子们基本是在7月10号左右放假啊。今年呢，应该大概率呢是在7月10号放假。那马上就要放假了，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怎么利用这个假期去加强亲子关系？怎么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呢过得更为有意义啊？怎么让孩子在假期里边调节他一学期的疲惫心态啊？到底呢是让他放松呢，还是让他学习？是让他有规律的生活呢，还是让他适时的躺平？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分析呢初中啊，中考生啊，考完了，那么他们马上要上高中了，他们要不要会有一些新的安排？那么高中毕业了啊，这个高中生他们马上要上大学，他们是否需要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呢？啊，我相信呢很多问题呢都是家长急需啊要了解的答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一啊去分析。那么我们也是选用了国内比较顶级的心理专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的是常军老师啊，看看他的这个心理疏导。他呢是咱们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硕士国家心理辅导师啊，常军老师。
1: 给你一个忠告，孩子在放假的这十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你的孩子现在进入到放假生活了吧，放假有两个不要做。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人的这个幸福感啊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个呢就是跟吃什么东西有关，第二个就是跟睡觉有关，睡觉幸福感饱满的一个体现。所以呢换到孩子身上，首先一定不要去干扰孩子的睡觉，就是你不要觉得他睡点懒觉有多么可怕，因为他没有幸福感他就没有驱动力。特别是孩子在放假的前面的这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愿意12点睡就12点睡，第二天早上不愿意起床吃早餐不吃呗，我也经常不吃早餐。你感觉他好像有点日夜颠倒，不要唠叨，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去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感受到这种的幸福感。其他呢就是他起来写作业呀做家务啊，哎呀稀里糊涂就行了，千万不要去逼着孩子每一个都刻板的满足，这件事情会把这个孩子逼疯的。心理学上啊，通过睡眠他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的自由和他的幸福的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知不知道很多心理问题精神类的疾病就是他不睡觉，这个东西对他的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不要觉得他的这个游戏啊是洪水猛兽，他想玩啊就让他去玩一玩吧，越不让他玩游戏越去管束他，他越没有脱敏。其实玩游戏玩着玩着他也觉得没意思了，你不管他或者说是你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其实你收获到的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孩子会出现一个感觉就是满足感，这种的满足感他就会投射到你的身上。那如果你老是剥夺他的这个满足感，他就会把这个罪恶把这个敌意扔到你身上去，你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上瘾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很多情感以及关系的这种缺乏。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种分析啊？这是专业科普，我们就能明白假期里边孩子到底是否需要休息。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假期两个月，你一定会给他安排很多事儿。他想完全去睡懒觉，完全去刷手机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管控手机时间，但是呢，不能完全管死。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很多家长还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带孩子出玩，长期玩乐的全程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呢，万一到回来的时候，哟，这孩子特别矫情啊，就开始发脾气了。这，我带你出去玩去了，你还跟我这儿耍脾气啊，真的是，哎呀，这种感觉是很差的啊。我们家孩子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啊，另外的一位心理专家啊，他给我们做的分析啊。这位心理专家呢是二级心理师沈老师。
2: 带孩子出去玩，你会发现孩子玩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玩完了以后，他就会开始闹情绪，各种不开心。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落差感。对于成年人来说，你想想看，你放了8天的长假，到第8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哎呀，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完了，我的天哪，这就结束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假期综合征，成人我们是知道了，有一点小情绪自己就那么忽视了，压制了就过去了。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他在巨大的情绪落差面前，他自己平衡不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你明明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而且一个孩子玩得越开心，他闹情绪闹得越严重。所以很多家长就说，这个白眼狼花了那么多钱带着你吃带着你玩，你还甩脸子给我看，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不知道怎么平衡这两个情绪之间巨大的落差，他陷入到了这种情绪当中的一个盲点，也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莫名的伤心、难过、失落、悲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理解他的情绪，去数落他，怎么了？玩了一天了还不开心，还想我怎么做，孩子就会自责羞愧，但是他依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另一种方式呢，是告诉孩子说，你看玩得太开心了，明天又要上学了，这种巨大的情绪上的波动让你不舒服了，大人也会这样，我理解你，如果你不开心难过，那你自己呢跟情绪相处一会儿，我理解你这个感受啊，这事儿就过去了，不需要去要告诉该怎么办，要怎么解决，不用，就是帮孩子梳理一下，孩子知道了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正常人，我没有毛病。一次你告诉他，两次你告诉他，大概第3次第4次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你的孩子就知道了这个情绪的落差。就像我儿子现在他就会说，妈妈你说明天要上学了哈，这个心理上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啊。你现在也有吗？啊，我说我也有，我也有。那什么时候人会没有？我说应该活着的人都会有吧。哦，这样哈，行吧，那我怎么办呀？我找点什么事情啊？他就会自己说出来，而且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就会说，我找点什么事情去解决问题，去打发我心里的这个失落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越大你的孩子面对这种情绪落差的能力越强，面对情绪落差的能力再平衡一下，还有什么？抗挫能力。抗挫能力是不是也是一种平衡情绪落差的能力？我去努力干这个事儿，我要赶快把这个事儿干好，哎，我去尝试，我做好一切准备，结果失败了，结果还是输给人家了，巨大的情绪落差波动出来了。有情绪平衡力的孩子会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下之后呢，下次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了？嗯，参加吧，管他呢。有的孩子就是下次不参加了，参加另外一个比赛，100%能赢的。他平衡好之后，就会做出智慧的选择。
0: 好，刚才我们听完了沈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这种情绪落差还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假如说我们没有听今天的节目，也许我们就不知道哦，原来孩子是这么回事儿哈。暑假呢，其实是全年时长最长、自主空间最为充足的一个假期，也是修复学校里边学期的焦虑、重塑社交、滋养心灵的一个最佳窗口。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分析，就是在这个假期里边如何实现心理调节和青少年的全面成长。那么我们将听到的是啊，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的精神科的博士啊，杨建中教授。他呢其实是临床访问学者，他结合了很多青少年的门诊问题，那如何规避孩子开学厌学、沉迷电子产品等等高频率的一些心理问题，那我们以此啊来分析家中的孩子如何规避这些假期的综合症。
3: 对于孩子来说，不仅仅是放松和玩耍的时光，更是进行心理调节、个人成长的绝佳机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呢？一，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计划， 确保既有学习也有娱乐，保持生活的平衡。学习做到适当的查缺补漏或适度预习即可，孩子可以暂时放下课本，减少学习考试带来的心理压力。假期里休息，调整的比重要高于学习的比重，否则就不叫假期了，而且也能让孩子对过假期有憧憬，这对心态的调整有益，对于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有着积极的作用。二，暑假是培养孩子兴趣和特长的好时机，鼓励他们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如绘画、音乐、体育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还能帮助孩子释放压力，增强自我认同感。三，增进家庭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环境在孩子心理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探索和成长，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家长应该尽量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多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长也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让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旅游、徒步、同学聚会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开阔视野，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让孩子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快乐，促进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临床上看到孩子过一个假期，等到开学时就不愿意去学校了，除了有在假期里手机的过度使用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没有在假期里获得和同学在社交层面的快乐，从而过于沉迷于电子产品中。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虽然暑假是孩子心理调节的好时机，但也要注意把握好度，过度的放纵和缺乏规律的作息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家长要做好引导。祝大家都有一个充实而愉快的暑假。
0: 听完刚才杨老师的建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多数家长的假期呢，其实他会关注孩子的成绩提升，忽略陪伴孩子终身的底层的核心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刘轩老师啊，心理学者，他分享低成本居家可以落地的一些培育方案，分年龄段的创新思维啊，包括自主处事、责任担当。未来社会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机械式的应急的能力和应试的能力，而是好奇心、创造力、独立性、责任感这几大底层的逻辑。那如何去建立这些底层逻辑呢？我相信除了分数之外呢，这些底层逻辑是家长最为关心的。
4: 培养创造力跟好奇心，你要想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非常需要创造力，你也必须要对世界好奇，对吧？一个没有好奇心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学习的，他的学习是非常死板，所以我们要有创造力，我们面对未来的社会绝对是这样，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同意。那你问你可以来做些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定一天叫做发明家日 Invention Day， 每个人啊可以用家里面的某个东西来发明出一个新的玩意儿出来，像是我们家，我用不同颜色的橡皮筋做了一个提醒的工具。如果你的小孩是非常喜欢阅读的话，他的好奇心是阅读里面所得来的话，你就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读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之后跟你来分享，跟全家来分享。第二岁，独立性和责任感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这个为什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孩子终究是要独立，孩子需要培养责任感。举例来说，你可以让他们规划今天家里面吃的一餐，如果孩子还很小啊，跟你一起来做。孩子大一点的话，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样搜寻出好的食谱，怎么样去拟出一个购物清单，带他一起去买点菜，然后 serve 给大家。我保证你，孩子可能一开始觉得虽然非常慌乱，但当他真正做了这件事，而我们给他鼓励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笑容就会是真心的笑容。因为当你把孩子真的当成一个小大人来看待，你给他一个小的责任，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培养他的独立性。
0: 听完之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吗？如果有一些启发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对孩子的培养。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放假呢？其实假期呢是大脑的修复和成长价值的一种提升。那我们如果单关注分数啊，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你想这补课这种状态啊，确实是属于高强度的延续，尤其是 中考结束之后，有很多家长呢会给孩子去补课啊，学习高中的知识。这件事呢，你说，它不好吧？它有提前预习的功能。你说它好吧？它会让孩子呢，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焦虑的学习状态，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所以呢，我觉得应该适当才可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刘轩老师他说放假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一些意见和建议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的方向。
4: 什么人要放假？第一，我们大脑需要充电跟休息，因为实验表明了大脑充电跟休息之后才能够表现更好。如果你要大脑一直都紧绷在这边的话，它也会疲累。所以不要让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补做功课，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特别痛苦的，而且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会特别没劲儿。第二，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刺激孩子，给一些新的刺激，带来一些新的体验，刺激他能够有新的视野，能够打开生活的格局。再来，我们希望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训练孩子的独立性，还有他时间管理的能力，还有呢，你好好的规划一个 vacation， 有一些 quality time 精心时刻，跟你的孩子亲子关系会因此而变得更好。然后再来非常重要的，防治长期的精神疲劳，不只是孩子，主要是给我们大人的，可以让你跟孩子都比较好过。
0: 听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家长会重新思考如何布局孩子的假期，以及如何让自己去陪伴孩子。那我们看，眼看要半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听听我们989心里有约的节目插曲，放松一下。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8: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假期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假期安排，家长非常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拥有快乐的假期，却因为方法失当的把假期变成了焦虑、孤独、情绪低落的煎熬时光，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用实操的方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合理的安排假期时间。
1: 假到了，孩子突然没有了规律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可能会变得焦虑、孤单，甚至情绪低落。作为家长，怎么帮孩子预防这些心理问题，让暑假变得既开心又健康呢？一，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别让假期懒散变成心情低谷。暑假不用早起上学，但也别完全打乱作息。每天定个大致的时间表，比如睡觉、吃饭、玩耍、休息，都要有个轮廓。规律的生活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减少焦虑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日程表，让他们参与进来，增强自主感。二，给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避免宅出心理问题。长时间宅在家里，容易让孩子变得孤单、烦躁。可以安排一些有趣的户外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游泳、爬山，也可以参加兴趣班、夏令营，结识新朋友。多接触大自然，多运动，有助于释放压力，提升心情。三，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沟通暑假里孩子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易怒或孤僻的情况，家长要多留意，及时和孩子聊聊心事，问问他们最近在想什么，遇到什么烦恼，不要强迫他们说，但要让孩子知道你愿意听、愿意理解。四，不要让成绩压力跟着假期走。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放假后学习会荒废，但其实适当的学习和兴趣培养可以帮助孩子保持学习状态，也能增强自信心。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学习内容，比如阅读、写日记、做手工，既不增加压力，又能让孩子感受到成就感。五，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教孩子学会一些简单的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冥想、画画、听音乐，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在遇到烦恼时自己调节情绪，减少焦虑和压力。六，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情绪管理，家长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假期里家长也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耐心和积极，不要因为琐事发脾气，要用温暖和理解去陪伴孩子。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视频，请关注我。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才能让这个假期呢度过的不焦虑啊。那么当下大量的青少年出现了厌学啊、居家封闭啊、长期躺平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引发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青少年厌学躺平问题的莫言老师分析，哎，如何利用假期高效出行、家庭陪伴，然后呢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调节一下心理状态。
2: 孩子在家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只要我们亲子关系有所好转，很多的孩子他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一个时期，叫做迷茫期。什么是迷茫期呢？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能吃能喝能睡能玩，情绪也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复学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期是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提升他心理力量、恢复孩子社会功能的绝佳的好时机，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带孩子出来旅游，那么就会事半功倍。其实带抑郁的躺平的孩子出来旅游，建议我们要去天然的这种能量磁场非常高的地方，比如内蒙，我现在就在内蒙的草原，再比如新疆、西藏，我们要去这些天地辽阔宽广的地方带孩子去玩耍。玩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些适合草地上运动的器材。这个时期四个字，身心疗愈，这个才是这个时期孩子的主要任务。这样你就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帮助孩子提升他的心理能量，然后孩子的心理力量就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和恢复。如果有歪歪的孩子，这类孩子旅游最好不是跟旅行团，而是父母要自驾，因为孩子经过了厌学、经过了躺平，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在恢复期，这个时期不能太累，我们的行程不能安排得太满，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所以千万不能跟团，不然就起不到疗愈身心的作用，反而还会加重孩子疲惫、疲劳和深深的无力感。
0: 您学会了吗？如何利用这个假期让孩子的心理问题得到舒缓呢？ 那么接下来最后两个话题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是呢初中生的话题了，因为有很多小学生呢在这个假期之后要升成初中生了。你知道吗，其实孩子从12岁到15岁是最难管的，在这个阶段如何给家长们提前打好预防针，你们怎么才能够意识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是如何引起的，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样去和他沟通，怎样去让他直面，我们接下来仔细听一下。
3: 12到15岁的小孩是最难管的，我很多学生都在这个年龄段，我已经感觉很崩溃了，很难切身感受到12到15岁小孩的父母，也就是初中生家长得有多崩溃。那以我的观察经验来看，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你要是在跟他相处，在培养的过程中能够平稳地度过去，那小孩接下来就会顺顺利利的，父母管起来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你没处理好，那我告诉你，父母这辈子算是完了，栽进去了。初中生的性格呢有三个特点，初中生的家长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和三个具体的办法。你掌握这两个原则和三个办法之后，小孩的青春期就相对容易会度过去，那作为父母也会轻松一些，也能让小孩在接下来更加懂事，更上进，更努力。如果你们家小孩跟你顶嘴，跟你对着干，到家就把门一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你拒绝沟通，这种特点就是我说的小孩三个性格特点的第一个，叫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小孩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啊，他和成年人的自私是不一样的。自我中心他是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这个阶段说明他开始从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了。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角，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除了他是主角，其他人都是 NPC。 那每天出门街上的人全都在看着他，那全都在关注他。所以在这个阶段，大人和小孩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就产生了偏差，主要是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你可能无法理解，这小孩起了个痘，今天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学校让剪一个特定的发型，他不想剪，他突然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大人眼里面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小孩这里他就是比天大。那作为父母呢，在这个阶段你就一定要理解，这是他长大的标志，他开始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那第二个性格特点呢，叫做争夺控制权。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某一次进你家小孩的房间没有敲门，你直接推门进去了，从那之后小孩开始给房间上锁，或者说他写日记但是不给你看，或者说他的手机平板他都设上了密码。你说里面有什么秘密吗？那十几岁的小孩能有啥秘密？没有秘密，他就是开始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一个边界，把你和他之间隔开了。那基于这个性格特点呢，还有很多衍生的问题，比方说厌学、退学、躺平、摆烂，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争夺控制权的问题。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成长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跟他的控制权的问题，尤其是学习上的控制权。我看到很多小孩厌学摆烂，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管的太多了，处处管，处处管，在学习上你啥都管，啥都担心，管得太细，小孩突然发现，哎，我争不来这个控制权，我在学习上没有控制权，那我不如躺平摆烂就好了。我管不了自己，我总是可以选择躺平的吧，我躺平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经常讲，在学习上父母一定不能剥夺小孩的控制权，凡事能商量呢尽量商量着来，但是你也不能让他去滥用控制权啊，不能让他躺平摆烂，多沟通多引导。我也经常跟大家说，管是管不出来一个有自驱力的孩子的，你只能引导培养出。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性格上的自相矛盾。小孩在这个阶段啊，他一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身体成长得太快了，但是脑子和阅历还没跟得上。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 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在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他解决不了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父母。那身体和精神所产生的这个冲突就是他内心冲突的本源。那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昨天跟你你亲我亲的，昨天还什么话都跟你讲，哎，今天啪不高兴给你拉黑了，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从小孩到大人进行过渡的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份在小孩和大人之间来回摆，他自己还没想好呢，这就不怪你啊，这是他自己的矛盾，自己还没想好呢，你只能等待接受。有时候吵得厉害了啊，小孩可能突然给你蹦一句说我不活了，我去死，我跳下去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伤害自己。在青春期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隐蔽的现象叫做不死的英雄。十几岁的小孩他觉得谁都能死，他是理解不了生和死的。所以你在跟小孩沟通的过程中啊，有时候你也不能逼得太紧，因为他是没有对生死的清晰的认知的，他想象不到跳下去回不来的那个过程。所以他就有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合理沟通，合理看待。那作为父母呢，你和初中生沟通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三个办法。我先说三个办法。第一个叫放心。放心是啥呢？就是对孩子呢，你要多一些放心，不要处处担心，不要在家担心他出门过马路遇到危险，不要担心他没有学习能力。你先想一个事情，你自己的品德是不是过关的，你做人做事是不是没啥毛病的。孩子是你培养出来的，他的品德有没有缺陷，他做人做事有没有大的问题，只要大方向不偏差就行了。第二点呢，你多想一想，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比他做得更好。我觉得对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呢，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啊，是不如现在十二三岁的孩子聪明阅历广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太快了，这竞争压力也变得太大了。第三点呢，就是你是否相信你家孩子以后过得一定比你好。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你还那么大的压力干啥呀，可以多放心一点。第二个方向呢，叫放手。你在放心之后啊，就要学会放手。你要想十几岁的孩子他会啥，他不就是犯错成长的时候吗？谁成长能不犯错呢？谁生下来就一直正确呢？对吧？而且你看今天的初中生里面有那么多割手腕的，有那么多跳楼的，那么多厌学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挫折太少了。我建议大家在培养小孩的时候，越早面对挫折越好，而且尽量让小孩自己去面对挫折。他可以向你求救，你可以给建议，但是在早期阶段尽量让他自己解决。第三个方向呢，叫放松。那你放手之后啊，你要学会放松，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担心小孩过马路遇到危险，也不要对他的成绩过于关注。我真的看过太多的家庭，这小孩考试没考98，没考99，一家人坐那吃饭，饭都吃不下去，真的没必要啊，不至于，不至于。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这放心、放手、放松三个方向啊，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或者去搬搬砖，因为你用身体的劳累可以带来精神的放松，这个是很好的方向。那作为初中生的家长啊，跟初中生相处的两大原则是啥呢？我跟你说，精华的部分你记下来。第一个就是

0: 不好，对这个家庭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你都过不好自己的生活，那孩子怎么可能过得好他的生活？理解不？
1: 这位老师说的非常好。那么这是初中生的一个阶段，那怎样去让孩子规避这些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呢？接下来呢是高中阶段啊，高二的学生呢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波动期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没有一个孩子能逃得过高二现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孩子高一的时候还挺乖的，成绩也稳定，怎么一到高二就像变了个人，上课走神，成绩下滑，脾气渐长，说两句就嫌你烦，问他怎么了又什么都不说。如果你家孩子正好在高二，而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先别急着焦虑，这不是你家孩子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高二学生都会经历的高二现象。那什么是高二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孩子进入高二后，在学习状态、心理情绪、亲子关系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波动和变化。具体的表现是因人而异，但常见的有这么几种。在学习上，成绩莫名其妙的下滑，明明他也在学，就是学不进去。上课容易走神，作业拖拖拉拉，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心理上情绪起伏比较大，有时候莫名的烦躁，有时候又特别的低落，开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比如学习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以后要做什么，但又想不明白，越想越迷茫。行为上开始沉迷手机游戏，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和父母的话也是越来越少，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想关心他，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每一条都很眼熟？别担心，这些都太正常了。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他为什么就偏偏出现在高二？很多家长就想不通，高一好好的，高三压力更大，怎么偏偏高二出现问题？其实高二出现这些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孩子学业压力陡增，高二是整个高中知识量最大、难度最高的一年，数学开始学导数、圆周曲线，物理进入电磁学，化学他要啃有机化学，每一科都在上难度，高一那套学习方法可能不够用了，孩子学的吃力，成绩自然会波动。其次，心理发育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期，高二的孩子大多16、17岁，正处于青春期的风暴中心，自我意识空前强烈，开始质疑权威，追求独立，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这不是叛逆，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第三，处于不上不下的一个尴尬的位置，高一刚入学，一切都新鲜，有动力去适应，高三有高考逼着，不得不拼，唯独高二新鲜感没了，紧迫感又不够，很容易陷入一种真空状态，就是知道该努力，但就是使不上劲。第四，社交需求变强，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在意同伴关系，渴望被认可被接纳，有些孩子会把大量精力花在社交上，甚至为了合群而放松学习，早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阶段，这是荷尔蒙使然，堵是堵不住的。你看，高二出现问题，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他们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复杂的一段时期，学业、心理、生理、社交，所有的挑战都挤在了一起。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面对高二现象，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着急、焦虑，甚至是想管一管。但说实话，这个阶段越管越容易适得其反。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孩子成绩下滑了，你比他还焦虑，孩子不爱说话了，你追着问个不停，你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更加的烦躁，更加的不愿和你沟通。记住，你的情绪稳定了，家里的氛围才能稳，孩子才有喘息的空间。第二，少唠叨多倾听，这个阶段的孩子最烦的就是父母的说教，与其反复强调你要好好学习，不如找个轻松的时机听听他最近在想什么，在烦什么，不要着急评判，不要急着给建议，先让他把话说完，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理解。第三，允许孩子有低谷期，没有谁能一直保持巅峰的状态，我们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16、17岁的孩子， 如果孩子这段时间状态

0: 不是那么好，你给他一点时间，相信他能自己调整过来的。过度的催促和施压只会让他更加的自我怀疑。第四，关注心理健康胜过关注成绩。高二这一年成绩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比如长期的失眠、厌食、自我封闭，甚至有这种自我伤害的倾向，那么就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成绩是可以补的，心理的创伤却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第五，帮他找目标感。高二迷茫的根源往往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我们可以趁着假期带孩子去看看大学的校园，聊聊他感兴趣的专业和职业，让他对未来有一个具体的想象。有了目标，学习才有方向，坚持下去才有动力。作为家长，我们能做的不是替他扫清一切的障碍，而是站在他的身后，给他支持，给他信任，让他知道无论如何，家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熬过了高二这道坎，孩子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1: 确实说的太好了，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给很多家长和孩子呢一些启迪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下我们989心里有约的主题曲。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聊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7: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8: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2: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9: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木里阳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你知道吗？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哎，请问西瓜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答题互动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
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A 是， B 不是。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啊10000种。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啊，舍得事事如意，灵魂香气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没有人选 C 吗？目前啊，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哎，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有 A 有 B 啊，选 B 的是大多数，觉得有1000多种是吗？目前我国市面上西瓜有多少个品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西瓜啊，目前我国有多少种啊？有那么多吗？1000多有那么多吗 ？A 100多 ，B 1000多 ，C 10000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就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
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西瓜的品种呢，就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啊，你就得选好品种。像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啊，果皮厚度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全美 4K 4月下旬到8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13.5%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的啊，这个籽粒呢就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 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为12%左右啊。它的籽儿呢是有籽儿的，但是籽儿呢大多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所以这种也是闭眼选啊，夯爆啦。还有第三个比较夯的就是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这个呢是在4月下旬到6月份都有的啊。小果型呢是接近圆形啊，单瓜呢只有1.5到2千克，就是圆形的那种小瓜。绿皮啊覆盖了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啊，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所以像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闭眼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4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儿很少很早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儿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6月下旬到9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啊，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重5千克，纤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了。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在下一集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早加8424，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
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儿了啊，这个籽儿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家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心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0.5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京心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 2K， 精美 2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下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1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 2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 2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含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不高，6%到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6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家824精心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 2K 啊、小甜王啊、郑州三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 2K， 精美 2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三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
啊，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2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三号也是可以的，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它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啊还有细绒毛呢。所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100%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100%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能挑到啊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其实呢，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啊、存放啊，都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你靠这种看摸啊，就能挑到100%甜的，也是不太可能。但是你至少要学会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就是至少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好看，但是切开呢就翻车了的瓜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洗。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
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铝箔的膜密封之后啊，

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10斤的西瓜吧，你吃个1/8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10斤西瓜的1/8。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啦。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儿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儿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儿、切片都行啊，你可以凉拌，你可以跟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些人群去食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我们灵魂香气为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

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亲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种方法？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了，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好，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然后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啊，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相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不靠谱啊，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实验啊证明说这个葡萄啊煮绿豆啊能够让肺结节消失啊，这个更不可能说替代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土方法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这么吃完之后我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耶。啊，有人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土方法，说用完之后啊，他的肺结节消失了。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 ？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
C 啊，是因为他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因为它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好，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 27% 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实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实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土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

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啊，取决于它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五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五到十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十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髓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髓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染，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

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135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势力强大，天下人心似乱，盗贼是蜂拥而起。巨鹿郡有兄弟三人，张角、张宝和张良。张角本是一个没有功名的秀才，有一天进山采药，遇见了一位闭眼童颜的老人，他把张角叫到一个山洞中，给了他三卷天书，对张角说，
1: 这是太平要术，你得到它后要普救世人，如果生出一心，必定遭到恶报。
0: 张角问老人的姓名，老人说，
1: 我就是南华老仙。
0: 说完化作清风飘走了。张角得到天书后，日夜学习，学会了呼风唤雨，号称太平道人。东汉中平元年的正月，瘟疫流行，张角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由于徒弟众多，张角就设立了36坊，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各有首领啊，称为将军。他派人到处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撕造了黄旗，举兵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逃。大将军何进急忙奏请皇帝，传下诏书，命令各地的将领派兵征讨。张角的一支军队呢，打到了幽州。幽州太守刘焉听说后，急忙召集部下商议，因为手中兵太少，于是决定出告示招募士兵。榜文发到了涿县，引出来涿县中的一个英雄。这个人虽然不好读书，但性情宽和，胸怀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他身高7尺5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名备，字玄德。刘备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靠织席子、卖草鞋为生。这时候啊，刘备已经28岁了。那天见了榜文，一声长叹。不料身后有一个人大声

0: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为什么长叹？
1: 哟，刘备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一个身高八尺、抱头环眼、咽含虎须、声如巨雷、势如奔马的大汉。刘备问他的姓名，那人说：“
0: 我姓张，名飞，字翼德，以卖酒杀猪为生，好结交天下豪杰。刚才见你看了榜文叹气，因此就问问。”
1: 哦，刘备接话说：“我原本是汉室宗亲，姓刘，名备。现在听说黄巾作乱，想打败盗贼，安定百姓，只恨自己力量不足，所以才长叹呢。”
0: 哦，我有些钱财，可以招募些乡勇，和你共同做一番大事，怎么样？
1: 刘备一听非常高兴啊，就和张飞一起去酒店饮酒。正喝着呢，见一个大汉推着一辆车子来到店门前。大汉进入酒店后坐下了，对酒保说：“
0: 快给我拿酒来，我赶着进城去参军。”
1: 一听这话，刘备一看那个人身高九尺，胡须有二尺长，脸像大枣一样红，嘴唇呢像涂了胭脂，丹凤眼是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刘备邀请他一同坐，问他的姓名。大汉说：“
0: 我姓关，名羽，字云长，是河东解良人。因为本地豪强仗势欺人，我把他杀了，如今在江湖上逃难，听说这里招兵，特地赶来报名。”
1: 刘备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关羽听了非常高兴，随后三人一起来到张飞庄上，共同商议大事。张飞说：“
0: 我的庄后有一片桃园，明天就在园中祭告天地，我们三人结拜为兄弟，同心协力成就大事。”
1: 刘备、关羽都说：“
0: 好。”
1: 闲话不多说，第二天，刘备、关羽、张飞准备了祭礼，在桃园中焚香跪拜，对天发誓说：“
0: 我们三人虽然不是同姓，但愿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挽救危难，上报效国家，下施百姓安居乐业，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果背义忘恩，天地不容。”
1: 发完誓呢，哥三个就做了个排序，拜刘备为大哥，关羽为二哥，张飞为三弟。祭拜完毕，又宰牛排酒，召集乡中勇士，一共有五六百人吧，就在桃园中是痛饮起来。这时呢，又有中山客商赠送了50匹好马、500两金银、1000斤兵铁。酒宴过后，便叫工匠打造兵器。刘备打了把双股剑，关羽是青龙偃月刀，重82斤。张飞呢，造了一只丈8.钢矛。三个人各提

0: 兵器，身穿铠甲，召集乡勇500多人去见太守刘焉。太守见有这么多人来投奔，十分高兴，当时便任刘备为侄子。过了没几天，有人报告说，黄巾军将领程志远率兵50000来进攻涿郡。于是刘焉命令部下邹靖与刘备、关羽、张飞3人率领500人前去迎敌。刘备等人率兵来到大兴山下，正遇上敌兵，两军对阵，张飞挺起丈八蛇矛，关羽舞动大刀，只打了2-3个回合就将敌将杀死在马下，大胜而归。刘焉亲自出来迎接，重赏了军兵。黄巾军首领张角进攻广宗，将领卢植带领50000名军兵守城，刘备和关羽、张飞带领500名军兵去广宗增援。到了广宗，卢植命令刘备等人去颍川打探消息，并拨给他1000名官军。当时啊，张良、张宝兄弟正与黄甫松、朱俊在颍川对垒，于是刘备领兵连夜奔往颍川。等到了颍川，敌兵已经被打散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天亮时，张良、张宝领着败军夺路逃走，忽然被一队打着红旗的军马截住了去路。为首的一员将领身高7尺，细眼睛，长胡须，这个人是骑都尉曹操。曹操字孟德，小名阿满，是沛国谯郡人。他父亲曹嵩啊，本来姓夏侯，因为做了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改姓曹。曹操少年时喜欢游猎歌舞，他的一个叔父见他整天游荡，就告诉了曹嵩。曹嵩把曹操斥责了一顿。曹操想出了一个计策，再看见叔父到来时，就倒在地上装作中风的样子。叔父惊慌地跑去告诉曹嵩，曹嵩急忙来看时，曹操却像平时一样正常。曹嵩说，
2: 叔父说你中风了，怎么这就好了呢？
0: 曹操看着他的父亲，儿子从来都没有这个病啊，因为叔父不喜欢我，所以才那样说。曹嵩信了他的话，以后叔父再说他什么过失，曹嵩都不信了。因此曹操得以恣意放荡。当时有个叫乔玄的人说，曹操有安民济世的大才能。南阳何勇说，他能平定天下。汝南的许绍见了曹操说，
3: 你是太平世道的能臣，混乱世道的奸雄。
0: 曹操听了非常高兴。曹操20岁的时候就做了洛阳北部尉，上任后他令行禁止，不畏豪强显贵，因此名声很大。后来他又做了顿丘县令，因为黄巾军兴起，做了骑都尉，率领马步军5000人来到颍川助战，正遇上张良、张宝败走，曹操拦住，大杀一阵，斩杀了上万人，夺得了大量 旗幡、筋骨、马匹，张良、张宝拼死交战才得以逃脱。曹操见过黄甫松、朱俊之后，随即带兵追袭张良、张宝去了。守将黄甫松命令刘备连夜返回广宗，刘备只好领兵奔往广宗。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看见一队人马压着囚车走过来，仔细一看，哟，车中被囚禁的人正是卢植。哎呀，刘备十分吃惊，急忙下马去问原因。卢植说，
4: 哎，我围住了张角的贼兵，久围却不能取胜，又得罪了朝廷派来的使臣，朝廷震怒，押我回京问罪。
0: 哎呀，还有这样的事儿！张飞大怒，要杀押送的官军，刘备制止了他。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商议，不再去广宗了，暂时回涿郡。第二天，他们正带领军兵向北行进的时候，忽然听见山后传来喊杀声，登上山岗一看，嚯，只见漫山遍野都是黄巾军，官军被打得大败。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带领人马奋勇冲杀，黄巾军大乱，退后50多里，三人救了中郎将董卓。原来董卓是朝廷派来接替卢植领兵守城的，却吃了败仗。没想到的是，董卓见刘备三人并没有功名，便十分藐视他们，气得张飞大怒，要提刀去杀了董卓。董卓官居河东太守，一向骄傲蛮横，看见董卓这样傲慢，刘备、关羽、张飞连夜领兵去投奔朱俊。每一次作战，刘备、关羽、张飞都率兵奋勇拼杀，在各路官军的围攻下，黄巾军终于被打败了，朱俊也班师回朝，被封为车骑将军、河南尹。刘备虽然立下大功，却久久不见朝廷封赏。后来有大臣在皇帝面前为刘备鸣不平，他才被派到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做了个县尉。于是刘备将军兵遣散回乡，只带了亲近随从20多人，与关羽、张飞来到安喜县上任。到任之后，他与关张同桌吃饭，是同床睡觉。在任上一个多月，刘备尽职尽责，对百姓秋毫无犯。不久，督邮到安喜县巡查，刘备出城迎接，见督邮来到，连忙上前行礼。督邮坐在马上动也不动，只轻轻挥动了一下马鞭，算作打理。关羽、张飞见了都十分生气。到了馆驿以后，督邮高高的坐在上面，刘备恭敬地站立在台阶下。过了好半天，督邮才问，
5: 刘县尉是什么出身呢？
0: 哦，我是中山靖王的后代，自从在涿郡起兵以来，为剿灭黄巾军经历了大小30多次战斗，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得到了现在的职位。督邮突然大喝，
5: 督，你竟敢冒充皇亲虚报战功，现在朝廷降下诏书，正要淘汰你这样的贪官污吏。
0: 刘备连声说，
6: 是，是。
0: 低头退了出来，回到县衙中， 与县吏商议。县吏说，
3: 督邮发怒无非是想要你贿赂他罢了。
0: 刘备看了看县吏，
6: 我对百姓求毫无犯，哪里有钱我给他呀。
0: 第二天，都有派人把县吏叫去，逼他告发县尉刘备，诬陷刘备祸害百姓。刘备几次去求见，都被门卫拦住不让进去。张飞心情正不好呢，又喝了几杯闷酒，骑马从馆驿前经过，看见有五六十个老人在门前痛哭啊。张飞问他们为什么痛哭呢？老人们说，
7: 督邮逼迫县吏要陷害刘备刘大人，我们都是来替刘备求情的，可是把门人不让我们进去，还把我们打了一顿。
0: 啊！张飞一听大怒，睁圆一双环眼，紧咬钢牙，滚鞍下马，气冲冲闯进馆驿，把门人哪里阻拦得住啊。张飞直奔后堂，看见督邮正坐在厅上，县吏被绑在地上。张飞大喝一声，
5: 害民贼，认识我吗？
0: 督邮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呢，已经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绑在县衙前的马桩上。张飞从树上折下一根柳条，用力鞭打督邮的两腿，一连打断了十多根柳条。刘备正在屋里纳闷呢，突然听到县衙前有喧闹声，就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
6: 啊，是张将军绑了一个人在县衙前痛打。
0: 啊！刘备赶忙出去观看，见被绑的人是督邮，
6: 哎呦，
0: 十分吃惊，就问张飞，
6: 三弟，三弟，停手，停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张飞说，
5: 这样的狗官，我打死他还等什么？
0: 督邮求饶说，
7: 玄德公啊，救我性命。
0: 刘备毕竟是个仁慈的人，急忙让张飞住手。这时关羽从旁边走过来说，
2: 大哥，建立了这么多大功，却只得到了县尉这样的小官，现在反要被督邮侮辱，我看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不如杀了督邮，到别的地方另图大计吧。
0: 刘备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回县衙里取出官印挂在督邮的脖子上，斥责他说，
2: 按你害人的罪行，本应该杀死你，今天先饶你一命，我把这颗官印还给你，从此离去了。二弟三弟，收拾下行装，我们即刻出发。
0: 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当时就收拾行李前往代州，投奔了刘辉。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桃园三结义，可谓是一段千古传奇。三个人结义之后就投奔了刘焉，刘焉见到这么多人来投奔就非常的高兴，当即呢便认了刘备为侄子。后来又因为很多巧合以及诸多的不如意，几个人辗转投靠，中间还打了几仗，最后投奔了刘辉。当时灵帝宠信宦官张让、段珪等十个人就勾结在一起，把持朝廷大权，危害作乱，号称十常侍。这十个人将朝政搞得是腐败混乱，百姓怨声载道。不久又有渔阳张举、张纯谋反，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传来，朝廷封刘虞为幽州牧，领兵前往渔阳征讨张举、张纯。代州刘辉写信推荐刘备去见刘虞，刘虞看见刘备到来十分高兴，任命刘备为都尉，率领部下直达敌人的老巢。刘备与敌军大战了几天，最后张纯手下的一个头目杀死了张纯，率领众人投降了。张举见大势已去，便上吊自杀了。刘备因为平定了渔阳，立下大功，被任命为平原县令。东汉中平六年夏天，汉灵帝病重，召大将军何进进宫商议后事。何进呢，原来是屠户出身，因为妹妹当了贵人，并且呢生了皇子卞，被立为皇后，何进才掌握了朝廷大权。后来灵帝又宠爱王美人，王美人生了皇子协，何皇后妒忌用毒酒害死了王美人，皇子协便被养在董太后宫中。董太后是灵帝的母亲，多次劝灵帝立皇子协为太子。中常侍简硕奏请皇上，要立皇子协为太子，一定要先杀了何进。灵帝觉得他说的确实有道理，所以就宣请何进进宫。何进来到宫门，司马潘隐对何进说，
1: 你不能入宫，简硕想要谋杀你。
0: 何进大惊，急忙返回家中，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杀进宦官。有一个人站起身说，
2: 宦官的势力强大，假如事情败露，就会有灭族的灾祸，应该周密策划。
0: 何进一看，哦，是点军校尉曹操，就斥责说，
3: 你这样的小辈。

0: 怎么能知道朝廷的大事？
1: 人们正犹豫不决的时候，潘隐来了，对何进说：“
2: 灵帝已经死了，现在简硕与十常侍商议，密不发丧，要借假诏书宣你入宫，然后害你，立皇子协为皇帝。”
1: 话还没说完，朝廷就来人宣召何进入宫。何进问：“
0: 谁敢与我一起进宫讨贼？”
1: 话一说完，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说：“
0: 我率领精兵5000进宫，杀尽宦官，扫清朝廷，安定天下。”
1: 何进一看，哦，是司徒元逢的儿子，名绍，字本初，现在是司隶校尉。何进非常高兴，于是点了5000名御林军，率领荀攸还有郑泰等大臣30多人入宫，就在灵帝灵柩前扶立太子变，即皇帝位。百官参拜完毕，袁绍去抓简硕。简硕逃进御花园，被人杀死。袁绍劝何进趁机把宦官全杀了。张让等宦官请何太后出来求情，何进于是放过了其他人。董太后见皇子便登上了皇位，何进兄妹的权势越来越大，心中不安，就与张让商量，由董太后垂帘听政，封皇子协为陈留王，国舅董崇为骠骑将军。何太后见董太后专权，十分不满，就与何进密谋，将董太后赶出了皇宫。后来何进又暗中派人用毒酒害死了董太后。袁绍劝何进同时杀掉张让、段珪等宦官，但何太后又一次出来阻止，何进也无可奈何。袁绍献计说：“可以召集各地英雄豪杰，领兵来京城，杀尽宦官，到那时，太后就不得不认可了。”何进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把公文发到各地，紧急召各路兵马赴京。董卓此时呢，任西凉刺史，统领西周大军20万，势力强大，野心勃勃。收到朝廷的诏书后，十分高兴，认为这机会来了，立即率领兵马向京城洛阳赶来，又上表朝廷，称自己带兵赴京，是要铲除张让等宦官势力，安定天下。众大臣得知董卓要进京，纷纷劝何进阻止，但是何进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张让等宦官得知董卓率兵到了城外，知道大事不好，就一起商议：“
3: 这都是何进的阴谋，我们若不先下手，就要被灭九族了。”
1: 于是他们先在长乐宫嘉德门内埋伏刀斧手50人，然后入宫禀告何太后：“
0: 现在大将军何进假传诏书，召外地兵马到京城，想要除掉我们，请娘娘救命啊！”
4: 太后说：“你们可以到大将军府去请罪。”
1: 张让跪在下面：“
5: 如果到了大将军府，我们就都要粉身碎骨了，求娘娘宣召大将军入宫，再劝阻他，如果不能这样，我们只有死在娘娘面前了。”“
4: 好吧，宣他进宫，
1: 太后于是召何进入宫。何进得到宣召后就要入宫，主簿陈琳劝阻说，
2: 太后这次宣召一定是十常侍的阴谋，千万不能去，去了必有危险。
1: 何进看着陈琳，
3: 太后召我能有什么危险？
1: 这时候袁绍、曹操也都劝阻，无奈何进就是不听。于是袁绍、曹操两人各自挑选了500名精兵，命令袁绍的弟弟袁术率领。袁术全身披挂整齐，领兵排列在青锁门外。袁绍与曹操带剑护送何进到长乐宫前，宫里传出懿旨，只召大将军一人入宫，其余人不准进入。袁绍、曹操等都被阻挡在宫门外，只有何进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宫。何进来到嘉德门，张让、段珪两人出来迎接，左右将何进围住。何进这时才大吃一惊，张让厉声呵斥何进说，
6: 你本是一个屠户出身的无名小辈，我们把你推荐给皇上，你才有现在的荣华富贵，你不想着报答我们的恩情，却要谋害我们。
1: 何进慌忙要跑，可是宫门都被关闭了，事先埋伏的刀斧手一拥而出，就把他给杀了。袁绍等人在宫门外等了半天不见何进出来，就在宫门外大声喊叫，
7: 请将军上车，请将军上车。
1: 张让等人就把何进的头从墙上扔了出来，说
6: 何进谋反，已被杀死了。
1: 何进手下的将士听说之后都被激怒了。袁绍、曹操、袁术等部将带兵冲进宫内，见到宦官不论大小全都杀死，有人又在青锁门外放起火来，宫中火焰冲天。张让、段珪等宦官趁乱劫持少帝和陈留王逃出宫中。曹操一面命人扑救宫中大火，一面派兵去追张让等人寻找少帝。张让、段珪等人挟持少帝及陈留王连夜奔往黄河边上的北邙山。快到半夜时，后面追兵就赶到了，喊杀声一大片。张让见无路可逃，没招了，就投河而死。少帝与陈留王不知虚实，趴在河边乱草中不敢出声。到了后半夜，两人又冷又饿，四周是荆棘遍地，一片黑暗，找不到路啊。两人正在绝望的时候呢，忽然出现了一群萤火虫在少帝面前飞旋。陈留王说，
5: 真是上天有意帮助我们兄弟呀。
1: 于是他们就随着萤火虫走，走到天亮时脚疼得不行，不能再走了。少帝与陈留王就躺在了山冈边的一个草堆旁，草堆前面有一所田庄。庄主夜里从梦中惊醒，披上衣服出门四下观看，只见两个人躺在庄后的草堆上。庄主就问，
5: 你们两个是谁家的孩子？
1: 陈留王指着少帝说，
5: 这是当今皇上因遭十常侍的祸乱逃难到这里，我是皇帝的弟弟陈留王。
1: 啊！庄主大吃一惊， 跪拜说：“
8: 我是前朝司徒崔烈的弟弟崔毅，因为看见石常氏卖官嫉贤，所以隐居在这里。”
1: 于是扶少帝进庄，跪着献上了饭食。不久，袁绍等人率领人马迎接少帝还京，车驾刚走了几里路，忽然看到前面有一队人马到来，荆棘蔽日，是尘土遮天，众人吓得脸色都变了，少帝也大吃一惊。袁绍纵马上前来喝问：“
9: 什么人？”
1: 大旗后冲出一员大将，高声问：“
9: 皇上在哪里？”
1: 少帝吓得战战兢兢，不敢说话。陈留王拍马上前，斥责道：“
9: 来的是什么人？”
1: 来人说：“
9: 我是西凉刺史董卓。”
1: 陈留王问：“
9: 你是来保驾的，还是来劫驾的？”
1: 董卓说：“
9: 我特来保驾。”
1: 陈留王看了看董卓：“
9: 哦，既然来保驾，皇上在这里，为什么还不下马？”
1: 董卓慌忙下马，跪在道边。陈留王对董卓抚慰了一番，董卓暗暗吃惊，有了废少帝立陈留王的想法。当天少帝回宫，见到何太后，大家痛哭一场，检查宫中的物品，唯独不见了玉玺。这玉玺可是关键的东西啊，要想立国，要想传国，没有玉玺什么都不行啊。董卓的军队驻扎在城外，他每天都带着兵马进城，在街市上横行霸道，百姓们都心中害怕，惊恐不安。董卓更是随意出入皇宫，毫无顾忌。一天，董卓在温明园大摆宴席，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害怕他，不敢不去。酒席开始后不久，董卓就叫大家放下酒杯，厉声说：“
9: 我有一句话，请大家听好了。”
1: 大家不知道董卓要说什么，都很紧张。董卓说：“
9: 皇上要有威仪，才能安定国家社稷。现在皇上软弱无能，不如陈留王聪明好学。我想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皇帝，各位认为怎么样啊？”
1: 文武百官听了，心中害怕，谁也不敢出声。这时呢，有一个人突然推倒面前的桌案，站在宴席前大骂董卓：“
9: 不行，你是什么人，敢说这样的大话？当今皇上是先帝的嫡亲儿子，刚刚即位，又没有过错，为什么要废少帝立新君？你想造反吗？”
1: 董卓一看，站起来的是荆州刺史丁原，就怒斥他：“
9: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1: 于是举起佩剑要杀丁原。这时呢，董卓的手下李儒看见丁原背后有一个人，是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手持方天画戟，怒视董卓，就急忙上前劝解：“
10: 啊，今天大家聚会喝酒，不谈国政，明天在朝堂上再讨论也不晚，不晚啊。”
1: 众人也都劝丁原，丁原便骑上马回去了。酒宴散后， 文武百官纷纷离去，董卓手按宝剑站在辕门口，忽然看见有一个人手里

0: 主公，军兵报告，丁原率兵在城外挑战。董卓大怒，和李儒一同领兵出城迎战。两军列阵相对，只见吕布头戴束发金冠，披百花战袍，身穿铠甲，腰系宝带，纵马挺戟，随丁原来到阵前。丁原在马上指着董卓就大骂：
1: 你一点功劳也没有建立，就大胆的要废皇上立新君，这是篡权乱政。
0: 董卓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呢，吕布就飞马直杀过来。董卓慌忙逃走，丁原率兵追杀过来，董卓大败，退出30多里安营扎寨。董卓召集众人商议说：
1: 我看吕布不是一般的人，要是能得到这个人，不愁得不到天下呀。
0: 大帐前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2: 主公不必担忧，我与吕布是同乡，知道他虽然勇猛，却没有多少谋略，而且见利忘义，我凭三寸不烂之舌，一定能说服吕布拱手来投降。
1: 好，太好了。
0: 董卓大喜，一看这个人是虎贲中郎将李肃。董卓就问他：
1: 你打算怎么去说服他呢？
0: 李肃一拱手：
1: 我听说主公有一匹赤兔宝马，能日行千里，必须得用这匹马再加上些金银珠宝，才能使他动心。我再从旁劝说，吕布一定会反了丁原来投奔主公。
0: 董卓细细捋了捋孜然，问李儒：
1: 这事可行吗？
0: 李儒在旁想了想：
3: 主公要想得到天下，还舍不得一匹马吗？
0: 董卓就把赤兔马交给了李肃，又给了他黄金1000两，明珠几十颗，玉带1条。要知后事如何，董卓是否真的就反了丁原，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一百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百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八集，万安公墓长眠的先驱者。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苍松翠柏间沉睡着一位伟人，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百年前，他以北京大学为阵地，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国情实践相结合，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播活者。1927年，北京处于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李大钊同志正在苏联大使馆里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北方区的工作。可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却对李大钊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举一动虎视眈眈。
1: 好，我立刻向大帅汇报此事。张大帅，刚刚日本方面发来密电，一直以来在北京活动的赤色分子就藏匿在苏联大使馆内，可以确定共产党北方工作的领导人李大钊也在其中。
2: 李大钊，好好，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抓住了李大钊，就能对北方的共产党一网打尽。吩咐下去，绝对不能让李大钊跑了。
3: 红军，你尽快通过之前的渠道把这封信交给南方的同志们。
4: 好的，我知道了，李教授。
3: 我听说毛润之同志要发展自己的武装，搞农民运动。
4: 是啊，不过党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3: 毛润之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请南方党组织的同志们务必要听得进年轻同志的意见呀。

0: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封信送出去。
1: 李先生，不好了，我刚刚得知的消息，军警最近加强了对武党的搜捕，很有可能到这里来抓人啊。
0: 是啊，李先生，派发宣传材料的严师傅已经失踪三天了，很有可能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2: 什么？怪不得严师傅这几天一直没有音信。红姐，明天你去一趟严师傅家，把这几块钱拿给他的家人，他们家就靠他一个人挣钱，这几天也不知道家里断粮了没有。
1: 李先生，现在您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要我说你赶快离开这儿吧，去南方，去西北，哪儿都成啊。
2: 我不能走，我走了党的工作谁来主持？红姐，一兰，你们不一样，你们北平党小组的成员是我们北大走出来的革命骨干，对你们我早有安排，南下支援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还有西北军的部队里都需要你们这些青年骨干去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
0: 可是先生，联络员都被军警给抓了，我们要是走了，谁来辅助您的工作呢？
2: 放心吧，我现在很安全，东交民巷是大使馆的地盘，他张作霖的军队是绝对不准进来的，抓我李大钊事小，触犯了辛丑条约，他们的杨大人是要发怒的，暂时还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3: 李大钊同志说的没错，当时的东交民巷是各国大使馆的所在地，适用的是使馆区的法律，军警无权实施抓捕，可是他们却在暗中部署，勾结帝国主义，对苏联大使馆实施搜捕。
4: 兄弟们，这次只要抓住李大钊，在大帅面前立了功，我请兄弟们喝酒。
5: 好
6: 啊！
7: 处长，抓李大钊要进东交民巷，里面可都是外国大使馆，虽说现在北平城是张大帅说了算，那也得向洋人低头啊。再说了，这些年当权的换了一波又一波，不知道明天又换了谁，咱们兄弟几个可要小心，别被军阀当枪使。
4: 哎，我说兄弟，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上头早就跟公使团打好招呼了，咱们进东交民巷抓人的事儿，公使团绝不敢生。再说了，天塌下来还有张大帅顶着呢，咱们就是听贺的，后头有人撑腰呢，兄弟们放宽了心吧。
7: 处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弟兄们，走。
1: 大钊，这么晚了，你这是要搬什么东西啊？又要搬家了？我起来帮你吧。
2: 啊，不，不搬家。
1: 啊？
2: 把你吵醒了。
1: 没事。
2: 任兰，睡吧。啊。
1: 啊。
2: 我呀，就是想把这些书稿放在火盆里面烧掉。哎，咱们家火柴在哪儿？你告诉我。
1: 哎，还是我起来帮你吧。这灶台上的事儿啊，你哪懂啊？
2: 哎，不不不，你带孩子们早些休息吧，我自己来就行。
1: 你就别推辞了，别忘了，我赵任兰也是共产党员啊。
2: 是啊，你可是我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了。
1: 新华他们都睡了，来，咱们一起把这些文件抬到灶台那儿。来，哎呦，哇，还真沉啊！这些文件都要烧了呀。
2: 是啊，这些和南方党组织的往来信件务必要彻底烧毁。
1: 哎，我今天白天听你和学生范洪杰他们聊天，不是说这苏联大使馆安全得很吗？那些军阀的军队进不来吗？
2: 是啊，理论上讲是这样，可是我们也不能给这些军阀留任何的机会，现在国际形势也很严峻，帝国主义对苏联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也是虎视眈眈，即便他们不敢到苏联大使馆抓人，我们的工作也必须谨慎再谨慎。
1: 嗯，
2: 再怎么说我都是上了北洋政府海捕文件的通缉人员呢。
1: 我知道了，咱们以后小心点就是了。哎，这些就交给我吧。啊，
2: 任兰，

0: 对不起了，这些年跟着我东躲西藏的，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刚才你睡得迷迷糊糊，一醒来就问我是不是要搬家，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对不住了。咱们搬家已经不下五六次了。嗯，是啊，大钊，咱们住过八处地方，我都记得呢。
1: 八处那么多呀？
0: 啊。
1: 搬了这么多次家了，我都记不清了。
0: 我跟你说啊，最早是西单皮库胡同。你刚从日本留学回来那会儿，我从老家来探望你，你和白坚武、张泽民合住在一起的，
1: 记得吗？记得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还失业呢。
0: 嗯。
1: 不过那会儿我初出茅庐，在失业的时候啊。
0: 还心安理得，想想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不，你那时候天天读书，研究学问，要没有那时候的你，怎么会有后来的李教授啊？<笑>还记得你那时候写信给我说，你搬到朝阳门内的竹竿胡同了，这个你记得吗？
1: 记得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已经为张世钊先生的假银杂志工作。
0: 还是托张先生的举荐，我才到北大图书馆任的职。是啊，我们一家人住在闹市口大街的回回营，后来咱们又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后宅胡同，那是咱们住的最久的一套房子了，住了4年。光华和中华都是在那儿出生的，那里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个房子多好啊！
1: 三合院，大门坐北朝南，和咱们老家的房子格局一样。嗯，你还在南墙根种了杜鹃花。
0: 嗯，
1: 天冷的时候啊，就把地上的花挖出来，放在盆里，端进屋里。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咱们屋里花团锦簇，来家里的人呐、啊，都夸你有心，养花养得真漂亮。<笑>
0: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咱家就没断过人，每天都有人来开会吃饭，特别热闹。<笑>
1: 多亏了你里里外外的张罗呀，辛苦了。
0: 嗨，我不怕麻烦，也不辛苦。清华保华喜欢跟同志们和你的学生们玩，凑在一块儿多热闹啊，多好。哎，不过后来。
1: 二七惨案之后，这里就老有人盯着，还老有人来院子里捣乱。我怕伤着孩子们，就搬到桐幌子胡同了。嗯。后来啊，还住过邱祖胡同、朝阳里。哎，
0: 再后来呢，就搬到这个东郊名巷了。
1: 你和孩子跟着我东奔西跑，受苦了，忍了。
0: 这有什么的呀？我呀，跟着你，从农村到了城里，什么世面都见过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们才三四十，等咱们老了，回想起来，这都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呀！
1: 对，等革命胜利了，国家稳定了，咱们也老了，到时候啊，咱们攒些钱，把后宅胡同那房子。
0: 再拎下来。嗯。到时候，孩子们也大了，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等到那个时候啊，我给他们带孩子，等着你做党的工作回来。<笑>
1: 那会儿年轻的同志们都成长起来了，我就要养老了。
0: 那你就还在东厢房那个书房里读书写作，研究党的理论工作，好不好？<笑>
1: 好。
0: 有人开枪，不会是真的出事了吧，大钊？
1: 别怕，这世道本来就不太平。不会真像你学生张毅兰说的那样，张作霖要抓你吧？不知道。哎呀，你别害怕，他们要抓呀，也是抓我。你先去保护好孩子们，我去外面看看怎么回事。 你们是什么人？
0: 李大钊，总算让我们找到你了。你以为躲到苏联人的地盘，我们就不敢抓你了？
1: 这里没有什么李大钊，我们都是苏联人雇来工作的。
0: 哼，不承认。把严振三押上来。
1: 你们怎么能把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是刑讯逼供。
0: 说，这是不是李大钊？
2: 我就是个被苏联人雇来干活的，我哪认识什么李大钊？
0: 嘴硬是吧？哎，给我搜，我就不信搜不出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来。
3: 报告处长，咱们来晚了一步，外面灶台上有不少纸灰，恐怕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赤色材料都给烧了，就剩下这些报刊书籍了。
0: 接着搜。
3: 这有个本子，封面写着李守长，
0: 就是他，李守长就是李大钊，给我抓起来，押走！
1: 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要把我抓走？仅仅是凭借一个名字吗？你们没有搜到任何所谓的犯罪证据，就要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
0: 我们抓的就是李大钊，别的我们不管，带走！
4: 停！先生。你也被抓了，
1: 洪杰，
4: 都怪我。
1: 我从决心革命那天起，就做好了断头流血、杀身成仁的准备。只要革命能成功，我一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好大的口气！一会儿看到刑具，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
4: 你想干什么？
0: 不想受刑也简单。哎，给你纸和笔，给大帅写下认罪书。大帅也能保你教授的体面。
1: 哼，什么认罪书？我李大钊救国救民，何罪之有？
0: 果然是个硬骨头啊！怪不得他们都说，如果早五年把你抓进来，没成立那个什么党，我们当兵的现在也就没那么多麻烦。
1: 这位兄弟，这年头，你们当兵的也不好过吧？皖系、奉系军阀，三五年就改旗更章一回。再过几年，你的那些主子们，恐怕早就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0: 你，好，我没你这个教授读书多，讲不过你。但你也别以为你和你那个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吧？外面，南方的蒋校长也在清除赤色分子，你们共产党气数已尽了。李大钊，好好想想，你这个认罪书该怎么写？我就不信你们这些赤色分子连命都不想要。
4: 李先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洪杰，帮我把纸笔拿过来，我要写。
4: 啊，李先生，你要写什么？真的要向奉系军阀低头吗？
1: 怎么可能呢？我要写一份狱中自述，到时候。如果你和其他的同志能够有幸出狱，请务必传递出去，让全国的党员、社会各界都看到我们共产党人的目标和理想。昭，字束发寿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及。今其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利，则昭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视株连，则昭感且不尽矣。
5: 杨参谋长，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抓了李大钊，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向我施压。北京九所大学发起签名请愿活动，杨度、张世钊、梁世仪这些社会名流更是直接找到我门上，让我放了李大钊。连冯玉祥都特地发来电报。现在明面上还是国共合作，我若此时杀了李大钊，那就是千夫所指啊！
6: 属下办事不力，
0: 请大帅责罚。
6: 大帅，蒋校长传来电报。
5: 蒋介石？
0: 对。
5: 他电报怎么说的？
0: 现已清党，李大钊不再是国民党员，既有暗涉外国之情势，宜速审断，极刑处决，免生后患。
6: 大帅，我听说蒋介石已经开始在国民党内部清共了，而且我们的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不杀不足以服众啊。
5: 杀！

0: 唯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意，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厄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
1: 狱中，李大钊对学生范宏杰慷慨陈词：
0: 不能因为今日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0: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走向了生命的永恒。我们留下了革命先驱为理想献身的千古绝唱，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6年后，他的灵柩被安葬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安公墓内，其革命丰碑永存于世，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向整个中国大地。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建，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九集，铁尖辣手，少飘萍。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罗马市大街蔚染胡同30号的两层小楼，是新闻先驱、革命人士邵飘萍的故居。该地占地面积112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20平方米。馆内正前方隐蔽上，自右至左，镌刻着邵飘萍亲自题写的4个大字：铁尖辣手。另一处墙壁上则题写着毛泽东对邵飘萍的评价：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在这里，邵飘萍立下了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誓言，并成为引领中国新闻发展的一代报人。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心怀新闻救国理想的邵飘萍开始了办报之旅。面对朝夕变幻的时局，邵飘萍动若观火，直言敢写。面对袁世凯当局的倒行逆施、践踏民意，他直言袁贼不死，大乱不止。邵飘萍陆续为《汉民日报》《申报》《时报》等刊物撰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直斥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比强盗更可怕。也因此办报不足3年，被捕3次，下狱9月，最终只好暂避日本。1915年12月，邵飘萍应上海申报和其他几家大报邀请回国，并担任主笔，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
1: 飘萍兄，我刚看了您这一期刊载的北京特别通讯录，揭穿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之争，简直太精彩了。算起来这个系列你已经写了近200篇，20余万字，真是篇篇精彩。针对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或是分析讲解，娓娓道来，或是攻坚揭露，一针见血，开我国新闻报道的先河呀。
2: 嗨，恭喜老弟谬赞了，我不过是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罢了。
1: 飘萍兄不要谦虚了，说到这采访技巧，你若称第二，中国报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上至总统总理，下至贩夫走卒，你都说得拢。哎，我早就想向你讨教啊，上一次你究竟是如何从段祺瑞口中探出了中国将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的作战决定的，而且连这个细节都如此清晰？
2: 那次啊，我不过是同段祺瑞耍了个心眼儿，当着他的面立誓，3天之内如果在北京走漏风声，愿以全家生命财产做担保。
1: 啊，当记者的拿到新闻岂有捂着不发的道理？更何况还是关乎国家民生的大事儿啊！
2: 知我者公必也。那日我立刻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码传至上海《新报》《申报》2报，数10万份号外当即撒遍上海滩。但由于京沪之间铁路尚未通车，号外流入北京时 已经是五天后了。
1: 段祺瑞这个时候才知道上了你的当，那因消息是上海流传出来的，并非北京发出，所以也无法找你麻烦。你呀你呀，真是个新闻奇才，中国报业有你一人足矣。
2: 不，远远不够。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工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
1: 说得好。去年你创办新闻编译社，自编自采本国新闻，同时直接翻译外电，分发各报馆，解决了北京舆论长期仰赖外国通讯社提供新闻稿的情况。我就看出啊，你是做大事的人。哎，如今是不是又有新的想法了？
2: 实不相瞒，我想要办一张属于人民的报纸。
1: 但这办报可是要花不少钱的。
2: 集资千金，举举斗室，因陋就简，就可创业。
1: 好，算我一个如何？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便创办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报纸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援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如今我们也可以一同为民众呐喊。
2: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京报。
1: 京报？我记得清王朝还在的时候，便有一份官方报纸也叫京报。
2: 哎，此京报非彼京报，清廷的京报是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我们的京报必从政治教育入手，属不拔之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其本报之所作为也。
1: 哎呀，好一个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呐！
2: 我突然想到几个字，正好可以作为京报的格言：
1: 铁肩辣手。
2: 这句话出自明朝嘉靖年间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著名言官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句话用于你我自勉，也勉励同仁。
0: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问世，成为民国初年有影响力的民办报纸之一。京报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代表民意的自由主义办报的态度，为新文化运动期间吹拂思想界的春风开启了重要的门户。一时间，京报馆成为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的风云激荡之地。飘萍以京报为武器，揭露政治腐败，为民众呐喊，使反动军阀望而生畏。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正值京报创立伊始，邵飘萍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坚持每周按时授课。北大红楼34教室和理科第16教室里，经常能看到邵飘萍讲授采访课的身影。最初每周讲1小时，次年2月又增至每周2小时。研究会的另一位导师徐宝煌主讲新闻理论，而传授采访技能、辅导会员实习等工作则全由邵飘萍一人承担。邵飘萍虽不是北大人， 却与北大力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相契合。一年后，新闻研究会中有23人取得一年结业证书，32人取得半年结业证书。我们今天回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慧、谭植堂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欧生白等人。他们中有的人终身从事新闻事业，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毛泽东被邵飘萍，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要侠义、勇敢、诚实、勤勉等良言所打动，常在课后与之往来，经济困难时还曾受他接济。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后来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新闻研究会活动持续了仅2年多的时间，却在中国近代史和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学术团体，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创举，也确立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方面的特殊地位。1919年，巴黎和会焦灼进行，国内忧心忡忡。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请国人注意外交上的根本问题，呼吁奋起的国民要认清救国的根本。
2: 我国人一致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所属之一切主权，在公理上自然十分正当，故国人于此不以节节枝枝分段请求，根本上以全国一致以废除胁迫而成之中日条约，如21项，如军事协定，如各种陆矿密约，若不一律废除，则日人随时随地以借口中日永无亲善之期，即我国国运永无恢复之日。
0: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

0: 外交完全失败的噩耗最终传来。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运动前夜，北大法科礼堂灯火通明，开会时间未到，与会者就已逾千。动员大会于7点准时开始，首先上台发言的便是当时北京学界的两大进步社团，北京大学新闻研究学会和国民杂志社的组织导师和顾问邵飘萍。
1: 现我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北大是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0: 五四运动开展2个月里，邵飘萍发表的署名文章达40余篇，其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造成了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伟大的学生运动，发挥了团结、教育、鼓动的积极作用。《京报》因此一度遭北洋军阀政府查封，邵飘萍再次被迫流亡日本，但邵飘萍并未止步。在日期间，他写下《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并在国内出版，成为在中国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之一。
2: 自《马克思资本论》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乃至是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马克思的学说受劳动阶级以极强大之武器，受劳动者以必胜之劝。
0: 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平台上旗帜鲜明地进行声援，不惜巨资，连续刊发3次特刊，还写了20余篇评论，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报纸上公然刊出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还有力地批驳了外国通讯社污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越轨运动，有赤化背景的无耻烂言。次年，北京又发生318惨案，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卫队开枪杀伤游行请愿的群众200余人。《京报》不仅及时真实地报道了惨案情形，而且决心要将真情布之内外，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段祺瑞因此对邵飘萍恨之入骨，把他列入通缉名单。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东北军阀入城后，官兵奸淫掠抢，还宣布对宣传赤化分子一律格杀。此前，邵飘萍在报上公开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并将张作霖与日本合作的真相公诸于众，掀

0: 真是不听。那张作霖是如虎狼一般的恶人，你要如何与他斗？
1: 我要写，我要说，死也要讲。从我第一天拿起笔杆子，就注定要走这条路。我多写一个字，中国就多一个人清醒。
0: 我自然是明白你的苦心的，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担心你啊。
1: 我走后，为难你了。
0: 呸呸呸！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谁？
0: 我去开门。啊，是《大陆晚报》的张汉举先生。
2: 飘萍，你果然在这儿啊！近日来，《京报》虽然正常出版，哎呦，但是我呀，一直为你揪心呐。
1: 啊，好在这几日，我夫人帮我与社报传递消息，没有误了正事。
0: 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1: 韩爵，来坐，尝尝我老家的茶。
2: 哎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张，飘萍兄仍然能够如此气定神闲，哎呀，真是有大家之风啊！怪不得连冯玉祥将军都夸赞你，叫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呢。
1: 我呀，不过是一介书生，靠笔杆子写几个字罢了，是冯将军抬举了。
2: 但是我得提醒你几句啊，你在报纸上这么辱骂张大帅，他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不如你呀，低头求和，哎，也能免得这么一场无妄之灾呀。
1: 哼，原来汉军你是张作霖派来当说客的。
2: 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如今这北京都是张大帅的，只要你肯低头，哎，何愁没有高官厚禄呢？实不相瞒啊，张大帅刚允了我造币厂厂长之职，哎，跟写文章办报纸相比，那不更有前途吗？呸！
1: 中国报业有你这种鼠辈，简直是奇耻大辱。张作霖在入京之间，就曾汇给我30万大洋，想让我在京报上为他美言几句，被我一个子儿不差的退了回去。想买我的文章，休想！
2: 哎，我说飘萍，不要动怒啊！咱们两个相识多年，哎，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我刚才呀、啊，我刚才说的那些呀、啊，哎，都是要考验考验你。
1: 考验我？
2: 你有所不知啊，张作霖前几天要查封京报，被少帅张学良拦下，力挺你继续主办。北京城里边议论纷纷，都说你跟军阀狼狈为奸，我这也是怕京报会成为军阀的鹰爪啊。
1: 我真的可以重回报馆了？
2: 那还有假？嫂夫人没跟你说这件事儿啊？
1: 啊，兴许啊，是他为避免被人发现，来去匆匆，没来得及探听这些消息。我这就回报馆看看。
3: 然而，张汉举早已被张作霖收买，为的就是将邵飘萍骗出租界。4月24日，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被捕。新闻界同仁四方奔走为他求情，但张作霖杀心已动，事情无可挽回。张作霖未免夜长梦多，4月26日凌晨4:30，便将邵飘萍押往天桥东刑场秘密枪决。面对刽子手的枪口，邵飘萍毫无惧色，拱手高呼：“诸位免送。”而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他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铁肩辣手

0: 人心。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建，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淘气。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98.9 AM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追逐音乐， 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来自原唱周深的《大鱼》，这首歌呢是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在2016年正式发行，歌曲当中呢有几分的古典美，再加上周深独特的嗓音，使整首歌曲显得更加干净和动人。

云烟成雨是动画片《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发行的。有人说呢是一首好歌成就了一部动画，也有人说是一部好动画成就了一首歌。不论是歌成就了动画，还是动画成就了歌曲，那对于听歌的人来说，看动画能够加深对于歌的理解。听歌能够在看动画的时候渲染情绪，让人呢全身心的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对故事呢也有更深的理解。我是江小白讲述的是一个离别与重逢的故事。那云烟成雨的作词者莫于斯在网易云音乐里的这一首歌的留言就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接下来呢，来自一首半吨兄弟翻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啊，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抖音新声，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总能够跨越时间，唱出我们心底最深的故事。

0: 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7: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6: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7: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6: 京剧的用器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7: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6: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11年，融入了多种时尚的音乐元素，也让这首歌更加的温暖和安静，传递着人们对于恋爱的向往。汪苏泷在2010年11月发表专辑《慢慢懂》之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其中的产物之一。汪苏泷呢，在这首歌中继续延续了他最熟悉的风格，而之后在2011年8月发表的专辑《好安静》中收录了这首歌曲。歌曲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等多种时尚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混搭出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说好不哭这首歌呢，是方文山、周杰伦、阿信共同创作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是在2019年正式发行，通过歌曲传递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仅上线半个小时，销量呢便突破了200万张。说好不哭是一首关于成全与约定的歌曲，以钢琴缓缓诉说这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整首歌以钢琴为主线，弦乐呢编出抒情的场景，营造出了一种爱能够定格在分手时的那一句说好不哭。那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周氏情歌的一贯风格，歌曲旋律非常动听，但是相比周杰伦以往的作品呢，这首歌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流水线作业的感觉。

将故事写成我们，原唱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刘卓、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9年，打造中国风的歌曲。这是钢琴、古筝、二胡的对话。其实这首歌看着歌名就非常有含义，它是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曲，为这样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博物院做宣传曲，瞬间呢就能够让歌词从小爱升华为大爱，既宣传了故宫的文化底蕴，欢迎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来故宫游览交流。进了门，我们就是家人。不得不说，方文山的词写得真是出神入化。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顶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8: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1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谈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感谢你曾来过，这首歌呢是由周思涵创作的歌曲，发行在2017年。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也是唱哭了不少的听众。这首歌呢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爆全网，以其耳熟能详的旋律和真实触动的歌词，迅速而疯狂地抓住了每个感性的神经。其实啊，这首歌曲突然火了起来，正是歌曲本身的一种情感，与我们每个人的恋情生活密切贴切，也仿佛在诉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一样。每一个人都曾有过深爱的他或者他，但最终呢，也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红伶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年轮说》呢，让人感到了无比的惊喜，从平静到压抑到自省到感动，每一句都诠释着杨丞琳的成长过程。制作人陈建奇捕捉到了杨丞琳声音当中的精雕细琢，那从开始平静的过往，娓娓道来，到最后尾音包含的所有的压抑、感动的那一声叹，精致而不是风格的完美，诠释了杨丞琳一路的成长经历。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最后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答案。这首歌呢，于2019年正式发行，旋律激昂，让人心中生出勇气，直面艰难险阻，一瞬间呢，火遍了全网。你的答案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这首歌呢，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

在这首歌的歌曲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见。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学习强国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记者从民政局了解到，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
0: 据介绍，登记指引是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及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又或者是区域性、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
1: 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
0: 国家邮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现，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重要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为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新创造新需求，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促进电影院文化繁荣。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
1: 下一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条件，为繁荣发展电影文化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0: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4号，以丝路璞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璞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璞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璞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季先征、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福德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共同启动开幕。
1: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应、省领导王海虹、匡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费利西亚诺·邦芬·达马塔、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姆艾贝、赤道几内亚东帝汶驻华代表出席。
0: 何厚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活动隆重启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澳门作为中国与璞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年来持续搭建内地对接璞语国家、辐射欧盟、非洲、拉美市场的桥梁，既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动样板，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点。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外贸增速连年居全国前列，与澳门、璞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青海和澳门深化战略对接，做实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把资源优势、平台优势转。

0: 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增量与发展红利，厚植人文根基，擦亮中葡文明互鉴之窗，让青海特色文化与葡语各国特色艺术同台绽放，健全长效机制，携手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丰富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协同发展、联动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路径，同心协力，让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的合作画卷越绘越精彩。
1: 吴晓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他说，中葡文化周首次走进祖国西部，来到大美青海，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更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文化周为新起点，深化与澳门及各葡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努力拓宽经贸合作新通道，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激活金融赋能新活水，搭建民心相通新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新枢纽，共同续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0: 季先征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把文化周带到青海，并同步举办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2025年秘书处与青海省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也是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友好交往不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提升的生动写照。期待青海与葡语国家的各界朋友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
1: 傅建国在致辞中说，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青海优质项目，把青海的壮美风光与民族文化推向国际，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与中葡合作的新典范。
0: 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致辞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青海与葡语国家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农业与食品、文化旅游、勘探采矿等领域存在互利共赢的合作基础，诚挚邀请青海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掘葡语国家投资机遇。
1: 开幕式上，来自青海、澳门、几内亚、比绍的参演人员献上精彩文艺节目，十几家青海与澳门的企业、单位、协会进行项目签约。
0: 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澳门有关机构、企业、商协会、青海有关单位、地区和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前，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了参会嘉宾。
1: 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宽合作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邀请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
0: 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市区、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3类500强企业、国外投资机构参会发展。
1: 在区域合作方面，山东省、福建省确定担任本届青洽会主宾省，届时两地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与自身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两地协作从单向支援加速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0: 本届青洽会国际合作成果持续显现，目前智利已正式召会确定为主宾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等一带一路沿线机构也积极响应，计划组织企业代表来青开展交流对接。借助青洽会平台，青海将围绕绿色能源、盐湖化工、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深化对外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吸引更多境外资源落地青海。
1: 截止目前，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铝业集团、 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余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
0: 据了解，各相关单位正持续推进对接工作，稳步落实国家部委、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参会事宜，持续邀约各地优质企业参会参展，不断提升青洽会品牌影响力和合作辐射力。
1: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西宁举办。本次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聚焦区域协作、市场拓展和要素转化，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努力将青海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以区域协作为纽带，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青海坚持把青洽会作为链接全国、融入双循环的关键枢纽，着力打破地域壁垒，畅通要素流动。邀请山东、福建共同担任主宾省，依托展馆开馆仪式、经贸交流等活动，推动青海与东部沿海省份在产业链互补、市场渠道共享、技术人才交流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助力东部市场加青海资源、东部技术加青海场景深度融合。
1: 以新赛道为抓手，激活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新动能。绿色算电协同是青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本届青洽会将以其作为展览展示和产业对接的重中之重，在绿色发展馆专设绿色算力展区，集中展示青海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标杆项目及清洁能源与算力产业耦合发展的独特优势。同时，结合人才项目对接会、投资说明会等活动，定向邀请东部算力需求大省、头部互联网企业参会，推动东数西算、东数西存等项目落地，把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产业优势，并依托云上青洽会开设绿色算力专区，实现全年不间断的项目推介、技术交流和供需匹配，助力青海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基地。
0: 以特色产品为载体，拓宽青字号全国市场通道，针对青海特色农畜产品、文旅产品等优质资源，我省着力打造出出青通道，提升品牌价值，专题举办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有机农畜产品专场对接活动，组织知名食品企业、商超集团深入生产基地实地考察、现场洽谈，同步设置直播嗨购专区，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名优特产，并结合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推动非遗文创、生态研学与特色产品深度融合，实现从卖原料向卖品牌、卖服务、卖体验转型。
1: 青海将以本届青洽会为契机，持续完善区域协动机制，优化产业对接服务，强化成果转化跟踪，真正把展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青海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7月4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等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的“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王大南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
1: 大会集中展现了分区赛阶段成果，融入了民族体育课展演、职工广播体操展示、青少年活力展示等内容，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创新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的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8大类、51个项目，涵盖职工球类、田径、智力、民族传统、健身、亲子、线上、冰雪等类别。自今年5月份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兼顾专业性、群众性、趣味性，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实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大会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至10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年底至次年2月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
0: 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将持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做强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体活动品牌，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1: 7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上半年青海统筹推进春耕生产、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农资监管等重点工作，有效应对寒潮、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全省种植业生产呈现面积稳增、结构优化、苗情向好、科技增效的良好态势。据行业部门统计，截止目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 106.24%，超国家下达我省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27.76万亩，油料作物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102.18%，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0: 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省继续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及稳定粮食生产盐链绩效管理，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大力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实现枸杞蔬菜全覆盖，进一步加大绿色病虫防控力度，防控面积将达到698万亩。目前各地统防统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统计，全省百千万亩示范基地数量共计513个，百亩攻关田362个，千亩展示区129个，万亩示范片22个。全省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量较行动实施前减少20%以上。
1: 另一方面，在实施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县创建的同时，完成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三个以上，大力推广单产提升多项技术融合模式，新建水肥一体化面积2.5万亩，在13个粮油菜主产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行动，扶持种植粮油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和种植大户200多个，力度进一步加大，单产提升呈现点多面阔的态势，并已全部落实全年扩种油菜目标任务20,000亩。
0: 此外，落实中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联合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补贴对象、依据、标准等，制定发放流程图，进一步完善三级公示。
1: 7月4号，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青海多坝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由中组部、团中央、第二十六批来青博士服务团、青海省足球协会、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以汇聚博士才智、赋能高原足球为核心，立足青海省情与战略定位，搭建足球产业高层次智库对接平台，为高原足球振兴寻策聚力。
0: 活动现场举行元青足球博士专家人才聘书颁发仪式，吸纳全国足球领域专家组建高原足球智库。研讨环节，4位国内足球领域资深专家先后做专题分享。此外，本次活动还设置高校座谈、青超联赛规模以及青海小浪花女足基地实地走访等实践环节，推动理论实践与一线足球工作深度结合。
1: 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团长、青海民族大学校长助理楚红翔表示，博士服务团将扛起元青使命，立足高原足球发展规划深入调研，当好顶层设计参谋，联动东部优质足球资源，搭建长效对口桥梁帮扶，依托线上授课、师资培训等形式，把智力帮扶落到实处。
0: 近年来，青海深耕民族特色足球发展之路，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落地正式揭牌，三级青训体系稳步推进，玉树民族足球、青海小浪花女足等本土品牌崭露头角，青超联赛省长杯、市长杯、县长杯、校长杯等校园足球赛事如火如荼，两所本地高校开设足球相关专业，体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初具雏形。
1: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海东部城市凭借着独特的避暑气候 禀赋脱颖而出。最新气候分析表明，该区域夏季平均气温、湿度、风速、夜雨率以及人体舒适度等多项避暑抗氧指数均居全国前列，跻身全球凉爽城市的第一梯队。
0: 气象专家基于1991年到2020年气候基准数据分析显示，青海东部城市群、西宁、大通、黄中、黄原、乐都、尖扎、贵德、门源夏季平均气温低于24摄氏度，在全国主要凉爽城市中稳居首位，全球排名位列前五。其中门源夏季平均气温仅 12.2 摄氏度，西宁为 15.1 摄氏度，该区域夏季平均最低气温普遍不足10摄氏度，昼夜温差达 12.9 摄氏度至 13.8 摄氏度，居全国前列。
1: 据1961年至2025年气象观测数据，西宁、门源夏季适宜温度日数平均每十年分别增加 4.7 天和 3.2 天，日最高气温低于28摄氏度的日数占比，门源达 99%， 西宁达 94%， 分列全国前两位。日最低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日数占比达100%，稳居榜首。综合多项指标评价，青海东部城市群与拉萨、林芝、伊春同属避暑禀赋全优城市。
0: 在湿度与降水方面，区域夏季平均相对湿度为64%，处于人体舒适区间。夏季降水量占全年55%以上，夜雨率达55%到70%。昼晴夜雨格局既利于旅游出行，又能净化空气，提升体感舒适度。通用热气指数显示，西宁、乐都、尖扎、贵德、门源夏季气温温度舒适适宜，是高原避暑抗氧的黄金时段。各地大气含氧量在73%到79%之间，海拔多处于2000到2800米的适度低氧抗氧海拔区间。西宁平均负氧离子浓度为每立方米1584个，夏季可以达到每立方米1945个。
1: 7月3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活动，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讨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围绕中藏医药澳门注册、跨境金融、国际质量管控、葡语国家市场开拓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旨在依托青海独特的高原药材资源，以澳门联通葡语国家的国际化平台优势，深化双向协作，助推我省中藏医药出海。
0: 青海拥有高海拔、强日照、大温差、无污染的纯净生态，孕育冬虫夏草、唐古拉、大黄、藏茵陈等优质优良产品的道地药材。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我省中藏药材产业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全省药品生产企业48家，其中中藏药企业21家，中藏药品品种一定有338个，医疗机构备案方剂品达到972种，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实现备案近4000个，涵盖众多临床疗效确切的经典名方与特色制剂。
1: 此前，省药品监管局赴澳门考察交流，与澳门药物监管局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探索国内研发加青海生产加澳门注册加海外销售四位一体出海模式，助推青海、鲁抗大地、央宗药业等企业的中药及大健康产品在澳门注册上市，并将院内制剂、跨境调剂使用纳入到合作内容，打通青澳制剂调剂使用双通道。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 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0: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内容。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记者7月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暑运青藏铁路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7.6 万人次，较2025年小幅增长，增幅约 0.3%。
1: 据了解，今年铁路暑运客流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客流高于前期，管内直通客流双向旺盛，长途出行占比高等特点，暑期运营将迎来多轮高峰客流。其中七月初至七月十五号，学生放假返乡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叠加，形成首轮客流高峰。八月十五号至九月初，文旅休闲客流与学生返校、新生报到及陪护客流再次汇聚，迎来次轮出行高峰。其中，八月下旬，学生返校出行需求尤为集中。客流方向上，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及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重点方向。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区间，西宁、格尔木、拉萨车站为客流重点集散站点。
0: 结合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及暑期客流规律，青藏集团公司科学优化运力布局，实行图定列车满图满编运行加临时旅客列车动态增补的运力投放模式，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在直通运力方面，保障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至西宁等途经临客列车稳定开行。自7月4号到暑运结束，对西宁至西安北两对动车组列车、西宁至太原南一对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在管内运力方面，每日加开进出藏临时旅客列车一对，青藏铁路西格段临时旅客列车一对至两对，安排拉日铁路两对高峰线列车常态化运行，另安排一对临时旅客列车于周末及客流高峰期在拉林铁路动态开行。此外，每日投放西宁至门源临时动车组列车两对，拉萨至日喀则临时城际列车两对，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拉萨临时旅客列车各两对，全方位覆盖省内通勤、休闲旅游以及返乡探亲等各类的出行需求。
1: 暑运期间，青藏集团公司还将持续优化客票服务，升级起售时间分配方案，平稳应对售票高峰压力，持续落实学生购票预约服务，扩大购票信息预填功能覆盖范围，各客运站优化候车、乘降、换乘流线，完善进站爱心绿色通道，强化高峰时段重点区域客流引导，严格落实重点旅客服务机制，细化重点旅客预约服务，提升车站响应处置效率，同时全面排查整治车站饮水、充电、自动扶梯、引导标识等客服设施，保障各类服务设施完好可用，持续开展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以优质服务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名片。
0: 此外，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候补购票等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旅游朋友可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和各大车站公告查询列车开行信息。
1: 青藏铁路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丰碑。作为这一精神的重要诞生地，青海肩负着传承弘扬的使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最根本就在于将其转化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最关键的就在于以正确的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方向，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的新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以正确政绩观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青藏铁路从1958年破土动工到2006年全线通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积蓄奋斗，靠的就是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当前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尤其需要这种境界和定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的好事。对青海而言，守护好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就是最大的政绩，也是最大的责任。唯有守得住青山绿水，才谈得上高质量发展。 必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不急功近利的险技，但求打基础、立长远的前技，以做铺垫当基石的自觉，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不搞眼吃卯粮的短期行为，让正确政绩观成为青海干部最鲜明的底色。
1: 以极限挑战的品格锤炼过硬作风，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40%，最低气温达-40摄氏度。建设者就是在这样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这种挑战极限的品格，正是青海干部最需要锤炼的过硬作风。当前，青海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每一项都是硬任务，每一关都是硬骨头，来不得半点虚功，更不能把条件艰苦作为躺平的借口，必须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作风，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抓落实、办实事上，坚持从严管理和鼓励担当作为相统一，激励广大干部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以勇创一流的追求激发奋进动力，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锚定高地、四地蓝图，以登顶昆仑山的雄心激发争先。青海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必须以勇创一流的标准推动每一项工作，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深耕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夯实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根基，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进零碳产业与绿色算力发展，以科技赋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文旅融合，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以勇创一流的追求，在每一条赛道上都跑出青海速度，干出青海质量。
1: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伟业因奋斗而日新。让我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到位的执行力，把青藏铁路精神转化为坚守高原、奉献青海的行动自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方向，以实干争先锤炼作风，坚定不移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创造经得住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3号上午，济宁医学院考察交流座谈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与济宁医院共同签订社会心理矫治、司法鉴定、跨区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合作协议。
1: 仪式现场，三方集中签署3项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司法厅与济宁医院签订社会心理矫正合作协议、司法鉴定合作协议。青海红十字医院与济宁医院签订推动跨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此次签约创新构建高校与司法行政企业、高校与医院优势互补的跨区域协作新模式，推动两地优质资源互通共享，为黄河流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据了解，济宁医学院为山东省属重点本科医学院校，是国内重要的医学教育和科研基地。结合实力的雄厚资源以及学科特色鲜明，在理论研究、人才培育、学科建设等方面积淀深厚，优势显著。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充分借鉴济宁医学院的先进学术理念、教研经验和育人模式，持续深化协作成果，夯实医疗帮扶成效，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综合能力，切实让高原各族群众享有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卫生。
1: 见证生物多样之美。7月3号，华罗宫实验学校西宁分校900余名师生在青海湖景区开展生态文化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活动依托景区优质生态资源、特色历史典位、专业科普场馆及户外体验空间，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高原研学体验，全方位展现青海湖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特色文旅魅力。
0: 研学线路聚焦景区核心特色点位，串联4大特色体验场景，有机融合生态科普、自然教育、人文历史、文化美育与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形成多维联动、特色鲜明的精品研学体系。 在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专属生态科普课堂正式开课，通过实景展示、数据讲解、案例科普等方式，系统介绍青海湖流域生态治理、湖水修复与湿地保护成效，重点解读黄鱼洄游、斑头雁迁徙、普氏园林保护等标志性生态成果，让青少年直观认识青海湖作为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意义，切身感受生态守护成效。
1: 依托中国第一代鱼雷试验基地纪念馆独特的工业遗存和红色文旅资源，让师生们了解基地的建造历程和时代记忆，实现自然科普与红色人文教育双向赋能。师生们来到青藏高原动植物标本馆，这里化身沉浸式自然课堂，馆内齐全的高原植物、鸟兽及水生生物标本，完整还原了青海湖高原生态群落全貌。讲解员以实物教学、趣味科普、互动答疑的形式，讲解高原动植物习性、物种共生规律以及生态链构成知识，帮助学生近距离解锁高原自然奥秘，充分发挥专业场馆的自然科普教育功能。
0: 同时，为丰富研学体验，营造浓厚文旅氛围，二郎剑码头广场还配套了特色户外文化活动，师生们临湖观赏精彩的快闪文艺展演，青春的激昂表演与碧水蓝天的湖景相融共生，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1: 7月3号，海北州人民政府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并座谈交流。州委副书记、州长张正元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董事长陆明辉共同出席并讲话。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郭雷签署协议。
0: 张胜元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长期以来对海北

0: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海北能源工作现状，指出海北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是两大国家公园的主要承载地，肩负着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泉州光伏风能资源富集，是全省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潜力区。长期以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心怀国之大者，关心支持海北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支持帮助海北电力框架建设，为海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次签订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了全方位、深层次、长效化的崭新阶段。希望以此为契机，围绕重大电网工程攻坚、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加强民生用电保障、健全常态协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协作，并诚挚邀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走进原子城红色沃土，开展研学实践，共同搭建政企党建协作桥梁，以全方位合作推动双方协同发展、互惠共赢。
1: 陆明辉对张胜元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海北州电力投资建设成效和“十五五”区域电网整体规划与发展思路。他表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高度重视与海北州的合作，将紧扣框架合作协议，推动电网规划和地方发展战略紧密衔接、同向布局，希望双方深化全方位协同合作，在攻坚推进热水750千伏输变电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农牧区供电服务质量，系统补强电网防灾减灾能力等方面同频共振、同提共达，以安全绿色可靠的电网全力服务保障海北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0: 签约座谈前，张胜元一行到青海电力调控中心，详细了解了全省电网规划布局、电源及负荷分布、迎风度夏保供等相关情况。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发展改革委、州工信局、州自然资源局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7月4号，西宁市民的朋友圈呢被高温刷屏。据市气象台数据监测，当天全市118个站点突破30摄氏度，最高气温飙到37.3摄氏度。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7月5号，西宁晴间多云，气温15度到33摄氏度；大通晴间多云，气温14度到30摄氏度；黄原晴间多云，气温12度到28摄氏度；黄中晴间多云，气温14度到29摄氏度。7月6号，西宁多云转晴，气温14度到30摄氏度；大通多云转晴，气温11度到29度；黄原多云转晴，气温11度到28度；黄中多云转晴，气温13度到28度。7月7号，西宁晴，气温15度到31度；大通气温13度到28度；黄原晴，气温12度到28度；黄中晴，气温12度到28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路况信息与天气情况。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丹佛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可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

0: 分比时空超车道正常通行。目前呢，其实高速公路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刘彤。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目前是国道214的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蒙元线的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及过往车辆的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呢是施工进行道路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线户主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路桥路段进行微桥施工，现道路是变道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目前的取得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对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明和循化贵德间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户主、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现象，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目前暂时没有压车现象，一切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最后的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大部及大通、互助、乐都、天峻、成都、玉树市、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的城东区、乐都、明河、化龙、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呢，黄原、化龙、明河、天峻、格尔木、共和、贵德、贵南、同德、智多、马多、达日、斑马、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14度到33度，东北风3至4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3度到33度，东北风3至4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4度到33度，东北风三至四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东北风三至四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各位听众，今天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恋啊，日的欢腾起来你小声中。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

0: 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曾家富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你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神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神奇》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印度曲风的一个创新单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奇幻啊，跳出了传统抒情的一个框架。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灵动，非常独特，歌词描绘奇妙的一个邂逅。那么孙燕姿非常洒脱清亮的唱腔呢，也是展现了华语乐坛少有的世界的音乐风格。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神奇》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也是非常独特异域的一个旋律，打破了沉闷，曲风呢也是非常自由浪漫，人生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啊，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奇妙的偶遇吧，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惊喜和温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为我们带来的《爱就爱了》。哎，那么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也是一首都市洒脱的一个摇滚的流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利落干脆，传递爱与放假的一个通透的态度啊。那么陈琳的唱腔啊，也是非常有力量，跳出了苦情歌的一个压抑，风格非常独立先锋，收获了大批追求自我的一个年轻听众的喜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

爱就爱了，非常利落洒脱的一个褪去了爱情纠结啊，敢爱敢放下的态度呢也是格外的清醒。新的一年不必困惑在过往的内耗当中，真的是坦然的接纳我们的得失啊，活得自在洒脱，不纠结遗憾，这才是认真的要奔赴我们全新的生活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千华为我们带来的明年今日。诶，那么明年今日啊，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细腻的港式抒情金曲，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克制，文字呢也是描绘了时隔一年仍放不下的一个思念，歌手呢也是非常沉浸在叙事的嗓音的一个氛围当中，拉得满满的一种感觉啊，藏着成年人隐忍的绵长的遗憾，这首歌后劲儿十足哦。好的，大家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明年今日》。

0: 送你哋，希望好耐好耐嘅明年今日仲喺度见到大家。
1: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明年今日》这首歌呢，也是写进了时间里的一个执念啊。岁月缓缓的流逝，再深刻的思念终会变淡。所以说一定要学会和回忆进行一个告别啊，把心事收好，然后轻装上阵，迎接新的每一天的光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走心抒情的一个作品啊，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深情，也是抛弃了情感当中的一种隔阂和读懂彼此的一种渴望啊。孙燕姿非常清冷的声线，克制细腻，不刻意的煽情，道尽了亲密关系当中相互包容的一种珍贵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了解，这首好听的歌曲，安静的曲调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午后静心的回味啊。人与人相处最难得的是彼此懂得，新的一天和人相处多一份的包容和体谅，少一份争执和误解，用心来倾听这首歌曲呢，方能收获长久的温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潇潇为我们带来的爱要坦荡荡。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灵动的一首都市流行小调啊，编曲也是非常的清爽鲜活，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也是坦荡的真诚我们的爱恋和态度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大批的年轻听众的一种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潇潇带给我们的爱要坦荡荡。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事。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我们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雨生带给我们的《口是心非》。哎，那么《口是心非》这首歌曲呢，也是张雨生的当年新出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呢以非常轻柔的吉他来铺底，描绘出少女的口是心非的暗恋心事啊。张雨生清甜的声线呢，也是细腻的刻画心动时的别扭和羞涩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校园广播高频播放的一个曲目啊，非常深受啊年轻朋友们的一个喜欢的好听歌曲，张雨生带来的《口是心非》。

哇，庄一生非常干净的歌声呢，也是还原年少懵懂的一种情怀啊。那些嘴硬心软的小心思也是格外的真实。回望年少的时光啊，才懂得非常青涩的口是心非也是独有的美好。温柔的旋律留住了纯粹没有杂质的一个心动回忆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润治愈的抒情佳作。词曲融合细腻的人文感，借人海相逢诉说着缘分的难得啊。刘若英非常平缓叙事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克制，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是道尽了久别的重逢。这首歌曲呢，也是灵魂悸动的一个珍贵和动容。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大家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平淡的曲调，藏着莫大的温柔啊。人海漂泊，最难得的灵魂同频相遇。新的一天，我们不必焦虑，孤独而行，时间自有安排，终会遇见懂得自己和自己同频相伴的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玮琪为朋友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是女性走向舒心的一首曲目啊。编曲非常的柔和舒缓，也是读懂了女生故作坚强背后的一个脆弱。范玮琪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细腻温柔啊，精准地戳中了独自硬扛心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独自一人在深夜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范玮琪带给我们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曲呢，也是容许我们放下逞强，不必时刻的一定要坚挺着强硬啊。成年人总习惯独自消化委屈，这首歌曲呢，也教会我们学会要接纳脆弱，不必事事独自来扛，坦然的展露柔软的一面也是未尝不可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潮流嘻哈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动感利落，编曲也是充满了少年张扬的气场。歌词呢，也是借助麦克风来诉说着热爱与自我，说唱流畅非常之鲜活啊，也是打破了抒情歌的一个主流。这首歌曲呢，《我的麦克风》也是掀起了校园嘻哈传唱的一个热度。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Oh, yeah.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北京时间4点整。

一曲传情，一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斧子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斧子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平弦《双枪老太婆》。

去

黑鸭子啊，兔啊，子啊，人瞧，十全大道。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熬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木里阳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你知道吗？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哎，请问西瓜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答题互动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A 是 B 不是。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啊10000种。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啊，舍得事事如意，灵魂香气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没有人选 C 吗？目前啊，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哎，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有 A 有 B 啊，选 B 的是大多数，觉得有1000多种是吗？目前我国市面上西瓜有多少个品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西瓜啊，目前我国有多少种啊？有那么多吗？1000多有那么多吗？

100多 ，B 1000多 ，C 10000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只有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 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西瓜的品种呢，就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啊，你就得选好品种。像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啊，果皮厚度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 全美 4K 4月下旬到8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 13.5% 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的啊，这个籽粒呢就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 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为12%左右，啊它的籽儿呢是有籽儿的，但是籽儿呢大多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所以这种也是闭眼选啊，夯爆啦。还有第三个比较夯的就是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这个呢是在4月下旬到6月份都有的啊。小果型呢是接近圆形啊，单瓜呢只有1.5到2千克，就是圆形的那种小瓜，绿皮呀、覆盖了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啊，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所以像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吧，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闭眼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4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儿很少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儿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6月下旬到9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啊，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重5千克。
纤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儿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了。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在下一季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早加8424，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了啊，这个籽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家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心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0.5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金心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2K。 精美 2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家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1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 2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 2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糖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不高，6%到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全美 4K、美都、糖丸西瓜、苏梦6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加824精心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 2K 啊，小甜王啊，郑州三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
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2K， 精美2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三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啊。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2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三号也是可以的，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它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哎，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啊还有细绒毛呢。所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100%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100%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能挑到啊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其实呢，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啊、存放啊，都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你靠这种看摸啊，就能挑到100%甜的，也是不太可能。但是你至少要学会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就是至少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好看，但是切开呢就翻车了的瓜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
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洗。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啊这个铝箔的膜啊密封之后啊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10斤的西瓜吧，你吃个1/8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10斤西瓜的1/8。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儿、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儿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儿、切片都行啊。你可以凉拌，你可以跟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儿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嗯。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
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些人群去食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夏。

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

0: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爸爸倒也呗，在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责任啊，是得换到去你想什么。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有一种担当叫我先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0: 是担当，
2: 是情怀。
0: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

线，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亲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种方法。哎，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了，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然后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啊，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相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不靠谱啊，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实验啊证明说这个葡萄啊煮绿豆啊能够让肺结节消失啊，这个更不可能说替代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土方法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这么吃完之后我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耶。啊，有人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土方法，说用完之后啊，他的肺结节消失了。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 ？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是因为他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

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因为它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好，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 27% 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实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实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土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实践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它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一项针对 CT 偶然发现肺结节的回顾性对立研究当中啊，超过一半的受检者被发现存在大于等于4毫米的结节，但是其中真正被归类为高风险的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啊只有5.1%。所以说当你做完 CT 做完这个体检之后呢啊，医生告诉你有一些肺结节，那基本上它都是哎很小的结节了啊，它会自己去消散的。然后呢大多数的结节啊它也不会走向恶性啊，并不会走向恶性，也不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啊取决于它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五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五到十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十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髓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髓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染，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2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1、3、5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2筐子煤。捡好煤之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话。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徒弟说：“俺在警校已经干了10几年了，被干事打掉了2口闷油，这身上的疤了梳也梳不清了。有的时候我累得真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天夜里俺趴在床上，俺心里头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俺生了这么好的男孩儿，可他们要吃饭呀。第二天起来，俺就又钻到地底下了。你要是有了老婆，你就明白俺的这些话了。恁现在心下个老婆吗？赶紧心下一个，煤矿这么苦的活，没个老婆可是不行啊。”少平静静地听着，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他没有回答师傅的问话，而心里却想着田小霞。此刻他的心是冰冷的。小霞呀，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生活在一块儿的。也许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了，而你将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我绝不可能生活在你那个世界里。可是你又怎能到我这个世界来生活呢？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像慧英一样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伺候一个煤矿工人，你恐怕连到这里看一看的愿望都没有吧。他们在这里蹲了一会儿，少平便担起煤筐，师傅背抄着手跟在少平后面，两个人相跟着慢慢走下山来。当天晚上，孙少平就又下井了，仍然像在黄原揽工时候的那样，少平感到精神上有某种危机，只能靠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获得解脱。劳动永远是孙少平医治创伤的良药，遗憾的是他这个月不可能再是全班了。第二天早上上井之后，王世才约请跟他挂茬的两个徒弟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今天是王世才儿子6岁的生日。
2: 我顾不上，我要去看电影，听说这个电影可美了，男的女的搂着一块睡觉，那女人的奶子都在外面露着呢。
1: 安锁的说着，口水都要从嘴角里淌出来了。师傅对少平说：“那恁可要去啊，命命等着你呢。”我肯定去，你先走，我一会儿就来。师傅走了以后，少平赶紧到矿部前的商店里，用8块钱买了那只白茸茸的大玩具狗，又买了一些罐头和一盒蛋糕，就抱起这些东西，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赶去。到了师傅家以后，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酒菜，一家3口人谁都没有动筷子，显然是在等着少平。明明喊叫着从少平手里抢过那只玩具狗，小嘴在狗身上亲吻着。他对少平说：“
3: 叔叔，那啥时候一定要给我买只真的狗啊。”“
1: 好，给你买。”王世才夫妇把少平推让在小凳上，又给他倒酒，又给他夹菜。师傅兴奋地拿锥子开啤酒瓶，把手都戳破了，可是依然笑着给少平斟酒，手上的血也不开，对矿工来说这点伤算个屁呀。吃完饭，少平没有一点瞌睡，他于是又一个人带上宁宁到山上玩了大半天，给他捉蝴蝶、拔野花，
3: 一直到中午才返回来。就这样，孙少平渐渐地和师傅一家人建立起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去师傅家吃饭，也帮他们干活，担水劈柴，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他进入这个小院，少平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王世才一家人也把少平当作自家人看待，有个什么活也就不见外的让他帮着做，有个什么好吃的也吼叫着非让他吃不行。少平后来才知道，师傅也是30岁上才成家的，当地找不下老婆，师傅只好回到老家河南，在亲戚的帮助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慧英。尽管慧英比师傅小8岁，结婚后一直实心的疼爱师傅。慧英出身农家，家里家外的活都很麻利，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是人很精明。至于相貌，那在整个黑户区都是很出名的。孙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也许这是命里有缘，使他不论走到何处，都会遇到对他特别关照的人家。在黄原的时候，有杨沟曹书记两口子，在这儿又有王世才一家人。是啊，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好人，他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的。这一天，他回到宿舍里，屋子里其他几个人都挤眉弄眼地对他说，昨天晚上少平下井以后，来了个很俊的娘们儿，把少平床头和搭在铁丝上的脏衣服都收拾走了。和少平同屋的这些家伙现在都开始下井劳动了，因此现在也敢用粗俗的语言对少平说话。少平发现他脱下来的脏衣服就是不见了踪影，他立刻就明白同屋人说的那个娘们儿就是慧英嫂，他的心里头不由得一热。有个人用脏话问少平，
2: 哎，这个骚娘是谁呀？少放臭屁，她是我们班长的老婆。
3: 少平瞪了一眼那个小子，
4: 哦，王世才那么个狗熊样，找了这么个俊老婆，比他妈唱戏的都漂亮啊。
3: 少平无法阻止这些人用肮脏的粗话来评说慧英嫂，说粗话是这个行当的家常便饭。他自己尽管反感，但有时候嘴里也不由得会冒出一两句来。转眼之间，时间就到了6月。这一天因为发生了冒顶，少平他们直到上午10点钟才把活干完。少平最后一罐上井，当灌笼在井口停下来的时候，孙少平一下子惊呆了，他看见田小霞正微笑着立在井口。少平以为是强烈的阳光刺花了眼睛，使他产生了幻觉，他赶紧眨巴了几下眼睛，却再一次看清，这的确是田小霞呀。小霞正脑袋转来转去，显然是在寻找少平。在这群黑乎乎的人里边，找上一个熟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少平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家拥挤出灌笼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连同先前上井的工人，大家都没有离开井口周围，呆立在那里，有些震惊而诧异地看着小霞。是啊，谁也反应不过来，在这个女人从不涉足的地方，怎么会突然降落这么一个仙女呢？田小霞是太引人注目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小霞已经穿起了裙子，两条赤裸而修长的腿从天蓝色的裙摆中伸出来，像两条刚刚出水的藕。一根细细的黑色皮带把雪白的衬衫束在裙子里，
1: 脸庞在六月的阳光下像鲜花一样的灿烂。现在田小霞认出了少平，小霞立刻激动地走上前来，立在少平的面前，看来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亲爱的人呢，你不会想到你此刻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孙少平吧？他又脏又黑，像刚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涌上了少平的眼睛，在染满眉尘的脸颊上静静地流淌着。这热的河流淌过黑色的大地，淌过六月金黄的阳光，澎湃激荡地拍打着小霞的胸膛，一直涌向她的心间。田小霞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少平用黑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使得那张脸更加的肮脏不堪。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洗个澡就出来。他不能忍受井口那一群粗鲁的伙伴这样的观赏小霞。小霞笑着转身就走，在小霞的眼睛里也有泪花在闪烁。孙少平匆匆忙忙而又糊里糊涂地穿过暗道，把灯盒子啪的一下扔进矿灯房，就冲上了三楼的浴池。他十来分钟就洗完了澡，把干净衣服一换，急速地跑出了大楼。田小霞正在门口等他，相视一笑，在无言中表达了双方万千心绪。小霞轻轻地对少平说：我在招待所住，咱们走吧。少平点点头，两个人就并肩相跟着向半山坡上的矿招待所走去。少平感到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对着他笑，怎么小霞也在对着他笑呢？笑什么？他都被人笑得走不成路了。到了招待所，进了小霞住的房子，小霞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洗漱包里拿出来一面小圆镜，笑着递到了少平的手里。少平对着镜子一照，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的脸在忙乱之中根本就没有洗干净，两个眼圈周围全是黑的，像个熊猫一样。小霞给他兑好半盆热水，拿出自己的毛巾和一块圆圆的小香皂，让少平重新洗一下脸。少平对着那块白毛巾踌躇了一下，便开始再一次洗脸。那块小香皂小得太秀溜，在他的大手里像一只小泥鳅，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从脖子那儿滑进了衣领中。听见小霞在身后咯咯地笑着，少平立刻感到那只小手从他的脊背后面伸了进来，他的整个身子都僵直了。小霞从少平的脊背后面抓出那块小香皂递给少平，笑得前仰后合。少平两把洗完脸，然后猛地转过身，

0: 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小霞。我还漂亮吗？小霞不笑了，嘴里喃喃地说，是的，还和原来一样的漂亮。小霞说着，欣喜的眼泪就涌出了她那美丽的眼睛。少平大步地向她走去，两个人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切都静下来了。只有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脏在骤烈地搏动着，外面火车汽笛的鸣叫以及各种机器的嘈杂声，看来都好像来自遥远的天边。小霞问，想我了吗？回答她的是拼命的亲吻，这也正是小霞所需要的回答。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才手拉着手坐到了床边上。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来。为什么想不到呢？我早就准备上这次会面了，只是一直没有到同城出差的机会。
1: 刚到吗？
0: 刚刚到。
1: 矿上知道你来吗？
0: 已经和你们矿宣传部打了招呼了。
1: 哦，你来采访我们矿？
0: 采访你？
1: 真的？别误了你的事儿。
0: 我这次到桐城主要是了解矿务局和铁路部门之间的矛盾，为了车皮的事他们一直在扯皮。我已经写了一个公开报道的稿子，同时还写了一个内参，到这儿主要是来看你，公司兼顾嘛。
1: 少平再一次抱住小霞，在她的脸上和头发上亲吻着，所有关于她和小霞关系的悲观想法此刻都随着小霞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或者说，少平已经根本不再想他们以后的事，只是拥抱着这个并非梦幻中的亲爱的姑娘，一味地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0: 有人敲门，
1: 他们赶忙松开了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胳膊，两个人的脸都通红。稍稍平静了一下，小霞便去开门。进来的是大牙湾煤矿的宣传部长，他是来叫田记者吃饭的。少平并不认识他们矿的这位部长，部长当然更不会认识孙少平。小霞有点结结巴巴的给宣传部长编织了他和少平的关系。
0: 这是我的同学啊，我们还是亲戚呢。
1: 宣传部长很客气地问少平，
0: 你是哪个区队的？
1: 平时一个像少平这样的普通矿工根本不会放在部长的眼里。
0: 少平说，财务的。
1: 那一块去吃饭吧，一块去。宣传部长很殷勤地约请着田记者的亲戚。少平当然不会客气，矿上看中的是省报的记者，但是这位记者是他孙少平的女朋友，这并不是说孙少平想依仗小霞的威势跟着他去吃这顿官饭，而恰恰是一种男人的尊严促使他这样做，尽管他是一个卑微的采煤工人。部长陪着他们来到西边家属区旁边的小食堂，这里是专门招待上级领导和重要来宾吃饭的地方。少平是第一次进到这种高雅的餐厅，这里的确很讲究。在中国不论怎样穷的地方，总会有一处招待上级领导的尽量讲究的小天地。这个小餐厅的大圆桌上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小圆盘，像高级宾馆的餐桌一样，饭菜当然也不会像矿工食堂那么简单粗糙，各种炒菜、啤酒、果子露，碟子、杯子、勺子挤的是海海漫漫，每个人手边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纸。由于职业的关系，田小霞在饭桌上 说话很有气魄，宣传部长和另外两个陪餐的人都恭恭敬敬地附和着他。少平沉默地喝着啤酒，小霞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却用筷子不断地给少平往小碟子里夹菜。在这样的场合，少平的心里涌上许多难言的滋味，骄傲、自卑、高兴还是屈辱，也许这些心绪都有一点吧。吃完饭以后，小霞用三言两语的客套话打发走了宣传部长和另外的人，然后立刻就回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情谊里。他要去看少平的宿舍，少平只好把小霞引进了那口黑窑洞，好在另外的人都去上班了，不会引起什么骚乱。小霞来到少平的床前，然后撩开蚊帐，就忘情地躺在了少平的床铺上。少平立在床边，隔着那层薄纱，看见小霞在翻他枕头旁边的书。小霞在里面轻声地问：“你不进来吗？”宿舍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咱们干脆到对面山上去吧。你什么时候离开大洋湾？”小霞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在少平的脸颊上亲了亲，说：“明天上午8点的飞机票，明天早上7点矿上的车送我到桐城机场。”“哦，那明天早上我可送不成你了，我们8点以后才能上井呢。你们今天晚上什么时候下井呢？”“晚上12点。”“那我也跟你一块下井。”你可不能下井，那儿可不是女人去的地方。”“听你这么一说，我倒非下去不行了。”小霞的老脾气又来了。少平知道他不可能再挡住小霞，只好为难地说：“那你先给矿上打个招呼吧，让他们再派个安检员，咱们一块下。”“这完全可以，咱们现在就走，我给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咱们到对面的山上去。”这样他们就在其他人还没有回来之前离开了宿舍，径直向矿部走去。到了小广场上之后，少平在外面等着，小霞进去给宣传部的人打招呼，说晚上要跟采舞的人一块下井。等小霞走出矿部大楼，少平就和她肩并肩相跟着下了小坡，通过黑水河上的柳树桥向对面的山上爬去。少平知道此刻在他们的背后，在小广场那边有许多人在指画着他们，惊奇而不解地议论着。孙少平和田小霞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南山，来到那个青草铺地的平台上，地畔上的小树林像一道绿色的幕帐，把他们和对面的矿区隔开了。他们坐在草地上之后，心仍然在通通地跳着。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黄原的时候，他们就不止一次地登上过麻雀山和古塔山。正是在古塔山后面的树林中，小霞给他讲述了热尼亚路面采瓦的故事，也正是在那次，他们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第一次拥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

0: 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9: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

0: 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

0: 益伸展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岁的武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武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3: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2: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吴哈斯·苏莱曼，
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3: 社区居民于青芝，
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8: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8: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0: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8: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1: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卷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

0: 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7: 根据渡行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8: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在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陈

0: 做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3: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4: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4: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4: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立足高原特色，做强产业引擎。上半年青海粮油种植面积超额完成年度目标。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开幕。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歌舞表演举行。我省启动中藏医医院深入开展健康教育3年行动。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举行。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将于7月8号到12号举办。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到50.6%，各区域均衡增长。环法自行车赛或因高温取消部分赛段。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优势产业，以全链条升级、品牌化打造、联农式增收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传统农牧业产业转型，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在果洛州马庆县青海原牛乡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300米的智能化生产线串联起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精工制造，从精细加工到自动化成型，每一道工序都实现标准化管控，改变传统畜产品粗放加工模式，让高原有机牦牛肉实现品质跃升、价值倍增。依托全产业链加工优势，企业成功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产品远销上海、江苏、广东等地。青海原牛乡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杨义勇：
3: 实现了牦牛屠宰到成品牦牛肉丸产出，整个过程不超过4个小时。生产中采用的速冻螺旋急速锁鲜技术，能够在25分钟内将牦牛肉丸的中心温度迅速降低至-18度，最大程度锁住了牦牛肉特有的鲜美与营养。目前我们每天的产能最高可稳定产出30吨高品质牦牛肉丸。
2: 一粒小牛丸撬动产业升级转型，这得益于今年我省深入推进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继续统筹省级衔接资金6亿元支持10大特色产业发展。果洛州马庆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奎：
4: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加工工程，更是一个产业枢纽，向上整合提升牧业养殖和生产，向下拉伸产业链条，创建高端品牌。
2: 在河黄大地，传统特色产业也焕发出新生机。在西宁市黄中区上武庄镇友爱村的海亚捆锅馍馍产业基地里，刚刚出炉的捆锅馍馍被快速打包分装，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昔日主要依靠线下零散销售的地方特产，搭上传统工艺加现代营销快车，通过电商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青海海亚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小明：
5: 目前我们的固定员工有40多个，每天能做20000个左右的馍馍，然后每天会发个2000到3000单。
2: 西宁市黄中区以全产业链发展为纽带，通过政府引导、企业领头，引进企业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运营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助力更多的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走向全国。青海阿木林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学利：
6: 目前我们已经与40多家本地厂家和合作社建立了合作，精选了超过50种具有代表性的黄种好物，产品涵盖了青稞制品、高原牛羊肉、手工酿醋、特色野菜、传统手工艺品等多个品类。
2: 青海正在以特色为基，强化龙头带动、链条延伸，推动农牧业产业转型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农牧民增收的聚宝盆。
0: 青海台消息，今年上半年青海统筹推进春耕生产， 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农资监管等重点工作，有效应对寒潮、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全省种植业生产呈现面积稳增、结构优化、苗情向好、科技增效的良好态势。据行业部门统计，截至目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 106.24%， 超国家下达我省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 27.76 万亩，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 102.18%，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省继续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及稳定粮食生产延伸绩效管理，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大力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实现枸杞蔬菜全覆盖，进一步加大绿色病虫防控力度，防控面积将达698万亩。目前各地统防统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统计，全省百千万亩示范基地数量共计513个，百亩攻关田362个，千亩展示区129个，万亩示范片22个。全省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量较行动实施前减少20%以上。
1: 青海台记者万初伟、董亚杰报道。7月4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等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的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王大南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大会集中呈现了分区赛阶段成果，融入民族体育展演、职工广播体操展示、青少年活力展示等内容，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8大类51个项目，涵盖职工球类、田径、智力、民族传统、健身、亲子、线上、冰雪等类别。自今年5月赛事启动以来，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大会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到11月在西宁举行，年底到次年2月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
0: 青海台记者张丽、薛辉玉、米斌报道。盛夏高原，丝路传情。7月4号下午，第18届中国普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歌舞表演在西宁举行，来自青海、澳门及多个普语国家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共谱中普文化交流新篇章。演出在青海民族舞蹈中拉开帷幕，舞者以灵动舒展的舞姿，生动展现青海多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情。澳门歌手登台献唱，以温婉清新的歌声唤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随后，来自巴西、佛得角、莫桑比克、葡萄牙等国家的艺术家轮番登场，风格鲜明、热情奔放的音乐和舞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巴西艺术家乔茜安妮告诉记者，这次演出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艺术聚会，非常高兴在本次交流中了解了更多的中国音乐。西宁市民蒲女士说，这次带孩子来观看，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了解更多国家的文化、艺术、语言和音乐。第十八届中国普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歌舞表演在7月5号继续上演，以歌舞为媒，推动青海和普语国家的文化在互鉴中实现深度交融。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报道。7月3号晚，青海、澳门普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十八届中国普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品鉴活动以美食为媒介，搭建起青海与澳门普语国家经贸互通、人文相融的全新桥梁，让高原风味成为对外开放的鲜活名片。当晚， 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现场，热气腾腾的炕锅土豆、清爽鲜美的山野菜、鲜香筋道的青海拉面，一道道匠心烹制的地道青海风味佳肴次第亮相，集中呈现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独特品质，让澳门及葡语国家的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青海的饮食文化与物产优势。澳门歌手罗家豪
7: 刚吃了这边的牛，觉得那个肉质非常软嫩，很好。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就是你们这个牦牛酸奶，让我非常惊艳的。
1: 佛得角共和国派驻代表米格尔
8: 现场品尝青海特色美食，菜品口感十分出众。目前我们试吃了多款特色菜肴，无论是肉食还是沙葱炒蛋，口味都极具特色。
1: 为了将最地道的高原风味呈现于国际餐桌，这次活动承办酒店结合国际化餐饮审美与本地传统烹饪技艺，精细打磨每一道菜品，在保留青海特色的基础上优化口感与呈现形式，使之更加适配海内外嘉宾的饮食需求，全力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品质上乘的高原美食盛宴。西宁新华联索菲特酒店餐饮总监高威，
9: 我们把牦牛肉、藏羊肉、蕨麻、枸杞、高原藜麦等本地食材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更有国际水准的一个呈现，推出更多青海优质高原食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一席家宴，山海相融，青海地道的高原风味、优质的食材品质、深厚的饮食文化，赢得在场嘉宾的一致赞誉，也让大家对青海产业发展实力和对外开放潜力有了全新了解。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派驻代表夏德，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我深深爱上了这里，喜欢这座城市的气候，也感受到当地人十分热情好客。我将推动青海与葡语国家，尤其是我的国家之间建立经贸往来。
1: 美食牵线搭桥，文化赋能合作，依托本次经贸交流合作契机，青海家宴以一席家宴搭建味觉交流桥梁，拓宽青海好物输澳及葡语海外市场通道，持续推动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远销海外，聚力赋能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青海省商务厅对外经贸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尚龙，
11: 以品牌管理办法为制度根基，以授权企业为产业矩阵，持续推动青海家宴走向世界，以宴为媒融情，以宴为炼心液，以宴聚力惠民，让青海家宴、青海好物走向世界餐桌，成为讲好青海故事最生动的金名片。
0: 青海台消息，最近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中藏医医院深入开展健康教育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根据方案，到2028年全省中藏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

0: 28。方案从六个方面明确21项工作任务，包括健全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审核机制，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健康科普形式规范，杜绝虚假不实健康信息传播，打造多元化健康教育阵地，依托院内线下阵地、线上新媒体阵地，打造教育阵地，提倡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开展全流程临床健康教育，通过开展门诊健康教育、住院健康教育、康复期健康教育、全民健康教育，建立院科患健康人群四级联动的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强化重点人群健康教育，针对慢性病患者、儿童青少年群体、老年群体、传染易感人群、亚健康人群，推动从治病向防病转变。
1: 青海的消息，7月4号，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由中组部、团中央第26批莱青博士服务团、青海省足球协会、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以汇聚博士才智、赋能高原足球为核心，立足青海省情与战略定位，搭建足球产业高层次智库对接平台，为高原足球振兴寻策聚力。活动现场举行原青足球博士专家人才聘书颁发仪式，吸纳全国足球领域专家组建高原足球智库。研讨环节，四位国内足球领域资深专家先后做专题分享。此外，本次活动还设置高校座谈、青超联赛观摩、青海小浪花女足基地实地走访等实践环节，推动理论研究与一线足球工作深度结合。
0: 青海台消息，最近济宁医学院考察交流座谈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与济宁医院共同签订社会心理矫治、司法鉴定、跨区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合作协议。仪式现场，三方集中签署3项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创新构建高校与司法行政事业、高校与医院优势互补的跨区域协作新模式，推动两地优质资源互通共享，为黄河流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济宁医学院为山东省属重点本科医学院校，是国内重要的医学教育和科研基地。青海省司法厅、青海红十字医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充分借鉴济宁医学院的先进学术理念、教研经验和育人模式，持续深化协作成果，夯实医疗帮扶成效。
1: 听众朋友，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多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续写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新篇章。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长玉发来的报道。近日，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赞比亚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用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检修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经济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肯尼亚铁路局高级运营调度卡毛莫法特德丹：
2: 技术非常先进，特别是在西宁到拉萨这种高原地形，动车组这样的设备需要同时进行多次检查，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我最感兴趣的是轴承更换，还有动车组的牵引系统。
1: 赞比亚铁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卡斯伯特·马林迪：
3: 我们目前仍采用比较老旧的维护方式进行车轮轮廓维护，所以看到一台机器能够完成多项工作真的很好。我们会回去审视我们目前的维护方式，当然也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制造商交流，特别是在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
1: 在庆期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还参访了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埃塞俄比亚亚吉铁路运营公司区域经理穆巴雷克·梅格萨布尔卡。
4: 我们旅行了将近20个小时，穿越了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生态系统、雪山、沙漠，以及不同季节的铁路区段。正如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样，让我感到了中国人展现了巨大的韧性，建成了这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区段。
1: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及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之际，举办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是深化中非铁路领域合作、推动中非友好深入人心的有力举措。青海省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杜小丽。
5: 我们以铁路为媒，人才为桥，向非洲铁路人才分享高原现代化铁路建设运维经验，展示青海生态环保、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巨大成就，希望中非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1: 青海大消息，为推动高原旅游户外装备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7月8号到12号，青海省将举办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港式卡雪峰位于海北州门源县境内，海拔5254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统计显示，2025年港式卡雪峰景区共接待游客95.8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189.5万元。本次展示活动融合城市快闪、高海拔装备实测、行业峰会、全产业链展会等多元形式，集展示、实测、洽谈、体验于一体，为企业交流、产品实测和实景宣传提供一站式平台。招展覆盖5大品类，包括高原适配户外装备、高原户外服饰、高原供氧与智能科技、元青冰雪运动装备以及文旅融合产品。同时，活动面向全网10万粉丝以上的户外登山、露营、高海拔测评类达人征集合作，参与装备实景测评，并产出官方话题内容。
0: 青海台通讯员张金凤、马延慧报道。7月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赛区第三场赛事在格尔木市体育场激情开赛，海西柴达木队0-1负于海南龙阳队。当天18:30，赛事正式打响。上半场赛事攻防节奏紧凑，局势焦灼。海西柴达木队依托主场优势稳固防线，多次通过路边反击制造威胁。海南龙阳队凭借细腻传控、稳步渗透，频频威胁主队禁区。下半场，海西柴达木队调整阵型，全线压上，加强前场攻势。海南龙阳队立足稳守反击，凭借年轻队员体能优势寻找机会。最终，海南龙阳队1-0拿下本场赛事胜利。本场赛事以球为媒，文体赋能，依托省级高原足球联赛平台，将民俗文化与群众体育深度融合，搭建起海西海南跨地区文体交流桥梁。海西柴达木队虽惜败赛场，但全队不畏强手、坚韧拼搏的精神赢得全场认可，彰显高原足球虽败犹荣的体育底色。
1: 青海台通讯员王丽报道，7月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海北主场赛事进行。经过90分钟鏖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与西宁雪豹队0-0握手言和。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开场便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与主队周旋，多次在对方禁区制造威胁。 绿茵场上每一次精彩的防守与进攻都引来看台上观众的阵阵惊呼与喝彩。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海北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吸引了大量前来观赛的游客和当地群众驻足品尝购买。现场各平台主播与电商达人

0: 也纷纷开播，围绕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祁连山下好牧场、金色门源、富硒善地等主题开展直播带货，助力门源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青海台通讯员刘璐报道，7月3号开始，我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明显上升。7月5号到6号，我省东北部及青南地区午后多对流天气，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受大陆高压影响，我省北部地区出现晴热高温，其中柴达木盆地东部河谷部分地区超过30摄氏度。西宁市城东区、民和、乐都、循化、化隆、贵德、尖扎、格尔木市达到35摄氏度以上。由于晴热高温天气持续能量积累，午后亦出现强对流天气，尤其是7月5号到6号，受高空冷涡后部冷平流影响，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黄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我省柴达木盆地及东部河谷地区高温晴热持续，紫外线强度偏高，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水补水，同时需注意关注高温对行业、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目前2026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设计规划、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4次通话，是一次务实且极具建设性的交谈。双方凭借坦诚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1: 法国内政部长洛囊努内兹日前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据了解，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
0: 当地时间4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到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此外，地震还导致16309人流离失所。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0: 该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经

0: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9: 早安，
0: 青海。早安。
1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六张网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播出青青黄河润海南，石榴花开一家亲。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十年牧歌映初心，生态养殖富相邻。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亚洲媒体圆桌会在北京开幕。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冈察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乐都、明河、循化、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

0: 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阴，14到32摄氏度。
1: 乐都多云转阴，16到35摄氏度。
0: 德令哈多云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
1: 共和多云转阴，14到27摄氏度。
0: 海燕多云转阴，7到22摄氏度。
1: 玉树晴转多云，5到21摄氏度。
0: 马庆多云转小雨，7到13摄氏度。
1: 铜仁多云，14到30摄氏度。
0: 格尔木多云，18到28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多云转阴，9到28摄氏度。
0: 黄原多云，10到28摄氏度。
1: 黄中多云转阴，12到28摄氏度。
0: 平安多云，16到33摄氏度。
1: 互助多云转阴，12到27摄氏度。
0: 民和多云转阴，18到35摄氏度。
1: 化龙多云，10到26摄氏度。
0: 循化多云转阴，18到35摄氏度。
1: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投资77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黄金水道迎来新跃升，海拔最高达5300米，藏越直流工程施工正酣，雪水融化化作清洁电能，仅需9毫秒便能跨越2681公里，能力跃升10倍。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江苏南京正式投入运行，未来通信迈入系统能力验证新阶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城市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着力推进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从浩渺烟波到雾霭山巅，从地下管廊到算力枢纽，一派繁忙有序景象。
1: 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眼下6张网建设正在不断刷新进度条。6月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预计9月实现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为134.2公里，可以满足5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
0: 这正是我国物流补短板连城网的生动写照。当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但水运体系尚未成网，货物多式联运比重偏低，规划建设多条运河，推动国家高等级航道加速成网，物流网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1: 新型电网、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被誉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水电煤，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算力网，智算总规模可以支撑数十个千亿参数的大模型同时训练。同时，我国正推动电网向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方向转型，加快构建涵盖 5G、5GA 和未来 6G 移动通信网以及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等的新一代通信网。
0: 六张网说到底是民生网，最终指向提升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和生活水平。秦巴山脉腹地，国家水网标志性工程引江补汉全线主隧洞累计掘进超29公里，未来194.7公里的管道将助力南北水调中线年调水量从95亿立方米增至115.1亿立方米。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有机构测算，传统的基建带来的乘数效应约为1.5倍，而六张网的乘数效应是传统基建的2倍左右。随着六张网的加速落地，这样的乘数效应将会在更多的场景上演。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会超过6万亿元，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新型的电网投资将会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投资总规模超过10万亿元。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带动投资约为5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表示，六张网需求可靠，投资巨大，效益良好，对扩内需、稳增长、促就业具有积极意义。测算显示，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一张张网交织纵横，跨越山河，点亮生活。它们连接当下与未来，统筹发展与安全，理顺大国发展的经络，托举万家灯火的日常，构建起一个更加智慧、坚韧且富有活力的中国。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深刻认识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面对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1: 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先明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深化了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
0: 回望历史，深深根植人民，我们党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从土地革命战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数万群众在悬崖峭壁间修成人工天河红旗渠，到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 新时代以来，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冲锋第一线，攻克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展现了中国人民逐梦星辰大海的豪情壮志。
0: 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到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从搭建党的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到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境界。
1: 十五五时期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形势严峻复杂，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定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引导和保障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0: 七一前，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人民日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知党爱党跟党走思政大课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同步开讲，课程依托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资源，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大学四个篇章，分别以始终同人民心连心、革命理想高于天、打铁必须自身硬、始终坚持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为内容主线。
1: 课堂上信仰扎根，现实中烛光前行，更多的学生从红色历史的倾听者变成了红色文化的传播者，更多的学生在榜样的引领下立下了奋斗的方向，更多学生将个人的成长融入到国家需要，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的接续奋斗。105年前，一群年轻人点亮了一盏灯，105年后，这盏灯照亮了亿万青春的面庞。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今天的青少年正在以坚定的步伐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棒。
0: 好的，再来关注 四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并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
1: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分为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的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的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的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和增加线上线下业务归口管理的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的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强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2: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3: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的促消费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了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0: 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是广大考生面临的一次重要选择。教育部近期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系列预警，提示大家广大考生和家长，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有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名招揽客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但所谓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并不存在。
1: 今年的初分前后，广东、北京和云南、重庆、安徽等多个省份举办了线下的高招咨询会，招办老师现场答疑，部分的高校举办了开放日，欢迎考生实地的探访、巡回咨询下沉市县。教育部组织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以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宣传着招生政策，指导着填报方法。一些地方的教育考试院组织了志愿填报模拟演练，针对于农村和脱贫地区的考生、身体残疾和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还有多地的教师、考试院、高校和高中提供了个性化的线下服务。
0: 此外，一些考生和家长还借助 AI 工具搜集和分析信息，探查考生特质、专业适配度等，帮助填报志愿。人工智能算法专家表示，通过与 AI 多轮对话，可帮助考生个性化决策，但技术总有局限，最终还是要结合分数、专业特质，由考生和家长自己决定。
1: 7月4号晚，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23届台湾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湖北武汉举行了开营仪式。300多名台湾大学生参与了活动，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营员吴庆宽作为营员代表发言。他邀约着大陆朋友去宝岛逛一逛热闹的夜市，游览阿里山和日月潭，把青春友谊延续下去。在当晚的开营仪式上，两岸青年联袂演出。
0: 本届夏令营湖北总营将持续至6号，除参访黄鹤楼等名胜古迹外，营员们还将赴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小米智能家电工厂等体验前沿科技发展，参与 AI 视频制作等特色活动。此后，来自港澳台地区及海外18个国家的1300多名台湾同胞青年将分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分营活动。
1: 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
0: 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即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非盈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
1: 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是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济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
0: 最近，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在西藏和青海举行，来自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主管部门官员、铁路运营骨干及多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以乘车体验、实地参访、交流座谈等形式，深入了解青藏铁路蕴含的发展理念，促进中非铁路领域交流，拉紧中非友好合作的纽带。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